0: 校要第一时间更换。雷雨来袭，即刻叫停高空吊装等室外作业。居民居家及时紧闭门窗，拔掉空调、电视等电器电源插头，远离金属水管、阳台金属护栏。户外行人不要在大树、广告牌、高压杆塔下方躲雨。建筑工地雨后复查防雷设备工况，全面排查整治雷击衍生安全隐患。
1: 再来关注江恩这庄，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江恩这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
2: 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之后没有后顾之忧。
1: 那么现在呢，到店签约，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智化市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还有像是浙派集成灶，通通啊是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4: 908，南北一号高架与锦绣大道交口处，由南向北，在高架上面有2起事故，一起是3车追尾。仅隔50米就有一个2车追尾，提醒后车注意安全。
2: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说合肥市的包河大道高架现在在锦绣大道的位置发生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 另外呢，刚才呢，微信听友呢文也发了信息啊，说908，合肥市新海大道和五里山路交口由东向西方向过了信号灯之后啊，看到呢是有一辆小车和电瓶车发生了碰撞，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刚才听友比较关注的包河大道的事故，在锦绣大道的附近是连续有2起事故发生，一起事故呢已经撤除，还有一起3车追尾事故呢是在超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包河大道高架靠近锦绣大道的2起事故，南往北的方向，一起事故已经撤除，还有一起呢是在超车道，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北一环呢也要关注一些，东往西也是连续的有事故发生，事故呢虽然都撤除了，但是东往西目前呢是在新蚌埠路一直到四里河上口处都是大流量。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二环上五里墩，东往西是前山路一直到西出口，建议大家东向西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黄路高架北往南目前呢是在黄山路到转二环匝道处，南往北是休宁路上五里墩，南环高架的东往西也是大流量目前桥上的通行速度还没有桥下快，也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尽量选择桥下。西向东呢是集中在东直路和金寨路的汇流点的位置，像金寨路的高架桥靠近西友路的南北双向，南往北的方向是望江路转南一环处，马鞍山路高架除了南边呢有事故发生，北边向北往南的位置在南一环到南二环和龙川路到望江路下口，以及呢靠近转南一环匝道处也都是大流量。像北边的铜陵北路高架的北往南，在新海大道到林泉路上口，南往北是太湖路到长江东大街，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目前呢是林泉路一直到南飞河附近，北二环高架有几处节点，分别是四里河上方、阜阳路上方和嘉山路的上方，都是西向东的方向。城市的环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肥西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一直到五里墩，目前都是有车辆排队。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在繁华路一直到黄昏立交北往南竹县和辅道上，方兴大道呢是金站路的东西双向，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 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早间的8:08，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大家非常关注的是刚刚呢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佛得角队跟乌拉圭队的比赛在5分钟之前啊是刚刚结束。那么最终呢这场比赛的比分啊是2-2，两队呢是握手言和。
2: 是的，连续爆冷呢，这是佛得角队是首次参加世界杯。他们在首轮刚刚以0-0逼平了夺冠热门西班牙队，本轮呢又继续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展现了极强的防守韧性。
1: 那么到这里啊 ，H 组的四支球队西班牙、乌拉圭、沙特和佛得角呢，在强两轮过后呢，目前啊整个积分的情况依然还是非常焦灼的，而这个小组它的出线形势其实呢也是充满着悬念。好，这会的时间看到呢，今天早间啊，到目前为止呢，在路面上其实呢，现在整体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有不少路段呢，像是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刚才呢白开水啊就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说方兴大道由北向南方向啊，从长江西路过来，因为有事故发生啊，说呢前方呢是堵得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这是在博彦湾路这个位置呢有堵点，队尾是排到了望江西路，这是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北向南方向。其实今天早晨啊，受大雨天气的影响，很多的主干道平时不堵的，今天早晨啊，不仅是单方向啊，经常呢是这个两个方向，东西向、南北向一起堵啊。包括呢，像是看到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现在由南向北方向，从南一环的位置，队尾啊，现在已经是排到了繁华大道。那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爆料。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2: 今年五月。疯老头一词突然窜红网络，记者潜入相关的教学群，见到了这个灰色世界的真实切面。有男性靠变声器伪装成女性，用虚假的代付链接套现，也有刚失业正准备摩拳擦掌的新手。在网络交友过程当中，普通人又该如何一眼识破这类陷阱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你听说过崩老头吗？
12: 啊，
13: 没有
14: 啊，没有啊。
11: APP 吗？还是什么？
15: 你拿弹弓还是拿啥崩吗？
16: 拿老头脑瓜崩吗？
17: 拿脑瓜钱，是这样吧？然后骗的不多，一般可能就一杯奶茶钱。
18: 崩老头，他叫老头啊，他但是不是那么特别老的老人，但是崩过这种中等。
19: 今年四五月份，崩老头成为网络热门话题。
20: 崩是北方话，意思就是骗。
21: 被崩的老头，他不是80岁、90岁，而是80后、90后。
22: 有许多人在以此为业，而被崩的老头也乐此不疲。
19: 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骗人的招数？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我们应该如何在网络交友中规避风险？
23: 五月中旬，我以想要学习崩老头为由，加入了一个崩老头教学群，然后呢，就开始了我为期2周的一个迷幻之旅。那我当时进群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正在发言，我就直接加了她。她名字叫安然，她跟我说，她刚刚失业不久，她之前工作特别累，而且每个月只能挣2500，所以呢，在这个期间，她就想学习一下怎么崩老头，然后争取把失业期间的这房租给崩出来。当时呢，群里有个人正好说免费带，然后我就加了他。这个人叫顺子，性别男，入行2周。
24: 去到附近的人，然后去找那些短视频软件上面搜索关键词、上门服务这一些的，然后去评论区下面找。你这边能推脱一下，你不能着急让他付钱，3天到5天时间最好。
23: 像顺子这样的男性呢，其实他们也在崩老头。他通过这些假头像、假照片、变声器、AI 视频，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女性，然后崩男人。
19: 除了人设造假外，他们要求被崩者购买的奶茶和礼物也根本不存在。
24: 把奶茶商品分享发我就行，然后我们这边去生产一份假的好友代付订单，它就是一个假的网址，就是我们这边做的。 钱是直接到账我们后台的，四五分钟就能做好，拿到钱之后补五分就行。
23: 很多被崩者他以为自己送的是暖心的奶茶，但其实根本没有那些东西，这个钱呀是直接就进入了对方的钱包。那他为什么在群里发这种免费袋呢？他是想比如说让我加入他，成为他的下线，跟我五五分成。那你半个月赚了多少钱呀？
24: 普通人的四五千半月。
23: 像顺子给的这种代付小程序，其实我们在很多平台商家那里都可以买到，大概就是几百块钱，一两个小时他就能给你做一个个人的专属链接。那我们也去问这商家，这链接能不能用来崩老头，商家就表示说做什么跟他们没有关系。这种假链接完全可以包装成正规商家的链接外观，很难进行区分，大家只能从源头拒绝支付。接下来几天呢，安然会经常问我进展如何，有没有崩到。那其实我也看到了他的变化，比如说他的头像之前是一个戴着猫耳朵的卡通女孩的头像，那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戴着墨镜的性感风的美女头像。他跟我说呢，他这几天一直在群里努力学习，而且还花9.9块找了一个教练小欧。
7: 我是全职在弄了4-5年吧，你得先包装个你的账号，你时不时发几张漂亮照片什么的，人家觉得你是个美女，给你花点钱也值得。反正你就给自己立一个人设，懂吧？就立一个那种比较惨一点的角色，然后，你就说，好想喝奶茶或者什么的，然后这时候他就给你转个50-100的。因为你加上那种收入比较高一点的人家，去报警的时间成本都比他那个什么高了，人家觉得没必要。反正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说要追回的这种情况。其实也不算骗钱吧，你暗示吧，比如说啊，我想吃个外卖，我没有直接找他要钱，他这种都是算自愿赠与的。你只要不搞团伙，就不会被抓。金额够大，或者是崩的人数够多的那种团队，顶班真的是会找他。
23: 事实上一切并非如他们所说的那么安全，公安机关也在关注着崩老头骗局，加大打击力度。据此前报道，有14名男子用软件轮流扮演同一个青春小妹，后台登录了50多部手机，专门筛选单身或情感空虚的男性下手。2025年7月，该团伙被山东淄博警方抓获。
12: 他的单笔的金额一般不大，一般情况下都是几十到几百元，但是靠量，月入几千甚至有上万的，从法律上讲啊，这已经不属于正常的社交情感往来，是游走在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中间的一种灰色的牟利行为。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1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对了，警方也特别提示了，说呢，这个防崩老头核心啊，其实就三点啊：不见面、不转账、视频核实身份和回归现实社交啊。这里面包括呢，像是对方啊要这个奶茶钱、打车费啊，几十块也别转，因为积少成多就是大坑。
2: 是小额红包不要给，代付链接呢也是直接拒绝，不要点开，而且呢要设置转账限额，非家人的转账门槛，比如说超了单笔100块钱，必须和家里人说一下。
1: 嗯，没错啊。908的各位车友呢，尤其要关注一下您家人的这个，比如说他平时的这个转账或者是红包的这个支出情况了。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那今年啊，端午节市场呢，健康化、特色化、多元化口味的粽子呢是持续走俏，不仅粽子的口味更丰富，在市场上各种粽子组合、粽子礼盒也是备受消费者欢迎。不过呢，也有不少消费者非常关心啊，有着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端午节过去了以后卖不完的粽子去哪儿了呢？记者走访发现，在端午节当天晚上，很多商超和电商平台的粽子销售啊就已经开始退潮了。那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那么库存的粽子啊有哪些处理方式呢？我们来听报道。
0: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4: 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0: 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5: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0: 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
14: 我们在端午前一两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0: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
16: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代销粽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25: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
1: 是的，这个粽子啊，可能在当下的话呢，不仅仅是端午节，平时可能大家也会或多或少啊，在超市里边去购买啊。好，再来看路况信息。刚才呢，在微信上有听我在说908908合肥市的宁国路和九华山路交口，现在呢，这个路口啊，四个方向流量都非常非常大啊，南北双向、东西双向这儿呢，刚才有听友说从这儿经过，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都没能过去啊，建议还是选择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
2: 好，早间的8:21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呢。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啊，我们将欢迎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分享一款夏日的解暑神器。欢姐你好。
6: 主持人早上好，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荣事达智能空气循环扇，很多粉丝在后台反馈说用完体验感是特别好，特别方便，还特意给家里的长辈去回购使用。今天我们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夏日超值福利，到手仅需129块钱，咱们直接把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全都给拿捏了。这款荣事达循环扇搭载触屏加上 AI 语音双控，咱们即使窝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想调节电风扇的，根本不用起身去找遥控器，咱们就随口喊小荣小荣，就能精准的开关机调节风速调节音量，调整摇头上下摇头左右摇头，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触屏面板也能精准操控，八档风速可调，低档的轻柔静音，夜晚即使通宵开启也不会惊扰睡眠，高档的是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空气流转，机身暗藏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后吹风顺带全屋香氛。荣事达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可以说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可以说非常香，到手仅需129块钱，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的、带香薰的、带八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是太划算了。库存真的不多，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夏季啊刚需好物，想要抓紧时间进入我们商城下单。除了这款热销的电风扇，我们今天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食锥肉剂无添加爆汁肉肠，它主打就是极简配方，是纯肉做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一口爆汁，不管是早餐煎两根还是空气炸锅烤了当夜宵追剧小零食都超合适。烤肠套餐里包含早餐肠320克，一共是3盒，每盒是8根，再额外赠送黑椒烤肠1盒，一共是8根，再加多蔬菜脆皮肠2包，每包也是8根，搭配3包辣椒蘸料，算下来足足有40根，合下来1根也就2块多钱，比外面买的合适太多了，囤一次够全家吃很久，而且做法特别省事儿，你不用解冻，平底锅呀、少油煎、空气炸锅、烤箱都能做，几分钟就能出餐，早餐再也不愁吃啥了。尤其是家里有小孩要上学的、健身减脂的，还有工作上班比较忙的，特别适合拿来当早餐。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您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这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的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的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2: 刚好赶上福利，江浙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呢现在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也会全程跟踪监工，不达标呢是直接砸掉，免费返工的，
1: 是的，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2: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了样板房，像19件的振华士全套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这些通通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级的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打卡打卡第62天。哦，今天早上给我堵懵了，堵懵了，
1: 堵懵了。今天早上这个情况确实会堵懵啊。
2: 对呀，又是下雨，又是周一的早高峰。
1: 但不是讲好了，中考完了，高考完了吗？路面上应该没，
2: 但是
1: 就该上学的孩子在上学，是吧？
2: 对，然后而且你要知道它下雨啊。
1: 哦，对不起，我刚刚看了一下合肥市的交通热力图，那
2: 是不是像盘丝洞一样？
1: 不是，就红的这个让人有点心疼。所以你们现在是躲在了哪里？南二环上面吗？由东往西的方向，东边的尾部是排到了北京路，西边呢是已经过了金寨路高架，然后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北双向哈、啊，还没到五里墩的时候，这个五里墩以南，南北双向确实也是比较拥堵，然后再就是西二环由北往南的方向，北边的尾部呢已经跟那个北二环连在一起了，
2: 嗯。
1: 南边呢是已经到了黄山路了、
2: 嗯、
1: 哇，西二环每天早上都这么堵啊，朋友们，这怎么办？堵到
2: 不是，一般来说他们这种情况他们就会问我们俩，就我们俩是怎么突围
1: 啊，
2: 就是
1: 骑电动车
2: 在这个正常的时间坐到这里给大家上节目了。
1: 骑电动车兄弟们，
2: 我是开车，
1: 骑电动车兄弟们，我早上8公里骑9公里骑电动车，兄弟们，哪怕下着雨，脸上冷冷的冰雨在脸上
2: 胡乱
1: 的
2: 拍，
1: 骑电动车。
0: 小朋友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200天107天。
3: 大胖三郎们早上好，打卡250天，今天堵死的。

0: 毒死了。
1: 啊，确实很毒啊。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的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是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购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优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今天呢是节后第一个早高峰，加上呢是下雨的双重影响，目前全市还是要比较关注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包河大道高架南往北，在紫云路的上方最内侧的超车道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正在处理当中，拖车呢刚才也已经到了现场，相信很快就会撤除，请在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是二五环到西出口，也是流量偏大的。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现在呢是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流量偏多。南二环高架目前东向西全线压力也是比较大，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西向东呢，还是集中在苏松路的汇流点的位置。马鞍山路高架除了南方呢有事故影响，北往南在南一环到南二环，南往北繁华大道到望江路的下口处，这两处呢也是要关注，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像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林泉路到南非河上方，南往北是靠近和平路和长江东路的附近。北二环高架呢目前有这么几处节点，分别是西向东、四里河上方、颍上路上方和阜阳路上方。铜陵北路高架还是集中在林泉路的南北双向。像全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的上金屯，西向东呢是肥西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北一环是集中在阜阳路到亳州路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目前都是主线上的车辆比较多。城市外围西二环靠近高架落地到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南二环尾部是过了马鞍山路的位置到前方的前山路的东往西，以及长江西路枫林路、长江西路创新大道的东往西，金站路是集中在枫新大道的东西双向，也都是速度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哇哦，今天的路况有点长哎，不过我已经到公司了，比往前提早了15分钟走，已经到公司了，打卡了。
1: 他今天的这个气势完全不一样，傻傻笑这位朋友，平时呢都是啊，他妈呀呀，早上好，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感觉好像要做一个打工人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提前了15分钟走，感觉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想多睡15分钟吧。
4: 啊，那肯定了。

0: 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
1: 哎，我好像好一点了哈。
0: 你刚才在跟我讲，你还想咳来着？
1: 就是不知道咋的，就是还有一种想咳的那个冲动。
0: 半个月了，王姐，半个月了。
1: 所以呢，就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吧？钱要花在刀刃上，
0: 不要花在刀背上，
1: 是不是？不要花在刀背上，日常保养很重要，不要等到生病了把钱送到医院去。所以今日话题问问你们，有哪些消费你们以前经常有，哎，现在你突然发现，好像渐渐消失了，什么原因呢？那有哪些消费你又是一定要保留的呢？会为了什么而买单呢？
0: 因为为什么保留？因为充了卡，卡还没用完。
1: 今日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我当时听到他的这个投稿之后啊，我特别有感触，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姐妹，我也是这样。都悠大胖你们好。
0: 你好，
1: 我这个对端午节在家翻看自己的手机相册，然后看到3年前的一张照片，那个时候呢，我是刚烫完头发，卷度完美，发质还闪着光，配文是换个发型换个心情，然后那条朋友圈有50多个赞，然后呢我看了看现在镜子里的自己，就是黑长直，发尾有一点分叉，没有任何造型。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好像已经有2年没有烫过头发了，以前至少每一年要烫一次，直的变卷的，卷的变直的，
0: 来回搞吗？
1: 女人就是这样。他说就是每一次至少要花3-4个小时坐在理发店里，出来之后觉得自己就是女明星，但是2周卷没了，头发的发质也很差，干枯分叉，又要去护理修剪等等，又花钱又花时间。后来加上工作忙了之后呢，就是外加上每一次烫一次啊，大几百甚至上千，就挺犹豫的，后来就没有然后了。我发现不只是我闺蜜呢，之前每一个月都要做一次美甲，现在已经半年没做了，说洗碗打字都不方便，而且长出来一截就是很长很丑，卸掉还要花个200去卸。我还有一个朋友，
0: 等一下，卸美甲也要钱的吗？
1: 要钱。好，卸美甲这个事我有发言权，我等会跟你讲。他说他还有一个朋友，以前每年夏天必去海边，现在连泳衣都找不着了。悠大胖，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一些消费以前觉得是必需品，现在不知不觉消失了，是什么原因呢？但是还有一些消费是一直会保留的，所以问问大家啊。我为什么说关于指甲这个事情我有发言权呢？那个时候我刚上大学，就刚接触到美甲这么个东西，女孩子嘛，对不对？爱美，我就去做了个美甲，做了一个很夸张的，就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非主流，很夸张，
0: 像是一样的，
1: 又贴了钻，有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好，做完之后我觉得天哪，我就是女明星。
0: 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做了一个长长的美甲，然后上面贴了钻，你就是女明星呢？
1: 就
0: 因为当时的女明星她们也做吗？
1: 不是，就是觉得自己的精致程度上了一个台阶。
0: 做了美甲就可以上一个台阶吗？
1: 不，就自己内心感觉嘛。结果我过敏体质，我自己不知道。我就是回到家之后睡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的那个做指甲的边缘手指头特别痒，挠啊挠啊挠，而且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就是挠了一夜之后满手的水泡。怎么办呢？过敏了。我当时想的不是我去吃过敏药，而是我去把它卸掉。我就又去了那家美甲店，他跟我说，哎，你这个又贴了什么甲片，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卸一下美甲要150块钱。哎，也就是说
0: 你不保，就是保安装，你也应该保售后吧。
1: 来来回回花了小800块钱，然后一天时间结束。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美甲，但是现在有一些工作的时候可能需要漂亮的指甲，我就贴穿戴甲，果冻胶穿戴甲。
0: 所以做美甲这个事情对于现在的很多女生来说的话已经很久没有做了啊。买衣服吧，应该还有买衣服、烫头发、做美甲，对于很多女生来说，你们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做过了呀？望着自己衣柜里面的衣服，满满当当的衣服，说着我又没有衣服穿了呢。
1: 有有有，
0: 今年的衣服配不上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的我了呢。
1: 有，
0: 你看我这个衣柜里面就没有衣服穿了。老公老公，我们要去买衣服喽。老公老公，你看我的这个手已经很久没有做美甲了哟。老公老公，你看我的这个头发是不是可以烫一烫了呢？
1: 哎，男士呢？
0: 解决。
1: 你们现在还会经常去？
0: 很久没去了。
1: 真的啊？
0: 对，
1: 我也很久没有听你在节目里讲。
0: 对，是因为现在那个捏脚店里面的自助餐都不好吃了吗？因为以前我们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贪，也不是贪哈，就觉得它里面的那个又经济又实惠，又可以享受到泡了脚以后，然后捏脚的那个舒适感，又可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无限点单，懂吧？像什么牛肉蛋炒饭呐、牛肉面呐、馄饨呐、虾饺也有啊，然后还有水饺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饮料啊、烧烤啊，什么东西你就按需点单，还有什么小甜品。都可以点单，但现在去的少了，就可能口味不好吃了吧。男生再就是买电子装备，家里面的显卡，来兄弟们问一下，你们现在的显卡是什么型号？我是1090。
1: 你这个确实又问到了我的盲区，就是显卡是会根据就是。他也会出最新款，是这意思吗？
0: 对，现在应该是5开头的了，我还是1开头的，甚至还有些兄弟应该是7开头、9开头的。就是没有上千，他们可能是790的那种。所以兄弟们，你们的显卡是不是也已经很久没有换过了？
1: 他们说，
0: 或者说你们家的电脑
1: 970，有人说他是970。
0: 970，那俺们两个应该是差不多一个时代的。就你们家的电脑是不是也很长时间没有更新换代了？对吧，家里面的电脑放在那边5年10年都有可能。你想一想，你们现在的那个 CPU 是14代的那个 i 几啊，还是说像我一样是7代或者是4代的那种？男生可能就在这些方面比较花钱花的多一点，但结完婚以后或者是有了孩子以后，这方面呢已经很久没有消费了。好，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啊，就是有哪一些消费，你
1: 之前
0: 经常有，但现在渐渐的消失了。你觉得它消失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又有哪些消费你现在还有保留？
1: 对，就必须要保留。
0: 哎，你就把它保留下来。
1: 对，不管咋地，我都必须得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啊。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618年中庆，百大线上嗨不停。6月18日至22日，百大易购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上线。爱百大小程序购物免费抽大西瓜，中奖直接领，更多优惠叠加，超多专属好物等你来抢。
0: 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7: 李大旺早上好，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堵
1: 啊。
7: 其实这个话题还是没钱没时间嘛。显卡的话4060Ti想换那个50系的，但是显卡现在东西这么贵就算了。
8: 九七零可不得了，九七零是怠速核显卡，显卡是看后两位，不是看前两位。
1: 带什么壳显卡？
0: 他讲的是战术核显卡，就是这个也是之前的一个段子，就有人在百度百科上面给他那个，就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编辑嘛，然后就给他编辑了一个叫战术核显卡，然后就有其他的媒体啊在查这个显卡的时候呢引用了这个

0: 表述。播出的时候呢，讲它叫战术核显卡，懂行的朋友一听就笑喷了。
1: 哦，
0: 那是这个事情啊。幺零，我跟你讲，刚才讲那个970的那位朋友呢，他不只是970的显卡，
1: 嗯，
0: 他的内存也很奇怪。它的内存是12G，而且是上了3根内存。一般来说，要么上2根，要么上1根，要么上4根，很少见到有上3根的。他跟我们讲了一下，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主板上面有一个通道坏了，所以他在网上，而且他还是 DDR 3代，3代的内存条，现在都是5代了。
1: 哦，
0: 对吧？他的那个CPU 呢是 i7 4代的 CPU， i7 4790，兄弟们。你就看一下这台电脑有多少年了。他说现在也能玩，打打红警啊，踢踢实况足球呢，也没什么太多问题，是吧？
1: 有点意思啊。这个吴义军说，以前我两年换3部手机，现在3年很难换一部手机。这换手机这个事儿啊，有很多电子迷们，可能会去追星。对吧，追新款。但是呢，你就发现也许这个电子迷们还有，但是呢，如果我一开始就不是发烧友的话，可能现在就慢慢觉得，反正我手机只要还能用，只要没有说我这个屏幕坏了，或者说是声音播不出来了，即便是出现这样情况，我就修修剪剪还能用
0: 啊，
1: 对吧？大概是这
0: 样。屏幕漏液了我们都用，有什么了给大家。
2: 对我来说就是化妆品。上大学的时候吧，会买很多冗余的化妆品，类似的颜色啊，好看的外包装啊，甚至因为这个外包装好看，可能会买好几支啊，这种就太多了。到现在我的柜子里还有大学时期买的一些热门色的口红，还有一些小众色的口红。啊，到了现在基本上就是无非出现一个颜色让我觉得我确实没有又特别好看，不然已经很少很少买口红了，放过期再说吧。
0: 口红，
1: 对，除了口红还有彩妆，对不对姐妹？
0: 彩妆，
1: 昨天我还在跟一个化妆师朋友在聊，就是我现在爱买那些包装非常简单，就是个塑料壳子，然后打开里面就什么眼影就是什么眼影，什么腮红就什么腮红，然后呢并且量大
0: 管饱，
1: 对，就是很大碗的那种彩妆
0: 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0: 啊，
1: 对。然后之前呢是喜欢沉迷于包装，有一些哎呀这个包装好漂亮买一个，实际上里面就是包装很大，但是可能里面一块腮红就一丢丢，对，就这样。其实它算下来按克数算下来很贵很贵，
0: 比黄金还贵吗？
1: 有的搞不好哎。
0: 好，
1: 还有你们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个东西很贵，我讲到这个事情，讲到就是各种各样什么什么什么炒货，
0: 啊，
1: 什么什么花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秦王
1: 对炒货，对，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很贵？就是
0: 一买就买几十块钱的。
1: 他就是我们，就是你如果去超市买，那可能是1斤500克
0: 啊，他是按100克200克，
1: 他按50克100克给你标价，所以你感觉好像那只有几十块钱，
0: 正好我一下就把它吃完了。
1: 但是你会发现你这稍微蹭一点大几十块钱，
0: 是的，
1: 我的妈，真贵，不可能买的吃了还上火。
0: 但有时候嘴巴馋的时候呢，确实又想吃，
1: 也得
3: 我以前有些消费就是关于喝一些糖水奶茶
0: 啊，
3: 现在已经不喝了，
0: 不喝奶茶了，
3: 因为第一个
0: 身体
3: 健康，第二个自己家里面开始不大对，但是我依旧保留的是买音乐的会员，好多年。
0: 买
1: 音乐会员，
0: 音乐会员，买音乐会员。
1: 嗯，
0: 八八会员不行吗？网易云音乐不就有了吗？
1: 啊，就是买一个会员，如果还可以送其他会员。
0: 不够，兄弟们，我跟你们讲，有些时候我爱听的那些歌手，他们都在腾讯那边。
1: 但是问题是在于，有一些你爱听的歌又在网易云那边。
0: 就很烦，我就应该把他们全部
3: 以前爱洗脚，特别爱洗脚，爱洗脚，爱洗到在合肥市好多店都有卡，一晚上都洗过2、3次，脚都洗秃噜皮了。现在这个习惯就现在卡里面有时候还有钱，但秃 除了商务招待应酬以外，就自己一个人很少去。以前感觉洗脚好快乐，下了班去泡个脚捏一捏，喝完酒去泡个脚捏一捏，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这个习惯和爱好。
0: 年龄
1: 一晚上吃两
0: 顿，大哥你的这个应酬挺多，一晚上要在不同的场子去捏吗？年龄到了，兄弟，年龄到了，就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我在这边讲，刚才男生讲了，除了这个电子产品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个事情就叫喝酒，喝酒也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小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啊，喝酒半夜不回家的是坏人，后来发现呢，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喝了酒以后晚上都不回家了。对吧，小的时候也是我劝我爸爸妈妈少喝一点，
1: 现在不会吧，谁现在
0: 长大以后我爸劝我少喝一点，是的，差不多。
1: 小兰说投稿人说的都是我们的来时路啊，没怀二宝前我也是爱做头发做美甲爱穿裙子，有了二宝之后全都没了，裙子也不穿了，脸都懒得搞，以前还画画小妆，现在那些东西全消失了，唯一的面膜就是还在偶尔贴一贴，就是纯素颜那种。前两天去理发店里面剪头发，理发师一问才发现，哎呦，我已经六七年没搞过头发了，但现在发质好得不得了，不发黄不开叉的
0: 啊。
4: 以前买电子设备，尤其是手机，每年 iPhone 出新款必追。现在呢，手上用的还是每年前发布的13。
1: 嗯。
4: 有了小孩以后呢，没还有保留的习惯，是每年要带他出去旅游一次。
1: 嗯，要的。
4: 这个没有变，但是对自己的使用的东西是越来越苛刻了。
1: 爱要的要的，就是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发现你有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和金钱都花在了孩子身上，就带孩子出去开拓眼界啦，对吧，这个是一定需要去保留的。当然我们除了说日常你可能需要买家用品，然后包括你需要买这个什么衣服鞋子之类的啊，就带孩子开拓眼界还是确实需要的
0: 啊。
1: 不过说到这里，王姐和胖哥也会给大家准备很多开拓眼界的好行程。
0: 嗯，
1: 你们如果感兴趣，可以回"我要进群"。
0: 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就可以了。有朋友讲的是，我当年你不知道，我跟我老婆签了多少不平等条约，我才换来的我的5060的显卡啊。结果呢，我现在天天在家里面玩斗地主啊，我的显卡风扇都不带转的。你大概能够理解吗？就是他跟他老婆签了很多的不平等条约。
1: 嗯，
0: 什么每天晚上那个饭是那个你做，然后碗是你洗，然后你每天晚上还要那个带孩子要洗澡爷，然后再怎么
1: 等还睡着了之后你才能打。
0: 哎，对，然后
1: 而且你还不能吵我。
0: 每天给你10块钱的那个零用钱，然后香烟你不能
1: 抽了。等等一系列才买了这个。
0: 一系列的这种不平等条约啊，然后对于他来讲的话，那就是买了一个5060，啊，现在。一上电脑呢，也不玩3A大作了，就玩一个斗地主，
1: 啊！
0: 你玩斗地主，你要5060干什么，兄弟？我劝你，啊，这个机缘你把握不住，不如低价转给我。
1: 吃西瓜不吐葡萄皮儿说，隔三差五的要出去吃饭，有点钱我就炫在嘴里了，这个是会保留的啊，就是爱享受美食啊，这个也挺好，这没问题啊，但是。我现在越来越不爱在外面吃饭了。
0: 在外面吃饭不是挺好的？
1: 就是，
0: 贵是吗？
1: 不是，就是这样子。当然，我烧不好的东西，比方说像龙虾呀，这种我烧不好的东西，那改到外面炫，到外面炫，小烧烤改到外面炫啊。但是呢。如果是日常，我越来越喜欢就是去超市里面买一些新鲜的食材，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是稍微简单烹饪一下就可以吃到嘴的那种，又省时又省力，哎，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啊。好，
5: 悠悠，我马上到你们白南了，白南哪个牛肉汤比较好？试验一下，
1: 你进到番南地界就没有不好吃的牛肉汤。
0: 就是你找到那个小曲啊，就是有一些老小曲或者是小曲楼底下的，你看到有好多人进去喝的，你就进去吧，
1: 你就直接进去就行了，
0: 就管了。
1: 就是作为俺们淮南人，俺们没有办法给你推荐，讲哪一家都无敌好喝，因为每一个人
0: 口感和口味不一样，
1: 心里的这个牛肉汤天花板都不一样。
0: 对，
1: 我的天花板就跟俺家楼下，
0: 对，都这样的，
1: 对，
0: 对。
6: 那时候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上夜班，上夜班领领导。

0: 非常讲，以前买的音箱换了又换，现在呢都带到老家吃灰。这边还有两个功放机准备卖废品，电视机一个月开两次吧。
1: 还有功放机，哇，好久远的名称啊。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1: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12: 4008000000。
8: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共同起草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为落实国家与安徽省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战略部署，满足各地学子圆梦优质双一流高校的求学心愿，2026年安徽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至9500人，较上一年度新增500个名额。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31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不少朋友呢用完以后反馈体验非常好，还特意回购给家里的长辈用。今天呢，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是夏日超值福利，只要129块钱，咱们就直接可以把智能加舒适

0: 智驾多功能全拿捏了。这款荣仕达循环扇搭载的是触屏加 AI 语音双控，窝在沙发里不用起身找遥控，随口可以喊小荣小荣就可以开关机调节风速，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触屏的面板呢也可以精准的来操控，八档风速可调，低档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呢也不会惊扰到您的睡眠，高档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的空气流动，机身暗藏香薰的收纳盒，滴入精油以后呢吹风顺带整个房屋的香氛。荣仕达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呢只要129元，这个价格能够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八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确实很划算。库存不多，尤其是这个语音款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抢，夏季刚需的好物，想要的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除了这款热销的电风扇呢，今天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食，叫锥肉剂
1: 无添加爆汁肉肠。
0: 哎，它主打的就是，
1: 听起来就觉得很好吃，
0: 很好吃。它主打的就是极简配方，纯肉做的，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一口就爆汁。不管是早餐煎两根，还是空气炸锅烤了当夜宵追剧的小零食呢，都非常合适。烤肠的套餐包含了早餐肠320克三盒。就是每盒都是320克、每盒里面有8根
1: 、
0: 再额外赠送您什么呢？黑胡椒烤肠，
1: 黑椒烤肠，
0: 黑椒烤肠一盒里面也是8根，
1: 哇，赠送给你的。
0: 再多加蔬菜脆皮肠2包，每包也是8根，
1: 哦，
0: 总共你到手你算算是多少根？
1: 40根，
0: 对，总共到手是多少盒了？
1: 到手
0: 5盒5盒，对，五盒六盒，
1: 6盒48，我的妈呀，这么多！
0: 6盒啊，每包都是8根，搭配3包辣椒蘸面啊，算下来呢，足足是有48根。
1: 40多根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反正都要吃。今天正好讲到消费，你们要么自己去瞅一瞅看一看哪些合适的，可以自行下单。
0: 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乐购908的小程序啦。

0: 来来来，说说说，聊聊聊。哎，先问一下，问候一下各位，你们已经到单位了吗？路上还拥堵吗？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应该是不滴雨了。
1: 但还是堵啊，
0: 但是可能还是比较堵，因为路面也比较湿滑，所以提醒大家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哦，好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快乐出发节目，我是悠悠。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今天来聊一聊有哪些消费你以前经常有，现在消失了呢？是什么原因呢？有哪些消费你是觉得不管我一个月赚多少钱我都必须要把它保留下来，哎，你会为了什么而买单？刚才说哪些消失了，你们现在可以来讲一讲你会依然保留的消费习惯。
1: 对，
0: 好吧，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剪头发这个事情你们应该都还要做吧？
0: 剪头发
1: 是没办法吧？
0: 我觉得男生可能没办法，女生还真无所谓。
1: 女生因为头发长，但是女生的造型，因为你们要么就把头发扎起来，所以长短对于你们来讲的话是不是都还行？
0: 就是其实大家如果每天只是通勤的话，发型无非就是披着，就是全披、要不然就是全部把它扎个马尾、要不然最多了你想来一点造型，搞一点点半扎发就 不得了了、有的朋友呢甚至直接拿一个那个鲨鱼夹咔叽就把那个头发给夹起来了，没太多时间，对吧？但是如果说想要个造型呢，就可能也是修修剪剪，因为这个时候理发店里面的 Tony 老师他会劝你
1: 办张卡，
0: 你如果要是不烫他这个造型可能你自己不会
1: 出不来、
0: 对，你如果不忍

0: 难，
1: 他可能没有那个好看，
0: 哎，对，他这个也不够亮等等，反正他总之就是想让你多花点钱
1: 啊。
0: 但是大家现在就是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发量不要变少，毕竟现在掉一根都是 Lucy Tina 之类的那种
1: 啊，我们是 Jackie Jessica
0: 对吧，所以呢嗯，就这个确实是可能
1: 就
0: 越来越少，
1: 但男生他们剪头发的这个店可能从原来的就是168一次到128一次，再到98一次，再到68一次，降到现在的48一次，
0: 嗯，
1: 啊39或者是36一次，
0: 嗯，
1: 还有更便宜的就是10块了。因为我现在很少碰到有30以下的理发店了，就是如果正规，
0: 哦，
1: 正规就是不是正规啊，就是有门头的
0: 啊，
1: 嗯，有门头的那种，
0: 就正儿八经的开门开店的那种，对，
1: 洗剪吹的那种，30以下的很少了。
0: 嗯，
1: 拂晓的太阳说，大胖，以前我剪头发要花钱，自从这边开了一个理发学校过后，我剪发都不用消费花钱了。
0: 学校过后是什么？
1: 什么叫学校过后？自从这边开了一个理发店，你是不是学习到那边去学了一下？
0: 有可能，应该是，对对，应该是，去理发店学习了，学习过后，
1: 学习过后
0: 就会自己剪了。
1: 对啊，我就再不花钱了。但自己怎么给自己剪呢？
0: 因为你看不到我。
1: 对，一般我自己给自己剪的状态呢，就是剃光头。这个可以，反正就哪里往头手往头上一摸，发现哪里有点毛毛扎扎的，然后再拿一个东西再补一下。
0: 对对
1: 对吧？啊，还有哪一些你们现在还会有的一些消费习惯？现在还会有的一些消费习惯，
0: 嗯，
1: 现在还会有的一些消费习惯，每个月都要买的。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啊，香烟这个应该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还会继续买，对吧？这个消费习惯，只不过他们从原来的什么品牌的香烟，然后现在降到什么品牌的香烟。
0: 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像奶茶店和盲盒店依然是很火爆啊。
1: 你这个岁数了还会进去买吗？就是你这个岁数了，你会自己主动进去买吗？如果不是带着孩子的话，你会主动进去买？
0: 我觉得这个与年龄没有关系。
1: 这个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首先我32，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消费的中坚力量，对不对？啊，但是因为我的爱好不在盲盒，所以我基本上不太会主动去买。即使，而且现在呢，我为了不想给孩子养成这种习惯。我也不带他去，嗯，因为小孩子他之间他是会，嗯，互相可能同学之间会聊嘛，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他如果路过这个店，几个小同学一起可能会想去进去看一看，但是你会发现他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每一个角色的
1: 来历
0: 啊，意义啊，
1: 故事
0: 啊，根
1: 本不知道，
0: 他不知道情况之下他就买完之后回家就扔一边了，所以我不想来养成这种消费习惯。但是我为什么讲这个与年龄没关系，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已经40多岁了，
1: 他还在买，
0: 他家一整面墙他就是要买，而且他端盒。
1: 什么叫端盒？
0: 一整盒。
1: 那一整盒的话要多少钱？
0: 你算嘛，
1: 一个69还是一个98？
0: 对，你算嘛，就是你算基本上单价是多少，然后那一整盒有多少个。
1: 买一整盒的话不能便宜点打折吗？
0: 我没买过一整盒，这点我不太清楚，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1: 我买的多，我到哪买的多，老板都跟我打个折。怎么
0: 我
1: 到买盲盒的地方的时候我买的多，你还不给我打折啊？
0: 但我觉得他不一定会打这个折吧。
1: 你都不打折我买你的干什么？不买了。
0: 那你买奶茶也是这样，你不可能买10杯奶茶你跟他讲你给我打个折吧？
1: 可以啊。
0: 啊，真的吗？
1: 你都买10杯奶茶了，你不能跟他讲，老板打个折。
0: 他跟你说不是，我正常我能卖100杯、1000杯。
1: 不是啊，你拿10杯的时候，你说我可以等一下，然后你给我打个折吧，把零头抹掉，或者送我一个什么小礼物啊，都可以啊。
0: 真的吗？
1: 勇敢的人
0: 先
1: 享受世
0: 界。
1: 你张开嘴，长这张嘴是干嘛用的？沟通用的。
2: 你是不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不会去买卖了？像我之前有房贷有车贷，我一个月都能买好多鞋子。我现在看一双鞋子我可能都要考虑，哎呦，这个双鞋我下个月再买。然后呢，好多东西我只要想买的时候呢，我就会想一想。因为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了。我老公昨天晚上还在说，我说你说我现在为啥买的东西我舍不得呢？
0: 嗯，
2: 我说你以前有

0: 啊，那有车贷的时候你不照样买？咋的？
1: 对。
0: 现在不买了？我说买东西的时候你都会拦着我。啊，对，你现在成熟了，你长大了。
1: 你成熟了，他们跟你讲了，端盒没有折扣。
2: 哦，但是有积分是吧？
1: 哦，端盒没有折扣，有积分。
2: 但积分能干嘛？是不是又可以换新的盒？
1: 我不讲了吗？我不是很清楚。
2: 啊。
1: 啊，但是确实你会发现，现在不管是商场里还是街边，各种各样的精品店越来越多了，就是里面卖啥都有，有文具，有玩具，有盲盒。
2: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循环，
1: 对，
2: 在
1: 我
2: 我
1: 们
2: 们
1: 小
2: 小的
1: 时
2: 时
1: 候也
2: 候，
1: 逛精品店，对吧？
2: 对，也在精品店里面去给自己的同
1: 对，
2: 学买
1: 都
2: 什么
1: 出不
2: 生
1: 来。
2: 日礼物啊，然后
1: 是
2: 各
1: 的。
2: 种各样的，然后让阿姨帮我们把它包得美美的，还要喷上一点香水哦。
1: 啊，
2: 然
1: 你
2: 后
1: 们还喷香水啊？这么洋气。
2: 不是送给同学嘛，他们不过生日嘛。然后现在呢，就是把这种原来的那种小的精品店呢，把它扩大一点，然后里面
1: 对。
2: 是什么东西都有，更加精致一些了。
1: 对对对，变成贵价了。这个咖啡车说的是，之前我追求奢侈品，各种品牌的包包，突然有一天下大雨，我发现包比我还金贵，我死死的护住它，基本上以后就闲置在家，我就不想浪费时间伺候金贵的衣服、包包和鞋子。之前有一部电视剧里面不就是说，就是有一些品牌的高跟鞋，因为它是羊皮底。就是，如果说是真正的贵妇，她是不会去贴底的。但是如果说她不经常买这个鞋子，高跟鞋的女性的话，会去贴个底。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哎，我贴个底怎么啦？我高跟鞋穿出去，它是会消耗的呀。
2: 我们的目标客户群是穿一次就丢的
1: 啊，
2: 哦，
1: 对对对，那你不是胡扯吗？
2: 我们的目标客户群可不在意
1: 你
2: 他
1: 这
2: 是，
1: 不是铺张浪费吗？
2: 不是哦，我们的客户群他讲究的是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穿搭哦，他们出现的这个场合是不能有同样的照片出来的哦，如果有同样的照片出来的话，人家会觉得哟，你还会越混越倒版了呢。
1: 就是每一张照片的穿搭都得不一样，是吧？
2: 对，还不能跟人家装。
1: 切。
2: 知道什么叫搞定吗？这就才叫搞定。
1: 而且，我曾经买过一双，就是结婚的时候买过一双，
2: 啊，
1: 到现在都没有穿过几次。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就并不是说因为它太贵我舍不得穿，我是属于物尽其用，它是不舒服，啊，给我卷毛的呀，我得还来。真难穿，
2: 那要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品牌的调性啊。那你不喜欢的话，你穿得不舒服的话，哦，不好意思，那你不是我的目标客户群哦。
1: 就是他还会跟你甩一句这样的话，是吧？
2: 对，
1: 我就很想一巴掌给他。
2: 那是这样的，女士，那我们这双鞋呢？我们当时的就设计的这个灵感，还有我们设计的用途就是这样子的。年轻的我们可能会被他 PUA。
1: 哎。
2: 年轻的我们会觉得哇，他们这个好厉害哦！
1: 是不是我买了这个包，买了这个手表，
2: 我
1: 买了这双鞋，对，我是不是整个人就高高在上，我就像女明星一样，或者别人就看得起我了？这么说啊，也许在某一个阶段，别人会用这种方式来
2: 评判
1: 你是否能够成为跟他相匹配
2: 的
1: 人。但是你要知道，也许他是入场券，但是你入了场之后会怎么样？那还是要看你的个人能力，
2: 哎，
1: 你的内在素养，你的专业，这个实践，
2: 对，
1: 等等一系列，对吧？
2: 有朋友讲的是身份转变了，心境变了，有些东西不合适，当下了。你倒是讲清楚哪些东西不合适，是当下
1: 的发生了什么事。
2: 为什么他们的那个某卡里面的那个奶茶，有些人讲的是买20杯送一杯，还有些人讲的是三免一。
1: 我也是，就是
2: 三免一。
1: 对对对，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买了那个3杯之后，他会有一个三免一的那个。
2: 那他买20杯送一杯的，那个不就亏了吗？
1: 或者说就是你们下次，哎，如果说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好比你们要订一个这个团队的这种餐，你们可以提前打电话去问一下他们。一般来说会有这种团队的业务。
2: 三免一吗？这么频繁的吗？
1: 那
2: 就是当就不是这个标准这么低的吗？
1: 他是不是
2: 因为有时候经常会点3杯以上啊？
1: 他是不是根据你的那个等级，或者说看你的消费习惯，也是有可能的。你又不怎么喝奶茶，
2: 我只是问问。就你们现在还保留的一些消费习惯，还有什么，对吧？
1: 我刚看到有个朋友说，就是我还保留个消费习惯，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要约着3、5好友，隔一段时间一定要小聚一次。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唱唱歌，可以一起去放肆放肆的嗨一下。

0: 这个周日
1: 啊，我们对一起去炫个啤酒。
0: 这个周日不行，就带着你的这些好友一起来我们的活动现场吧。
1: 嗯，之前你们都说啊，大鹏悠悠可完，带我们一块炫老司机了。
0: 你不要，哎，开口就把我们的听众搞成这样，
1: 送个龙虾。然后呢，这个现在确实给你们传了一个这样的活动，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活动的内容是干嘛呢？就是我们说，就是也给你们搭了个舞台啊，
0: 嗯，
1: 舞台上是干嘛呢？
0: 唱歌，
1: 唱歌，听歌，
0: 嗯，
1: 听歌，玩游戏抽奖，
0: 唱歌跳舞，
1: 玩游戏抽奖，
0: 加少林功夫，
1: 听歌玩游戏抽奖，听歌玩游戏抽奖，
0: 他们要表演少林功夫怎么办？
1: 然后那你们在台下干嘛呢？吃龙虾，喝啤酒，吃小菜，
0: 拉呱，
1: 拉呱，
0: 嗯，
1: 然后看看球赛的那个重播，
0: 嗯，
1: 互动，玩游戏，
0: 嗯，
1: 对。
0: 不挺好的吗？
1: 就是很快乐。我看了一下，这周可能工作日淅沥沥哗啦啦，但是周末天气不错，所以你们就吹着小风跟我们一起玩一玩。感兴趣的话可以回我要进群。
0: 周日晚上啊，就是在周日晚上，
1: 不会搞很久，你们不要担心，我第二天要上班哦，怎么怎么样的，不会搞很久，毕竟我们俩第二天也要上班。啊，感兴趣可以回我要进群啊，感兴趣可以回我要进群。当然我们名额有限，因为是要凭票入场的。

0: 有一些的这个消费习惯呢，是因为你确实的感受到它带来了一些变化和带来了一些好处，
1: 对，
0: 所以你才会一直保留。
1: 对，比如说吃燕窝，
0: 喝燕窝，这个鲜炖的燕窝，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1: 是这样的。燕窝这个东西呢，大家需要长期坚持，而且根据你们不同的这个体质，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呢，之前呢，大家基本上可能接触到的是燕盏比较多，就是
0: 干燕盏
1: 很麻烦，因为你需要去挑毛，
0: 手工挑毛，
1: 挑毛炖煮，然后而且呢，如果说你的这个蜜蜂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呢，因为你不可能一次挑完一盏你就煮一份，基本上你可能会煮5到6份左右的样子，你放在冰箱里面，你可能能吃个1个礼拜2个礼拜。但如果说你的这个整个炖煮的过程不太 OK 的话，那可能会出现变质等等的情况，就是麻烦。所以呢，燕之屋之前给大家出的那种晚宴，有一些人觉得我是不是太大碗了，而且呢觉得贵，我是不是吃不起。那现在给大家出的这个鲜炖燕窝，我就觉得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呢还可以满足你们日常的保养需求。
0: 它里面是5瓶鲜炖燕窝，再加5瓶爆宝珠，价格呢也很便宜，只要299元。为什么我们给你讲这个价格便宜呢？因为它吃一瓶顶普通燕窝的7瓶，里面含有7.28倍的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我们给各位带来的价格是299元，这个价格呢，相当于就是一份精品水果的一个价格，就是一个果篮啊，这个价格。但你自己也知道，有些水果呢吃了以后升糖，对吧？有一些朋友呢身体不是特别好的呢，他们吃这个东西不太行，吃水果不太行。但你花299块钱买5瓶鲜炖燕窝回去，他可以喝一周，感受一下带燕窝带来的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对吧？送给爸爸妈妈，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啊，包括一些孕妇也特别需要这个来吃燕窝。但你要是孕妇的话呢，我们建议你们回复了阿拉伯数字299以后，添加那位工作人员的微信，跟他说一下你们的一个孕期大概是一个有多长，然后现在开始想吃燕窝，他会给你重新推荐这个套餐，你就不用买这个299的，就每天299的这么买也麻烦。
1: 对，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你的预算，你的周期，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在什么阶段，因为有人可能是孕期，对吧？有人可能是为了去买给自己的长辈吃，你可以把不同的情况告诉客服，然后呢客服来帮你搭配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啊。你们直接回阿拉伯数字299，回299，然后呢他除了会弹给你一个购买链接之外，还会有一个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添加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你可以跟他讲，你好，我是悠悠大胖的粉丝，我多买一点能不能再送我一点别的东西。
0: 怎么每一天都是这句话？
1: 可以，哎呀，就报我俩名字可以。
0: 就有一种到卡旺卡那边那边说我多买几杯能不能送一杯一样的那种感觉吗？
1: 那个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是可以，
0: 这个是真可以，
1: 这个可以的
0: 啊。那到燕之屋的这边去，你就跟他说，我听那个快乐出发的节目来的，听交通台的节目来的，记不住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没关系，交通广播你们记得住吧？你就说
1: 记住我们俩的名字有这么难吗？
0: 那交通广播比较好记一点。
1: 记我们俩名字有这么难吗？快乐出发节目来的有这么难吗？
0: 又胖了。
1: 对啊，
0: 他们不想又胖的。
1: 那你就我是悠悠的粉丝不行吗？
0: 可以。好，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啊。今天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关于什么消费还在坚持，什么消费已经慢慢的不见了。其实那些消失的消费啊，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吧。
1: 哎哎哎，我也这么觉得。
0: 并不是我们的消费降级了，而是我们消费升级了。
1: 对，而且你们的消费习惯在改变。刚才我还看到很多人说，我现在不会去淘汰的消费就是我一定去运动，甚至说我可能在运动和健身让自己身体变好的这条路上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0: 对，
1: 对吧？
0: 我们消费升级的是什么呢？是你们自己的判断力。对吧，不会再去被那些商家所裹挟着，然后说啊，这个我们就是只穿一次的，
1: 对，也不会被道德绑架
0: 啊。 我们不用再去花那些又花钱又花时间的形式感。当你开始问自己这笔钱花的值不值得，而不是别人都花了我为什么不花的时候，你的消费就开始真正的自由了。那些消失的账单不是你们变得小气了，而是我们终于明白了，最好的投资是那些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轻松自在不后悔的东西。
1: 哎，说得太好了。所以呢，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拥有一份好心情，然后你的每一笔消费都可以使你状态变得越来越好。好，休息一会儿，广告回来是我们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这首《拥抱你的微笑》送给你们，即便是阴雨天气，我们的心里也要有阳光哦。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是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有雨，室外温度21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9，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又有新鲜事儿，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既然刚才我们不是讲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美食的吗？我刚看到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周日想跟你们一起去吃龙虾、鲜啤酒啊，一起嗨啊，玩啊，走啊，走起来嗨啊！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们谁想上台表演节目的，上台唱歌的，因为我经常在活动现场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说我能不能上台唱一首，但是呢你鉴于之前活动可能是别人的，但这个活动悠悠大胖能让你上台唱啊，
1: 就我们的
0: 你搞一首呗。
1: 你讲是他们搞一首还是我搞一首？
0: 你要么也搞一首呗，你可搞一首，
1: 你可搞一首，
0: 你可搞一首，
1: 你可搞一首，
0: 那我俩一块搞一首。
1: 我们不是有乐队吗？
0: 不是，你要知道唱乐队有多难呢、啊、
1: 乐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乐队的老师会跟着你的节奏走。是的，是这样的，你只要卡住他们那个节奏就行了。
0: 那我想唱乐队可是也
1: 他能跟上，他能跟上就好的。
0: 那乐队老师不会像一巴掌给你打死吗？
1: 没，乐队老师他们 OK 的，他们 OK 的，嗯 ，OK 的。你要唱什么歌？关键是
0: 你想唱什么？
1: 三月里的小雨，
0: 不要淅沥沥沥。乌梅子酱，你唱不唱？
1: 本周日
0: 唱现场，你敢不敢？
1: 本周日下、
0: 啊，我们俩确实有一个路过的版本，但那天我们用伴奏唱现场，你敢不敢？
1: 不要不要不要！你沉沉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
0: 叶大梦的内心是
1: 直接回复我要
0: 就是害我。
1: 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我们给你们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哈。来，你讲那个，我们这个夏天要吃的东西。
0: 讲这个夏天要吃的东西是这样子，你们平常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食物是要焯一下水的？
1: 有啊，
0: 对吧？
1: 什么西兰花呀？
0: 对吧？就是焯多久
1: 啊？
0: 焯多久呢？
1: 焯多久？焯煮沸了不就行了吗？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还真的就是这个事情就确实是不太会搞，然后呢有的时候你焯得太久之后，你那个蔬菜都已经被你就是其实已经煮熟了，对，然后它营养也都流失了啊、就热水焯一下真的只是烫一下吗？所以今天来跟你们讲一讲啊，看看哪些食物要焯，是冷水下锅焯还是煮沸了丢进去焯，一般要焯多久啊？
1: 焯多久呢？
0: 来讲一讲啊。事实上焯水呢主要是利用热传导使食材快速加温，通过这个水分子的渗透和溶解作用，让部分影响口感或健康的物质析出的这种预处理的过程。有哪些是需要焯水的蔬菜呢？比方说草酸高的蔬菜。草酸是很多蔬菜呸200。草酸是很多蔬菜当中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日常的饮食过程当中，如果草酸的摄入过量，它可能会在吸收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影响钙的吸收，在吸收后呢，又可能会与体内的钙以及其他的物质形成难溶性的草酸盐，增加患结石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草酸高的食物需要你们焯一下水。那哪些是草酸高的食物呢？比如说像菠菜、空心菜。
1: 菠菜我知道，
0: 空心菜我没焯过。
1: 空心菜不就一般都是直接下了猪油以后放到里面炒吗？
0: 对，包括芹菜，芹菜我也没焯过。
1: 芹菜我也没焯过。
0: 对，还有苋菜。
1: 马齿苋。
0: 苋菜。等等。这种呢草酸都比较高，吃之前一定要预处理一下，去个草酸。
1: 那也就是说要焯一下。
0: 对，那好消息就是草酸溶于水嘛，热水焯一下之后能去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过呢也有像是比如说你讲的那个马齿苋，它呢是即便是焯完水之后它的草酸含量依然还挺高的，所以少吃一点，不要吃太多。对，好。然后还有一些食材呢是生吃特别危险的，比方说
1: 豆角
0: 四季豆啊，因为生的豆角四季豆里面都含有 皂苷。
1: 嗯，
0: 皂苷就肥皂的皂啊，皂苷，皂苷当中呢会含有一些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
1: 嗯，
0: 对于我们胃肠道的黏膜有着强烈的刺激作用。如果你加热不彻底，就跟美草俗得豆绝子
1: 就会吐。
0: 你这个不仅是吐了，它还有可能会充血啊，出现败血性炎症啊等等，然后呢你会呕吐啊，拉肚子啊，肚子疼啊，
1: 食物中毒了
0: 啊等等一些。
1: 这个我们经常会看到类似的社会新闻，就是家里面的那个什么四季豆没有搞熟，然后一家人吃了以后呢集体往医院跑，就是因为食物中毒了、
0: 嗯、
1: 一找原因呢就是他的四季豆没有把它那个焯水、
0: 嗯、
1: 没有把它炒熟，或者你不焯水的话你把它炒熟也可以。
0: 嗯嗯嗯，
1: 因为这个皂苷呢它怕热，100摄氏度以下呢加热10分钟以上或者更高的温度炒熟炒透，就可以裂解皂苷，消除有害物质的毒性。
0: 没错，
1: 所以焯水加炒熟是最稳妥的一个组合。
0: 而且建议你们焯水焯时间长一点，
1: 就是水开了以后呢还要继续沸腾，继续在这里面焯一下，
0: 你煮时间长一点、嗯、好。还有像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食用成分，在食用了之后会导致恶心、呕吐、口干舌燥和腹泻。至于这种成分究竟是什么，其实是尚不明确。以往人们认为可能是秋水仙碱，
1: 对。
0: 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就是黄花菜其实没有这个秋水仙碱，是很多的这种多重的化合物共同流出的成分。但是有一个共识，就是你焯水。你用开水去烫它是 OK 的，焯它个3到5分钟再去烹饪会更加安全一点。
1: 也就是说像这些菜的话在吃之前就反正都要焯水、
0: 哎、都要给它焯一下、
1: 啊、不要买了蔬菜回家以后呢觉得反正都是蔬菜嘛，蔬菜能有什么毒呢，对吧、
0: 嗯、
1: 往那个锅里面一丢、
0: 嗯
1: 啊、直接炒
0: 就开始炒。还有像亚硝酸盐比较高的蔬菜，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致癌，其实亚硝酸盐本身并不致癌，但是被我们吃进身体之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之下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属于致癌物，所以你过量摄入之后会影响健康。
1: 等一下，亚硝酸盐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在这之前都讲的是家里面的什么剩饭剩菜里面会亚硝酸盐偏高、
0: 嗯、
1: 然后什么咸货还有那种辣货，他们的这个亚硝酸盐会过高。蔬菜里面也会有亚硝酸盐高吗？
0: 哦，比如说像香椿莴苣，这点我没想到。
1: 莴苣是什么？就
0: 莴笋还有红甜菜根还有芝麻菜都是高亚硝酸盐选手。食用这类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先焯水再烹饪，尤其是香椿里面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比一般蔬菜都要高，所以香椿不要去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你要焯个水。
1: 香椿已经过了吃的时候了、
0: 对对对。但是莴笋啊芝麻菜我最近很爱，但是芝麻菜也要
1: 焯
0: 水
1: 啊
0: 芝麻菜我一般夹汉堡吃的多一点。
1: 你就生吃是吧？
0: 或者说是放在锅里面就是用油煎一下也可以
1: 啊、
0: 嗯，
1: 郭先生说啊，对，我们家就豆角子没炒熟，我挂了3天水，瘦了15斤。
0: 哦，天哪！
1: 不，你们女孩子听到这个什么瘦了15斤这个字眼了以后，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减肥的哈。
0: 我怕他们一瞬间就上头，什么好
1: 可以瘦15斤啊、哦？那我就要吃什么没有炒熟的豆角子，这个很可怕。我们跟各位讲一下，他这个瘦了15斤是因为脱水了，脱水了，拉的脱水了，他还挂了3天水。
0: 对。
1: 啊，然后像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因为为了要减肥，然后跟有一些什么确诊糖尿病的朋友一样吃二甲双胍，因为二甲双胍的那个药物的作用原理呢，就是阻止淀粉的这个吸收，糖分的吸收，然后就可以减肥。不是，人家是要治疗，你们正常人吃二甲双胍。是可以达到就是前期达到这个所谓的叫减肥的效果，因为你的那个碳水化合物碳水啊这些东西不被吸收了，但你是一个正常人，你的胰岛是起作用的，你这么吃没有问题的啊，不要为了减肥就什么都敢往里面吃，好吧。
0: 好。 好的，没有问题。好，还有，接着再来跟你们说，还有一些食物可能会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比方说，这个用我们淮南话讲的地雷子，
1: 地雷子，波，那个什么叫什么？
0: 波奇，
1: 就马蹄
0: ，
1: 蒲鸡蒲鸠。好，名字叫扑救。
0: 淮南话讲地雷子
1: 啊，扑救扑救。
0: 哎，对对对，这个东西，还有像莲藕、菱角这种水生植物，都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所以直接食用呢，可能会导致感染姜片虫，轻则是腹痛腹泻、恶心发热，严重的呢会引发肠梗阻，还有甚至死亡的风险，真的会有。真的会有啊，然后焯水之后再凉拌，比生吃要安全的多，所以像这种东西呢，麻烦你们先焯个水再吃好吧。还有一些比较容易藏污纳垢的蔬菜，类似像花菜，就西兰花花菜这种，因为它是密集花球形的这种结构的蔬菜，简直就是虫卵呐、灰尘呐、还有农药残留的天然庇护所，所以焯水可以起到清洁作用啊，但是要注意的呢，比如说西兰花，它富含维生素 C 很多，焯多了之后，维生素 C 就给你焯走了，所以一分钟到两分钟之内刚刚好，因为你焯完之后你可能还要烹饪嘛，对吧？我最近，西兰花喜欢用清蒸的方式。
1: 啊
0: 好好吃，我来跟你讲啊。
1: 首先软趴趴了吗？
0: 首先你还是要先焯一下
1: 啊，
0: 焯个一分钟出来之后，你把西兰花摆在盘子里面，然后呢，这个你就上锅蒸。不要太久，七八分钟即可，然后蒸出来之后淋一点点生抽在上面，你会觉得哟，味道真的很鲜美
1: 哦、oh.
0: 啊，对，你还可以再淋一圈橄榄油，就是橄榄油配生抽
1: 哦、oh.
0: 啊，真的很鲜美。好，还有一些比如说有血污或者特殊气味的食物，像排骨啊、羊肉啊、猪大肠啊等等，这种肉类的腥味主要呢来源于肉里面残留的血水和一些具有挥发性的腥膻物质，那焯水之后呢会把内部的血水和异味分子都逼出，焯水的同时呢还会加入呀料酒、香叶、八角等等的香辛料去去腥增香，
1: 这个大家都知道，有肉嘛、
0: 哎、对对对，
1: 就像排骨啊，不管是猪肉牛肉羊肉，反正都牛肉倒还好吧，牛肉很少有一个焯水的，
0: 基本上可能就直接开始烧，
1: 因为牛肉他们不是要吃那个什么鲜的吗、
0: 嗯、
1: 什么吊笼啊、鲜吊笼 啊，
0: 就直接放水里面，
1: 对对对对对，
0: 火锅里，
1: 但羊肉和猪肉我知道确实有不少的朋友觉得它这个味道比较重，
0: 对，
1: 猪肉呢主要是在排骨这一块、
0: 嗯、
1: 筒子骨啊、
0: 嗯、
1: 就是那个、嗯、这个里面它的血水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羊肉主要是去膻味、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猪骨头呢可能是需要去味道的，
0: 对、
1: 但像五花肉啊这种东西无所谓，反正你拿油一煸炒就没什么太多味道，
0: 对对对，
1: 牛肉的话呢，牛肉好像也有去血水的这个，
0: 嗯，
1: 要焯水。
0: 好，那么我刚才就讲到了这么多是需要焯水的，对不对？
1: 嗯，
0: 那焯水大概什么个时间，怎么个焯法，来给你们讲一讲
1: 凭感觉。
0: 比如说蔬菜请你开水下锅焯
1: 啊，不要不能冷水是吧？
0: 你不能那个水还没烧开呢，因为呢这个蔬菜如果用冷水焯的话呢，会使这个物理结构导致大大的破坏，我们的营养成分也会流失很多，因为你如果要是冷水直接下，你相当于是这个水和这个蔬菜是同时在煮的那个状态，
1: 哎，你就煮了一锅蔬菜汤，
0: 哎对，然后呢那你可以参考的时间，比如说菠菜、苋菜、空心菜焯个15到30秒就可以了，你就在炒它们之前锅里把水给煮开，然后把这些菜丢进去，焯个15到30秒即可，然后你再开始炒。
1: 嗯，
0: 像
1: 你们自己也有感觉吗？就每一次去吃麻辣烫的时候，
0: 嗯，
1: 你们点了什么菠菜、苋菜、空心菜，老板不都是最后的时间才烫这些蔬菜吗？烫个10几秒，
0: 对对，是这样。
1: 给你烫了以后，给你放到碗里面。
0: 对，是这样子。嗯、但是他们都不焯水，
1: 他们不就放到那个锅里面，直接把它烫熟了吗？
0: 好吧，
1: 不是吗？他们就放到那个锅里面把它烫熟了。
0: 也 对，好。然后像西兰花花菜、木耳还有马蹄，这个呢1到2分钟，1到2分钟。那像茭白、苦瓜、马齿苋、鲜黄花菜，3到5分钟。
1: 啊，
0: 还有四季豆、豇豆，鲜笋，10分钟。
1: 笋子要搞10分钟啊？
0: 啊，你不抽这么长时间吗？
1: 笋子不是要吃嫩的吗？十分钟以后它不就老了吗？
0: 不会不会不会，你哥记得上一次哦，你不在，就是我们就是
1: 你不在。
0: 就是上一次那个带着燕之屋的朋友去那个皖南，然后呢我们一起去挖了笋，然后那个笋回到家之后，我不可能一顿把它全吃完啊，我就当时就是直接把它皮扒掉之后切成那个小块，然后放在水里面先焯大个十分钟，然后焯完之后放凉，放到冰箱里面冷冻，
1: 啊，
0: 冻起来了，啊，然后呢每一顿吃的时候拿出来一点，解冻。然后直接炒菜，特别好吃
1: 哦。
0: 焯水的时候呢，您可以放一些适量的盐和油，油可以减缓蔬菜里面的可溶性营养成分扩散到水里面的速度。盐啊，然后油呢是在蔬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绝空气，让青菜变得很鲜亮
1: 啊，
0: 不会那个颜色都无聊了
1: 啊。
0: 对，好，然后那我们讲到肉。肉麻烦你冷水下锅，
1: 这个是常识 啊，应该都知道。
0: 对，开水下锅，你肉块表面的蛋白质会瞬间预热凝固收缩，把内部的血水啊、腥味的这个物质死死的锁在肉里面，就是你很难去腥味了，而且那个肉变得好柴还不好吃。
1: 冷水下锅、啊。
0: 对对对，那如果说有一些海鲜、鱼虾类呢，那需要沸水。
1: 下锅
0: 焯1到2分钟，既能去腥还能保持鲜嫩的口感。
1: 就像吃什么大虾呀，花甲呀，然后还有那些什么海鱼啊，直接把它丢进去，耗儿鱼啊，你们吃火锅的时候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对对，
1: 对吧，吃火锅的时候，然后这些东西不就直接是煮开了然后把它丢进去吗？
0: 还有焯水的几个关键点啊，水量你得足够，水要没过食材，你不能搞一点点水跟它炒，你到底在炒什么来
1: 啊，
0: 对吧。另外一个呢，不要重复利用焯完的水。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属于这样的，
1: 就这一锅我焯完了香椿头以后，然后下一锅呢我再焯一个菠菜，
0: 然后这个水不倒，别这样、因为你焯完了，
1: 那我每一次重新烧水不是耗能量吗？
0: 那你就可以这样啊、你可以用那个烧水壶，你烧一大壶水不着吗？
1: 放到旁边，
0: 然后对，你每一次的时候需要用的时候再用嘛。因为呢这个水里面可能溶解了草酸、亚硝酸盐和农药残留，对吧，你还是最好能把这个水换一下。因为这些都是看似很不起眼的动作，既能够拿捏饭菜的风味，还能够守护我们的健康啊。学会正确的焯水，这个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还能保证营养
1: 啊。好的，那谢谢王姐今天告诉我了这么多的东西。
0: 不客气不客气。他们说今天是不是进错了，感觉进到了美食电台。就小知识吧，
1: 小知识。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家里面不做饭，所以对这些东西呢他们不知道。做饭的朋友呢可能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呢都已经实践过很多次了。
0: 对对对，毕竟豆角没炒熟的也去挂掉水了，
1: 也挂过吊水了。对，哎，那位豆角没炒熟的朋友，我问一下，是你炒的还是你们家谁炒的？
0: 哎，豆角不炒熟，你不觉得不好吃吗？就我喜欢吃那种糊的烂烂的豆角了，
1: 就是豆角糊肉的那种。
0: 然后豆角一定是属于很软烂的，好好吃哦。
1: 但也有人喜欢吃那种脆脆的那种口感。
0: 我始终觉得，如果它脆的，它就肯定没熟。
1: 也不一定，就在粤菜当中啊，豆角它就是脆脆的。对吧，
0: 了解了解。
1: 你到一些粤菜馆去，他们就是把那个水焯好了以后，他其实也不是炒，他就是把那个四季豆把它那个焯水焯了十几分钟或者怎么样，把那个去掉了以后，然后最终再给你淋上一点那个料汁
0: 啊，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那种
1: 方式。对，或者是直接给你淋一点麻酱，北方地区的话、像皖北地区，他们就是把这个豆角也是煮熟了以后直接淋那个紫麻酱在上面，下酒也好吃啊。
0: 哦，这个礼拜天还给你们准备了毛豆啊，
1: 下酒也好吃啊。
0: 毛豆夹是一定要有的，对吧？
1: 其实你给我提供花生米就行了。
0: 但是你不觉得花生米会有点，就是
1: 太油了，而且能量也比较大。
0: 如果说你是油炸花生米呢，就太油了。如果讲你是那种薄的那种花生米，你还要上手薄。
1: 啊，对对对，热量太高了。
0: 看来，
1: 对，
0: 所以给你们搞的毛豆夹，
1: 然后一抿，
0: 对，
1: 就可以把那个豆子抿出来。
0: 不要讲了，我现在有点
1: 犯口水了。
0: 好消息，来关注一下，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公益。

0: 比较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1: 这个事儿呢，你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房的水管电线免费全部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重装，免费返工，是他们公司来掏钱，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很多。
0: 哎，那确实是这样哈，这个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呢，19件的芝华士家具，全屋的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等等，通通都是免费赠送的。前68名的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热线电话是051-655-60303，055-60303。
1: 之前呢，给大家推荐过的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不少的朋友呢反馈用完体验非常好啊，还特意回购给家里面的长辈用。今天呢，这款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是夏日超值福利，只要129块钱，咱们直接把智能、舒服加多功能全部拿捏。这款荣仕达循环扇搭载的是触屏加 AI 语音双控，你窝在沙发里面不用起身，随口喊一声小荣小荣，就可以开关机调节风速，然后让它左右摆风上下摆风，各种各样的什么安静风睡眠风都可以识别，老人小孩呢轻松上手，触屏的面板呢也可以精准的操控，8档风速可以调，低档的这个最低的这个风速的时候呢是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呢也不会被它惊扰到睡眠，高档呢是强劲送风啊，快速带动全屋的空气流动，机身暗藏了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以后呢吹风顺带全屋的香氛。荣仕达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对吧，做了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呢也只要129块钱，129块钱你买回去的是一个什么，带语音控制，带香薰，带8档风力调节的空气循环扇，划不划算？但库存不多，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啊，夏季刚需的好物，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到商城下单。
0: 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追肉季的无添加爆汁肉肠，它主打的一个极简配方，纯肉做的，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一口爆汁，不管是早餐煎两根，还是空气炸锅烤了去当夜宵，追剧的小零食都很合适啊。它这个烤肠套餐里面呢是早餐肠320克，3盒，每盒8根，然后还会赠送你黑椒烤肠1盒8根，还有这个多蔬鲜脆皮肠是2包，每包也是8根，加在一块40多根，合下来1根也就2块多块钱，2块多，
1: 比外面
0: 买的
1: 要划算，很多。
0: 而且你自己还觉得就是放心一点啊，
1: 不用解冻，你平常那个平底锅。直接少油煎，或者更简单一点，我一般都是用空气炸锅，直接
0: 对
1: 到空气炸锅里面，
0: 这个是最方便的，
1: 直接让它热风一吹就 OK 了，烤箱里面也可以放，几分钟就可以出锅。几分钟出锅的是油煎的那个锅哈，像空气炸锅的话，我一般会炸个15分钟左右。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来，就可以弹出我们908乐购908的购物小程序了哟，
0: 对，就可以直接弹出链接了哟，好不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好，稍微休息一下，进一小段广告之后回来是我们今天的快乐飙歌王唱歌了。

0: 盔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合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2: 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后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聊什么？我们要听一听。
2: Matters 就说下雨天开车准备出差，听悠悠大胖聊美食，好治愈哦。
1: 哇，真的。
2: 那接下来你听歌也可能会觉得好治愈哦，也许也是好吓好好吓不吓人呢、哦
1: 啊、各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啊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
2: 嗯、
1: 当然如果你说你要这个叫清唱没有来得及唱的话清唱的话也可以、
2: 嗯、好、啊、
1: 清唱一下也行。
2: 哎呀，我发现大家现在的录歌软件越来越多了，有人用汽水音乐给我们发过来的一首自己录的，
1: 也有人用酷狗音乐给我们发来、嗯、

0: 哎，你还别说，他的这个声音真的让人觉得好治愈哦，好好听。
1: 你周日的时候来吗？
0: 你要么来现场给我们展现一
1: 我
0: 下
1: 们
0: 自
1: 想
0: 己，
1: 听你唱歌。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们周日想唱歌吗？想唱歌的话，来现场，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我们告诉你怎么在现场唱歌。好，
0: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脚丫子为我们带来的《一想到你》呀，听一下啊。
1: 脚丫子唱的。

0: 听小姐姐清脆又明亮的声音。听到她唱，我觉得太阳都出来了。
1: 啊，没有没有，外面还是下雨哈。
0: 啊，那确实是这样，但是这种感觉很好嘛。
1: 啊，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南哥带来的仙儿。
0: 仙儿？
1: 梁龙的仙儿吗？二手月季的仙儿吗？还真是啊。
2: 大哥你玩摇滚，你玩
1: 它有啥用啊？

0: 你有没有听过二手玫瑰？有没有听过二手玫瑰的现场？
1: 啊啊啊！没有听过现场，但是听过那个，
0: 就是他的录好的版本是吧？
1: 哎，对对，包括那个live 的电视版本，那个也是听过的。对，所以你听现场的时候觉得特别嗨，对不对？
0: 那这个底下都炸掉了。左文右武，左边的呢是以看台为铁马为核心区，然后那个左边的稍微文静一点，右边的呢就举大旗，然后就开始开火车
1: 啊。来 ，Human 为我们带来的《讨厌》，来听啊，这首歌。
0: 讨厌，
1: 这首歌最近也是又重新火起来，因为这是一首02年的歌，但是真超前，来听。

0: 这哎，真超前。来，迷迭香，张浩翔为我们带来的迷迭香。
1: 你的嘴角没上翘，勇敢的。
2: 大哥有一种刚睡醒就唱歌的感觉。

0: 谢谢，
1: 谢谢，谢谢你。接下来，
0: 他们说切切切切，
1: 切过了，切过了，切过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东东带来的春泥
0: 啊，这个也好。

0: 谢谢谢谢，这个小哥哥音准什么各个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完美，
0: 挺好。就这力量感，如果能再强一点就好了
1: 啊。
0: 对，接下来，C N 为我们带来的《不枉》。好听，好，一开口就稳了。

0: 哦天哪，我舍不得拉下来，
1: 起来起来
0: 不要拦着我，
1: 哎呀呀，
0: 不要拦着我，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哎呀呀，不不不不不，
1: 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0: 天哪，
1: 啊 ，CC， 谢谢你谢谢你，
0: 你们
1: 啊，
0: 实力都这么强的吗？
1: 确实
0: 啊。不过呢，这个夏天到了啊，厨房里是热浪滚滚，空调呢，这个可能也会有罢工的情况。这个百大电器夏季的多重补贴，至高可以立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可以
1: 再少100块，
0: 100块钱，对，从国补到起补，这个叫什么？
1: 放心价更低，父亲节。已经过了
0: 啊、对，
1: 但是没关系，你想给爸爸再挑一件衬衫对吧，我们雅格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呢配618的神券，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可以双倍兑，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可以免费抽大西瓜，爱是那个英文字母的那个爱啊，
0: 嗯，
1: 爱百大，端午遇上了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0: 不错吧？
1: 非常好。
0: 好，接下来听郑恺为我们带来的《May I Love You》。

0: 谢谢 Joe 凯。凯哥周日来找我们吗？
1: 问问，
0: 唱成这样不得上台唱一下？
1: 唱成这样子，多少得上台唱一下了吧？
0: 对啊，多少得上台秀一下。
1: 真是的。
0: 对啊，你多少得开心开心嘛。嗯，
1: 接下来要听到的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听，阿珍，阿珍，
1: 宋宋带来的阿珍
0: 爱上了阿强。
2: 阿珍爱上了阿强。

0: 爱上了阿强，
1: 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回击总统的微博，流星也划破那夜空。

0: 丝爱情。
1: 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商路为我们带来的《野心家》，也要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悠悠，
0: 我是大棒。
1: 虽然淅淅沥沥，但希望你们心情可以好哦。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是24-26度，其他地区27-29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世界，有时只需30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昨天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为进一步整合教师资源，优化教师结构，提高教育质量，2026年安庆市教育体育局直属学校面向安庆市辖区公开选调中学教师30名，此次选调对象为安庆市公办中小学在编在岗教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今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都是封闭状态，禁止车辆通行。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81点，下跌8点，成交额达到10256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991点，下跌39点，成交额达到12462亿元。
3: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

0: 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6: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9: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

0: 好车生活，欢迎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发放规则看人下菜碟，618购物节背后的优惠券江湖，价宝变聚宝，这618的承诺到底为何缩水呢？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调查，万元级的付费指导为何难以达到预期？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警示，首先来关注啊，这发放规则看人下菜碟，618购物节背后的优惠券江湖。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反正丁勇是有遇到哈、啊，在某购物平台，我都不说某了，就直接点名嘛。那个小红书啊，还有抖音这两个购物平台，我在618的时候啊，它有这个领券啊，可以去领这个优惠券。结果呢，同样啊，这个我和我的朋友啊，都在一块领券，我领到这个券啊，就这个是300减40，然后还有几千减多少的。我这朋友领到的券，这明显啊，这个金额我就感觉它更大，然后这优惠力度呢也更多。哎，我就非常好奇啊，他这个券是从哪儿领的呢？询问了很多朋友啊，给丁勇的一个回复就是，这个不同的人领的这个券面额是不一样的，包括小红书平台也是同样的啊，这个不同的人领的这个优惠券，这个面值不一样，满减的金额也不一样。那这不前两天啊，这北京的张先生啊，就向某投诉平台来进行反映，说他参与到这个电商平台618大促的时候，发现啊，有的用户拥有自己所没有的这大额满减券。张先生就说啊，他领到的这个优惠券最大的面额是4000减600的满减券。然而他发现啊，有人的手中还有这5000减780等等更大面额的优惠券。张先生啊，就尝试领取这大额的优惠券，但始终没有找到领取规则。询问专家啊，我们的记者去询问专家，专家就说了，像这种不透明的规则发放隐藏消费券的行为，可能会涉嫌违规。那张先生就说了啊，随着各大电商平台这618大促的消息是持续放出，那他在某电商平台账户里面就发现了很多张的满减优惠券，这满减数额啊和丁勇一样啊，有这个300减40的到满4000减600元的不等。那这些满减券如果叠加到一起，这优惠金额将达到数千元。那6月14号，这张先生啊就决定趁着这次的促销啊，去买多件的家电产品。当他进入到某品牌，在这个电商平台的直播间之后，这主播啊正在教各位啊如何合理的运用账户当中的满减券。这复杂的规则也让张先生是研究了好久，包括啊哪件商品和哪件商品它不能叠加优惠，那哪件商品单独下单用哪张券最合适，哪件商品和哪件商品凑单之后能够获得更多的优惠力度。这张先生啊是拿起了多年都未曾拿过的计算器啊，严格按照这满减券的规则组合购买了多件商品。从当天晚上的8点到11点啊，这张先生啊是一直埋头在计算器和手机之间。表面上的规则虽然是简单，但是啊，就这个消费满一定数额就会获得优惠券，但是呢，想要获得最大的力度的，还要严格搭配每笔订单的成交额。张先生就讲啊，经过一个晚上的这个精密的计算哈，他最终啊消费了近万元，并获得了1000元的优惠额度。正当他啊以为自己合理用完了手中的这个券哈，满心欢喜之时，却在直播间里发现了一条让自己感受到意外的评论，这个评论就是手中满5000减780的券啊，怎么使用？那这张券的这个优惠力度啊，是明显大于张先生手中所有的满减券的。但是当他翻遍了账户， 发现，哎，为什么我的账户里就没有这券呢？他就意识到了啊，这平台可能设有隐藏的满减券。但是当他搜索领取这类大额优惠券的规则的时候，哎，却发现官方并没有公开这所谓的领取规则，有的只是更多的自媒体主播呀，在科普一条没有经过官方证实的领券渠道，就是在各评论区留言大额满减券的诉求，让大数据识别到自己，这系统才有可能自动发放。此后几天啊，张先生就开始持续在各大电商主播的评论区留言，索要大额消费券，试图让这大数据能够识别到自己，但最终也是未能如愿。6月15号，记者就登录了某电商平台，发现成功领取到了满2000元减200元、满3000元减400元、满4000元减600元的满减券，但都没有见到啊这张先生描述的大额满减券。随后啊，这记者在该平台进行了多轮消费，且在各大电商主播的评论区留言大额满减券的诉求之后，哎，发现账户里就突然多出来了那张满5000元减780元的大额满减券。但是当记者切换到另外的一个账号又进行了同样操作之后，这账户当中却没有这张大额满减券。点进该平台的领券中心专区之后，发现啊，系统展示的可领的优惠券当中也没有这张大额满减券的任何说明。如果啊，仅从该平台的领券中心来判断，消费者就很难发现那张大额满减券的存在。那记者呢，又以消费者的身份询问了多个品牌旗舰店的客服，客服也都表示啊，那张大额的满减券并非人人都有。那具体有什么样的领取规则，店家也不清楚。在客服展示的后台记录当中，这张大额的满减券区别于其他，标注为惊喜消费券。那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啊，被隐藏的可不止一种大额满减券。在平台内有消费者晒图就展示了自己账户里还有满6000减900的消费券。记者在与其交流的时候，这个消费者就说了啊，他是通过四处留言获得了这张大额的满减券。设有这种类型的不透明的优惠券发放规则的电商平台，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可不止一家啊。记者在其他的电商平台发现，有的平台除了在618活动页面设置有优惠券领取按钮之外，输入各种隐藏口令也可以跳转到消费券领取专区。有的平台上的消费者就告诉记者，这种不透明的隐藏消费券是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促销常用的手段。那目前社交平台上就存在一类领券教程博主，可能也与平台的此类促销手段相关。记者就隐形消费券的问题致电了多个平台进行询问，有的平台就回应了，大额满减券的发放没有具体规则，是随机的，有的是根据用户的活跃度等这个数据来进行发放，有的平台就回应了，是通过隐藏式口令领取优惠券的情况，平台方并不知情，可能是商家自己的促销行为。那有网友就对平台发放优惠券不透明的做法表达了不满，称平台并未公平对待所有的消费者，发这个满减券也要看人来进行下菜碟。近年来啊，其实国家相关部门对电商平台的价格制定行为也在不断的进行改善。那在25年的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印发了关于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的规则。这个规则旨在健全互联网平台常态化的价格监管机制，规范相关的价格行为，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那该规则已经在2026年的4月正式生效了。这规则啊，就明确的规定，平台的经营者，平台内的经营者开展这个促销的活动，应当以方便消费者认知的方式标明促销价格或者促销价格的规则。那在页面的显著位置公示促销的规则、活动的期限、适用的范围等等，通过啊这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预付款等等折价啊，这个让这个价格变低的， 你应该要以显著的方式标明这

0: 计算的办法。那平台的经营者呢，开展这补贴促销，应当在网站或者这应用程序，也就是我们说这 APP 上面的相应活动页面显著位置标示好这补贴以及相关促销活动的规则，明确补贴对象是谁，补贴的方式什么样的，参与条件什么样的，起止时间又是什么样的等等信息。我们对此啊也咨询了相关的律师，律师就表示，平台设有这隐藏优惠券且不公开领取的这个规则行为，直接违背了上述规则法定的公示义务，还涉嫌了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那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的主任啊也认同这电商平台的此举会涉嫌违规。平台的相关规则的使用这个规则，它让部分的消费者没有办法知晓同等交易条件下的真实价格，因此违反了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个规则当中的透明化与明示的要求，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就涉嫌违法，电商平台也很有可能会因此受到相应的处罚。相关专家认为，这种不透明的做法很可能会被认定为不得实施虚假促销、价格欺诈等违规行为，面临的处罚也有很多项。第一，要责令整改，监管部门可能会首先要求平台立即整改纠正违法的价格行为。二，没收违法所得，如果平台通过隐藏优惠券等等手段获得了违法收入，那这部分款项将被没收。三，罚款，如果平台有违法所得，可以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如果平台没有违法所得，可以处50,000元到500,000元的罚款。那规则之下为什么还会有此类的违规呢？其实平台促销的乱象早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那今年的6月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约谈了多家电商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其中主要包括这促销活动的虚假宣传、促销规则的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的信息没有公示等等问题，并提出了整改要求，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对于电商平台依然出现涉嫌违规的情况，专家就分析啊，这背后有着多重原因。刚刚我们采访到这位专家啊，他就说，电商平台实施此种行为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益驱动与监管博弈。首先第一点，平台想借此来追求商业的利益最大化。隐藏优惠券是平台进行价格歧视、精准获客的手段，不公开规则可以使得平台在促销当中保持灵活，同时避免因为公开低价或者说这权限比价来冲击既有的价格体系。二呢，就是监管存在滞后和界定的模糊，新规落地需要时间，同时这补贴促销和隐藏优惠券在这概念上就可能存在交叉，部分的平台或者说利用这规则定义的模糊空间，把这个优惠券解释为非公开的个性化营销工具，而非公开的补贴促销。三是这违规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等，在当前的监管强度之下，平台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利的收益很可能高于潜在的违规成本，导致这平台就抱有侥幸心理。对于未来到底要如何对此类的行为进行监管，律师也表示，规则要求平台提升优惠券算法的公平和可解释性，可能会推动平台相应逻辑的转变，平台也应该通过规则的规范、社会监督等途径多维度的管理措施来进行自我约束，引导社会公众来关注平台价格行为的规范性，构建完善的社会共治局面。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文学军师继续来关注啊，这价宝变聚宝，618的城洞为什么缩水了呢？那继续说到618，各电商平台的618这大促已经落下了帷幕啊，不少这消费者却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这个价宝618，买之后这商品怎么就降价了呢？而且这退差价的时候却被各种各样的理由给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的类型不同啊，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宝服务，为何变成了维权难题呢？所谓的价宝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的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的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个承诺在执行当中却频频的缩水。在某投诉平台上，记者就发现了大量的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说这消费者孙女士在五月下旬某电商平台上就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就承诺我保价618，结果这短短的一个月，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的跌幅竟然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啊，孙女士甚至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但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那孙女士就说了，我在直播间问当时的主播，就说了保价618有差价可以退。那5月20号买的时候3800多，6月1号就3400了，现在一看又降价了。这所谓的国补之后是2800，今天又降了2700，而且还没用国补，差了将近1000多块啊！对方就说这活动不一样，当时没有活动，现在有活动了。专属客服说只能和商家协商，他们不同意退款，也不愿意退差价。那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之后，平台协商啊，这商家是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的电商大促当中，国家补贴与各类平台的超级补贴叠加，本来啊是要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的福利，却成了部分商家拒绝价宝的理由之一。那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的自营店啊，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遇到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的价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块钱的价格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了价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就发现这款电视机只要7900。那想要申请这价格保护的时候，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就说了啊，这618最后一天了，想看一看，这发现同款商品直接从8300变成了7900，然后呢他就去找客服，客服让他在后台点一下价保，这个保价的价格和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那他就重新下了一个订单，同样的产品价格是7900多，那官方客服给的回复是购买的时候参加了超级补贴，现在以此为借口告诉他他没有办法来申请价保。那现在的问题是，他在下单的时候对方并没有告知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他们也没有提示啊。记者于是乎就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打开其自营店，发现了该电视机的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宝618。那这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的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这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同啊，这个不参加价宝之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了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宝的原因。那具体还有哪些情形，又有哪些消费者在这里上当，我们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和各位聊。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
2: 宝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3: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

0: 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4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雨，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看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6-0303，6556-0303。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继续听到价保变拒保，这618的承诺为何难以兑现，高考志愿填报的市场乱象调查，万元级的付费指导为何难达预期，开启智驾之后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驾驶人，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的危险驾驶案。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回来继续聊啊，其实上半段跟各位聊到了，就是这618的种种的承诺没有办法兑现，然后包括呢这个我们说拿到这个所谓的消费券又因人而异啊。这个上半段讲到这价保体系，咱们都知道啊，就有很多的商家为了提前让你买这个货，他都会说啊，我们这个是保价618的，但是他却没有说啊，我这个保价618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限制，你参与了什么什么活动你就不能保价618了。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谈到这个许先生六月初购买了一个耳机，就发现这618降价了300多，但拿不到退款。原来啊，在这个合同条款当中竟然暗藏玄机，他当初啊买的时候获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那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与价保。许先生就说啊，这服务简介里面说了，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原订单编号，商品的销售方式，这个有个括号啊，这括号里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扩回等商品属性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就不支持差价补贴。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啊，就是不给赔呗。那然后这个先生就质疑啊，这许先生就说了，你就给了一片贴纸啊，你要说你赠送我个什么其他的这个有价值属性的东西，你说你不给我理赔了我也就认了，这一片贴纸成本价一毛钱有没有。所以面对啊种种这种价保的纠纷，我们咨询了法律专家，他就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的补贴计算，承诺一

0: 旦做出了，那就该履行。这限制条件，你如果要限制的话，你必须要显著告知。专家就说啊，作为消费者，这别管价格您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是经过国补还是平台补贴，只要是给了我这个价格，并告诉我我可以价保，那就应该履行承诺。如果说这个价保是有条件的，那一定要以显著的方式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要让消费者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我是不给你保价的。赠品，赠品它本来就是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赠品就不享受价保，更不能把赠品的价值给抵到商品价格里面来啊。专家就表示啊，如果在这电商平台的自营页面啊，这个虽然啊把这个价保618作为商品名的一部分吸引这个点击，却将这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里面，甚至在购买之后这商品的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却最终告知消费者啊这些我们都不算数，那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来提示消费者。买的时候告诉人家啊这是价保的啊，买了以后又各种理由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这保证是不对的。告诉消费者可以价保，实际上你没有按照承诺的方式去价保，你这种方式哼，就很有可能会涉嫌违法。当然啊，中国法学会的相关负责人也强调，这电商平台绝不能把这个价保当成所谓的引流工具。如果你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的行为听之任之，你作为平台你也要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像这种大促的节点上，你要加强管理。如果平台内的商家存在着故意的侵权行为，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屏蔽下架相关的产品。如果这平台你就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平台内的商家就存在这种违法违规或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你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责任。我们对此还咨询了相关消保委投诉部的负责人，针对这个商家高调的去宣传买贵必赔，却把所谓的这个什么国补超补赠品订单除外等等大量拍出情形隐匿在详情页的末端啊，甚至这个小字儿或者说二级链接当中的行为，对于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它是保障不到位的。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它就明确规定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如果仅在商品的主图、直播间等场景强调啊，我这个保价，但却以小字、多级跳转等等方式隐藏了这所谓的限制条款，也有违公平交易原则，变相是损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当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的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这些你要显著提醒啊，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那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在这里提醒各位消费者，一旦遇到此类的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先截屏，把证据给固化了，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价保的义务，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要把购买时的截图和后来价格变化之后的截图保存下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来投诉，这就属于典型的消费纠纷。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精时继续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乱象调查，这万元级的付费指导为何难达预期呢？高考啊，不久前刚刚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了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儿。但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乱象，也很可能给考生和家长造成困扰。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等骗局，虽已经被有关部门是多次发布提醒并依法打击，但此类现象并未绝迹。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到底是如何精准地去拿捏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又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呢？接下来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2: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3: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2: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3: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2: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3: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他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一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2: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4: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嘛。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2: 几经投诉，在扣除部分款项以后，吕先生收到了大部分的咨询费。山东的严先生也是早早就给孩子付费购买了志愿咨询服务，但在服务过程中，咨询机构并未针对考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建议，双方因此出现了消费纠纷。
5: 这个方案不明确，他就是偶尔想到问题就跟我说一下，就这个意思。你要有需求吧，也有，但是有的确实这个机构和人呢，方案的好坏或者指导的方式啊，确实也有参差不齐吧，算是。
2: 武汉的陈女士也是对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颇有微词，认为自己花了几千块却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服务。
6: 那我这个服务买的我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你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要求退。然后我就从武汉市和徽省一直投诉，他给我退了75%。
2: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记者还调查发现，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费用。 但事实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的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7: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它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2: 陈志文还表示，一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如今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有强关联。
7: 我们根本不可能以确定性的现在预测4年以后，甚至是7年以后。但是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告诉我一个答案，我读什么专业将来就业好。所以迎合这种需求，市场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服务。
2: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7: 大家也一定要认识到，就是我们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但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什么呢？给你做了最基本的信息检索，就是一般来讲，就你输入你的分数、你的位次，他会给你一个你可以报的学校和专业，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服务。而这种服务花上几百块钱就了不得了。不花钱也可以，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2: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0: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开启智驾之后到底谁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的危险驾驶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早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但是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啊，这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等等说法就逐渐流行。酒后开启了辅助驾驶，到底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驾驶员王某依法被判处刑罚。2025年的10月18号凌晨2点，王某是饮酒之后开车回家，在设置好导航路线之后就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模式，随后便在驾驶的座位上是沉沉睡去。行驶的过程当中啊，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的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中央。那涉案的道路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路人就发现王某在车内是昏睡不醒，赶紧就报了警。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12.01毫克，远超这醉驾的标准。今年的3月30号，该案就移送到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之后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被认定为驾驶人。对此啊，办案的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的自动化分为 L0 到 L5 6个等级。那王某驾驶的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这意味着即便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上在工作，法律上的驾驶人仍旧是王某本人。有人啊，把这辅助驾驶就理解成了电子代驾，喝了酒就让他开，自己睡觉。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代驾，你这种行为叫弃驾。办案的检察官进一步的介绍，在 L2 级的智驾辅助系统之下，驾驶员必须保持注意力，随时准备接管车辆。而在这醉酒的状态之下，人的反应力、判断能力是严重下降，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一义务。那王某用这个辅助驾驶代替代驾的行为，本质上就违反了自身的安全驾驶义务，对于过往的车辆行车的安全也造成了即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构成了严重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那今年的4月20号，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零15日，并处罚金3000元。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近日，一则发生在苏州烤鱼店的救人视频引发热议。当时，女顾客异物卡喉，情况紧急，店员施救无果，后厨厨师刘师傅身带烫伤伤口，来不及穿衣就冲下楼，两分钟急救后救下顾客，却因赤膊被网友无端质疑。面对非议，刘师傅坦言内心委屈，之所以没穿衣服是因为之前在厨房被油溅到受伤。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2: 这件小事照见了部分网络舆论扭曲的事实，更提醒我们生命为重，莫以小节苛责善意。从事实层面看，刘师傅的行为无可指摘，异物卡喉的黄金救援时间仅有4到6分钟，稍有延误便可能窒息身亡。监控画面显示，刘师傅腹部缠着纱布，手中攥着 T 恤冲下楼，足见其救人心切。他并非在公共场合刻意裸露，而是在生死时速中做出了最本能的选择。更值得敬佩的是，施救过程中他因为用力导致烫伤水泡破裂，这份不计代价的善良难道不比一件衣服的得体更珍贵吗？那些盯着光膀子的质疑，本质就是价值排序的错乱。他们坐在屏幕前，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对救人者的每一个细节横加指责，却选择性地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在生命救援的场景下，衣着是否得体是最不重要的细节，形式应当让位于实质，救人才是当时的当务之急。礼仪体面从来不能凌驾生命之上，我们当然理解公共场合的着装规范有其社会意义，但规范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与尊重他人，而非成为束缚善意的枷锁，不适用于生死一线的急救现场。急救不分性别，不拘外形，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就是最可贵的善意。倘若今后有人遇险，施救者先要纠结着装，顾虑非议，犹豫之间错失生机，最终受损的是每一个普通人。善待见义勇为者是社会共识，更是网络发言的底线。面对凡人善举，我们应当多一份换位思考，少一份恶意揣测。网络发言有边界，评判他人需存敬畏，别让热心救人者流血又流泪，别让无端质疑消磨世间温情。愿每一次挺身而出都被温柔以待，愿善意不必自证，勇气不受苛责。这正是危急关头一声喊，赤膊上阵救危难，键盘侠们挑着装，可知人命大如天。莫让恶意伤善意，常怀宽厚待良人。
0: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今天呢是我带班第二周了，上来呢就跟大家掏掏心窝子啊。最近几天虽然说是端午假期嘛，然后呢还是非常的紧张。紧张什么呢？就是担心啊，一个礼拜过去了，大家是不是都忘记打卡了，万一要是就是没有人在打卡了，那是不是会很尴尬？其实呢想白了也没有什么，对不对？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就像是现在正午乐逍遥是我在主持一样。还好啊，幸好各位小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善良，非常非常的给力。很多的朋友在打卡啊，多少为多呢？三就多了吧。哎，为什么鹅是三只鹅呢？因为它是三，它是个约数啊，对不对？三是个约数啊。芝麻糊啊，还有那个谁呀，都说小雨小雨中午好，打卡打卡。Jack 说打卡第25天。我在这里有一个

0: 小小的请求啊，就是希望大家下次打卡的时候能够发个语音，或者是编个什么瞎，不是瞎话啊，就是不要只发打卡打卡这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哎，那个谁谁打卡了，哎，他也打卡了，他也打卡了，还有他没有具体内容，好像真的是我编的一样，你知道吗？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各位，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封闭。封闭期间呢，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7月5号18:30结束。再说一遍，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封闭。封闭期间呢，往返郎溪线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7月5号下午6:30结束。哎，你们看，所以我们这个路况一听就是很真实，对不对？每次他播的内容都不一样啊，而且时间、地点、人物都非常详细啊。大家能不能不要再打卡打卡了啊？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哎，怎么不是妖哥的节目？小伟哥是吗？我第一次来打卡了。
0: 不是小伟子啊。是小雨啊，小雨，这是我们的这位逍遥子鲁记啊，我听出来了，就是你听到不是妖哥的节目，有一些些一丢丢，哪怕是那么一毫毫失望，对不对？但是体现的是真情实感啊，真情实感。从上个礼拜开始，就是我暂时代班啊，大家不要着急，这个好事多磨，对不对？我是希望就是我们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契啊，好事多磨。这个小伙子说小雨打卡，我在蚌埠打卡，哎，这也很好啊，加上一个地点就很好。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是暗号吗？啊，风中还是让我唱。这个小伙子说小雨你好，在回家的路上淋着雨，哎呦，淋雨一直走。没走调吧？希望你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逍遥子们，此时此刻不知道大家在什么地方啊？如果您正在路上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雨天路面湿滑，请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慢行。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二壶酒，
7: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8: 小雨老师打卡打卡哦，
3: 我是孙瑞阳，我来打卡了，明天就要考试了。
0: 这太正常了，太正常了，就是孩子们一听到考试这两个字就尴尬，就像是我见到领导不知道喊什么好，知道吗？所以太正常了。那既然你都喊我老师了，那就考试是吧？过过过过过过。我们的小子黎黎黎黎说 ETC 也是暗号，过过过过过过过过。哎，不知道大家这个端午节过得怎么样哈？端午节还记得吗？就是，one two three 三天前的事情，大家过得如何？来说说看呗，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是也是承上启下嘛，咱们来聊聊看啊，端午你过得怎么样？你是怎么过的？好吧 ？Chris 袁他说，妖哥看到大家都踊跃打卡，非常兴奋。小雨，你习惯一下就好。我早就习惯了。我跟大家说了，我当时第一天带班，好像是，还真的有一些朋友打卡，但是他们都以为还是妖哥上节目。然后到了第二天呢，就是两位朋友打卡；第三天呢，就是三位朋友打卡。哎呀，我就想啊，给妖哥带60天的班，那后面就读不过来了呀。平常心，一切随缘。他说我在宣城打卡。哦，宣城好啊，宣纸太棒了，可惜我的字儿写的太丑了。人如其字，我不同意，不服不行。说说端午啊，各位，端午你过得如何？我想想看啊，端午那一天下着大雨，对吧？一大早我出去跑步了。对，当我出门的那一刻啊，我就在想，我尽量晚一点让这个鞋啊湿掉。没想到一出门，潮的了，从头到脚潮的了，那个鞋湿的透透的。于是后面我看到任何的水，我不躲，不躲，就当是划龙舟了。哎，那天我划的是旱船，真的真的，我是从家然后一直跑到了唐西河公园，然后又从唐西河公园呢跑到了园博园，基本上就是独享啊。途中遇到了几只鸟和几个钓鱼佬，不瞒大家讲，下那么大的雨还有人钓鱼，真心话啊。所以哦，对对对，那天在园博园的机场草坪也就我一个人啊，还有几只鸟，但是是什么鸟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是野鸭子。野鸭子出现在园博园的大草坪上，什么概念？那天园博园的大草坪就是一个大池塘。因为咱们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放图和放视频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啊。但是我那天去看了以后，我非常的震惊，我说鸭子都来了，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对啊，在这里给大家隆重介绍开心副驾驶，我晚上的经济台的晚高峰的节目，想看什么看什么，欢迎光顾啊，欢迎光顾。来吧各位，关注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来说说看，端午节那天你还记得你是咋过的吗？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3: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2:16，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想了解一下妖哥休息几天。妖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休息60天啊，两个月的时间嘛。但是现在已经不到两个月了，对不对？距离高考，我讲的是2027年的高考已经开始倒计时了。说到了学习啊，我们这位小子说一边打卡一边等小孩放学。哇，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下雨天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不过等两天，等神兽归笼了以后。神兽不是归笼哦，神兽是回家了，因为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嘛，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袁。袁宇说你的声音听上去蛮沉稳的，但是只要你一开口说话，语调和内容立马就会显现因为他那两个字呢不方便在广播里说啊，就直接逼掉的那种，知道吧？感觉还是很反差。那你还没有看到我的照片呢有人听我的声音说哎，你应该是个几零后吧，然后一看照片所以怎么讲呢，一言难尽吧。想看照片的朋友因为已经有咱们正午乐逍遥的小子到我们开心副驾驶里面去一睹过我的真容好像看过我的真容以后他两个平台都取关了吧，好像是的吧。就辟邪知道吧就这么夸张，就这么夸张。来来来来来我们这位小子他说高考完了怎么办，那要看是怎么完了。对不对？你高考完了那放松了开心是不是，那你要是高考完了凉拌吧，那就吧。没有开玩笑啊，高考完了就按照高考完了准备啊，该干嘛干嘛嘛。我觉得挺好啊，就这段时间非常非常的难得，对不对？又没有任何的作业，而且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了，那不出去是不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在暑假可以去的地方，那就是我的老家山西。山西是一个，人家不说了吗？3000年看陕西，5000年看山西。山西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宝贝，还有好多好多的好吃的，对吧？高考完了怎么办？你看啊，你看，来吧，各位啊，这个端午你们是不是都没过呀？
1: 丈夫是左手，妻子是右手，左手摸右手总是没感觉，当有一天左手流血了，右手一定去帮着止血，当有一天左手痒痒了，右手一定去给挠挠，当有一天左手提东西累了，右手一定去帮你负担，
4: 不用去嫌弃你的右手，更不用嫌弃你的左手。左手拍右手，才能鼓出精彩的人生。
3: 有人说，端午怎么过的？反正粽子没吃上，过得这么惨吗？吃饺子了是吧？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来吧，有一样东西大家没忘吧？端午忘了的话，那有一样东西不能忘，是不是？因为咱们天天见，那就是908乐购啊，乐购908。来吧，之前呢给大家推荐过荣仕达的智能空气循环扇，不少的朋友反馈用完以后体验特别好，还特意回购给家里的长辈。今天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那么今儿的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争取到了夏日超值福利，只要129元。咱们直接把智能加舒适加多功能全部拿捏。那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这天下这个雨，凉飕飕的，还电扇，冷得都发抖了是吧？你们不会以为夏天就这样过完了吧 ？So young, so simple。啊，你这下。还没开始呢，这个梅雨天一过啊，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热了。不过没关系，这款荣仕达循环扇搭载触屏加 AI 语音双控，窝在沙发里不用起身找遥控器。说到遥控器的年代，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经历过用竹竿，因为最早的这些电器是没有遥控器的，知道吧？没有遥控器那就起来关啊。但是呢，有的时候躺在床上不想起来，就用长竹竿，有用过的吗？然后才有了遥控器。那么有了遥控器以后，也有个问题啊，找不到。我前两天就在找一个遥控器，找死掉了，找不到怎么办？好，现在这款荣仕达循环扇语音双控，什么叫语音双控？你随口喊小荣小荣，就可以开关机了。还可以调节风速，还可以调节是左右还是上下扭头，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上手。触屏面板也可以精准操控，八档风速可以调节，低档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也不会惊扰睡眠，高档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空气流转。那么机身暗藏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之后呢，吹风顺带全屋香喷喷的。荣仕达这个大牌子啊，大家都知道了，做了几十年的电器了，质量是非常的，不用担心的。那么乐购908呢，商城今儿的价格只要129块啊，129块。你能够用的是什么语音控制，还有香薰，还有八档风力，哎呦，空气循环扇，太划算了，是不是？有木有？来，说到这里记住啊，乐购908，乐购九，那赶紧下单吧。那还记得那个随口喊什么吗？还记得不是喊小姚，更不是喊小雨，是喊小荣小荣。那今儿除了这个热销的电风扇，今天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一款美食，那就是追肉剂无添加爆汁肉肠。它主打的就是极简的配方，追肉剂，追肉剂嘛，纯肉做的，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一口爆汁。不管是早餐煎两根，还是空气炸锅当宵夜追剧，不要忘记还有世界杯哟，对不对？烤肠套餐包含什么？大家听清楚啊，早餐肠320克，三盒，每盒8根，324了，对不对？那么再额外赠送黑椒烤肠一盒8根，再加上多蔬鲜脆皮烤肠2包，每包也是8根，搭配3包辣椒蘸料，算下来足足40根，合下来一根不到2块多啊，不到2块多钱，那也就是说总共加起来80块钱不到呗。因为他没有告诉我具体价格，所以呢这是一道数学题，我觉得特别好。当我读完了以后，我还算了算数，我还练了。不知道苏源老师最近在不在听啊，需不需要买买烤肠来补补脑子？来吧，囤一次够全家都吃很久的啊，做法也特别省事儿，不用解冻，平底锅 油煎啊、空气炸锅啊、烤箱啊等等等等，几分钟之后就可以吃了。怎么买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我之后呢还是在网上给大家搜了一下啊，就是

网上卖这个卖多少钱呢？59块钱，59块钱八根。你们算一下啊，59块钱八根，那一根多少钱？然后我们这个是2块钱不到一根，你呢？数学老师在吗？数学老师。所以朋友们，既然你们都忘了端午节，父亲节总记得吧？就在昨天。Tomorrow 不是 ，Tomorrow 是明天啊。英语老师在不在？对，那我就问大家伙了啊，你们父亲节送什么礼或者收了什么礼吗？语音文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好吧？可以吧？就在昨天的事儿 ，Yesterday， 没忘记吧？来来来来来来，朋友们，父亲节，那你说啊，昨天父亲节吗？啊，父亲节，我怎么不知道？没关系。父亲的礼物给你准备好了，啊，荣事达循环扇，加上40根烤肠，保证爸爸吃了以后吹着风扇哈哈笑。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30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有肖子延续问 S1 什么时候开，我说这什么意思啊，我刚才推荐了烤肠还有电扇，没有推荐 S1 啊。S1 是什么款型的车子？哎，但是咱不懂就问啊。后来呢我就咨询了一下 S1， 哦，是合肥的，哎，这叫什么轨道交通 S1 线，是不是啊？啊，合肥的轨道交通 S1 线，合肥市的轨道交通 S1 线，应该是在7月1号啊，7月1号开通啊，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啊，7月开通嘛，7月1号的时候，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到机场了，对吧？可以直接到机场，嗯，很方便，很方便，大家呢也可以多了一种选择嘛，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广播。这位小子说中午把你收购了好不好？收购我呀，收购我，你觉得是电风扇的钱合适呢，还是肉肠的钱合适呢？你开个价呗，就开个价呗，是吧？然后为什么要收购我呢？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主持节目的时候，这互动量大概是姚姐的1/1000到1/1000吧。对，我喊姚姐就是你们喊的姚哥啊，哥姐一人，哥姐一人。刚才问了大家，就是你们父亲节是怎么过的？哎，你们就是啊，端午节下大雨嘛，没办法在家里是吧？我能够理解。父亲节昨天起码是白天到傍晚的时候才下的雨吧，你咋过的？那问一下你们双休怎么过的可以吗？7号线都试运行了， S1 也快了，是啊，7月1号嘛，我说7月1号，有谁试乘了7号线吗？我做了一下啊，就是在端午假期期间做了一下，挺好的，是黄颜色的啊，它的主题颜色是黄色 yellow 啊，那做了以后我还觉得就是很新啊，新到连装修的味道都能闻得到。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嘞，九零八此刻气象，我们来看一下全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看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雨，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9，空气质量优。哇，下雨天，对，虽然出行不是很方便啊，但是，对，下雨天虽然出行不是很方便，但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啊，下雨天虽然出行不方便，但是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下雨天虽然出行不方便，大家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然后呢，对啊，下雨天虽然出行不方便，但是非常适合跑步啊。你是疯了吧？下雨天跑步，下雨天跑步，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下雨天的跑步啊，因为现在天热了嘛，夏天了嘛，对不对？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你知道你要大量的补水，对吧？下雨天怎么样？下雨天不用补水啊，真的、啊。我那天跑了23公里，我几乎没喝水。等你渴的时候，你只要把头抬起来，张大嘴就欧了。
1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4: 喝壶酒。
15: 好嘞。
1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歌来了。
7: 我是妖哥出门在外的代班主持小雨啊，我们来看一下，说到小雨这位小子说。下雨天虽然不适合出行，但是下雨天适合就免费洗车啊，免费洗车你们还得出行吗？这个小子说，说到下雨跑步，我想起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他曾在雨中跑过10公里，那很棒啊，很棒。我第一次在下雨天跑步，不是因为下雨我出门，而是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下大雨，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嘛，就是夏天经常就是天气会有变化多端，你知道吧？所以呢，就遇到以后就觉得，哎，其实雨天跑步或者是下雪天跑步，如果你有跑步的爱好的话，你可以去尝试一下，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爽啊，就是天地任我逍遥。各位小子啊，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说到了父亲节的礼物，我们来看一下啊，很多的朋友都是选择是乐购908里买的。对，刚才那条是我编的啊，刚才讲。哎，你们都没有收到什么礼物，或者是送出什么礼物吗？我送给我父亲的礼物是我在昨天，我第一次骑行了100公里。啊，昨天骑行了100公里，是为了向我父亲，在40年前他从合肥骑行到西藏去致敬。我昨天早晨5点半出门的，然后骑了4个小时，骑了100公里，骑到最后我 腰酸背痛，腿不要说抽筋了，腿已经找不到腿了啊，找不到腿了，就蹬的风火轮一样，知道吧？哎呀，natural 是这么念的吗？这个小子 natural， 他说小雨在哪里可以看到你的照片？干嘛？这还过年还有一阵子，你要留着辟邪吗？你这是？这是端午节都过了，端午节你挂艾草，你别挂我呀。想看到我长啥样？那大家呢得。目前这个情况下要关注开心副驾驶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听晚高峰我主持经济台的一个节目97.1啊，我是开心副驾驶的主持人，在17:30到18:30，哎，我不是刻意打广告的啊，是有人问啊，小雨，自你代班以来，合肥基本上天天小雨，什么时候可以放晴啊？那，保险估计的话，得要等到妖哥回来吧。哦，对，就是60天以后吧。老天爷把我收走吧，老天爷。没有，开玩笑。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到这个礼拜三啊，这个礼拜三，也就是说还有这两天吧。这两天，礼拜三就开始放晴，下个礼拜好像还有一阵子雨水啊，反正梅雨天嘛，来，我们再来看看啊，我骑的是公路车，对，骑的是公路车，然后骑了100公里。但是我那个公路车，我昨天是跟一帮兄弟一起骑的，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骑过那么。

远的距离嘛，他们带我的，然后我的车好老好老好老了，因为我喜欢跑步，我不太喜欢骑车，因为骑车和跑步的区别是他们的消耗比大概是1:4，也就是说你骑4个小时的车大概顶你跑1个小时的步，就这个消耗的区别，你知道了吧？啊，知道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平时就是顶多骑骑车带带孩子上上幼儿园之类的啊，平时不骑车的，然后他们带我。他们的车子的平均身价，平均啊，平均身价8000，这个概念啊，我的他们1/10，所以他们当时看到我骑这个车来，他说你这个车骑100公里，你不愧是跑马拉松的。我也觉得我真傻，知道吗？我上路的时候，我怎么就上路了呢？我真是。我就在路上的时候啊，我就才发现，第一，我的车胎快没气了；第二，我因为好久没有骑车了嘛，整个链条都生锈了。我是不是来作死的？所以各位一定啊、一定要未雨绸缪，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做准备有多重要呢？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幽默一箩筐这个事儿啊。遇见博主剑客范十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视频啊？问大家，你一口气能吹灭多少根蜡烛？哦，那个说哦，那我100岁了，我能够一口气吹灭100根蜡烛。首先我不信，我不是不相信您100岁了，是一口气吹灭100根蜡烛，我有点，你懂吗？啊，但是人家是用一支圆珠笔熄灭了30根蜡烛，一支圆珠笔熄灭了30根蜡烛，从而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目标是多少呢？其实只要10根蜡烛就行了。他自己给自己加量，加到了三十根。范十三就表示了 ，AI 说挑战30根蜡烛的成功概率是多少呢？是零。他为了不输给 AI， 练习了1个月，熄灭了10000多根蜡烛。当然了，不是一次性的啊，不是一次性的，他不断的练习嘛，最终挑战成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AI 只是走过人类走过的路而已。你想让他现在创新？去创优，搞得像他是一个电台的员工一样的啊！创新创对，那是不可能的。他只是做曾经人类做过的一些事情，所以人类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当然觉得是零了。所以，范十三，剑客范十三啊，他用一根圆珠笔熄灭了30根蜡烛。那接下来，朋友们，我们的互动话题来了，来吧，请大家来说说看。请大家来说说看啊，就是你有什么特别之处？人家可以拿蜡烛，对吧？范十三最早是一个饭店的，应该是一个营业员啊，应该是个就像小二一样啊，但他后来呢决定不干了，然后自己去挑战吉尼斯纪录，我觉得也挺好，自己找到自己的路嘛，而且他走通了，对不对？那就来问问大家啊，你觉得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如果说你找不出来你有什么特别之处，你帮我找一下我有什么特别之处。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别扭呢？行吧，来来来来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可以来说说看你有什么特别之处。爸爸节日快乐，哎，我在这里念这句话是不是你们故意的吧？哦，昨天父亲节，我们的肖子 Jack 他发了，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包的严严实实的是什么？是什么？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肉肠和电风扇吗？大家可以看看乐购908啊，乐购908，消费投资市场价值啊，少女大于儿童，儿童大于少妇大于老人，老人大于狗，狗大于男人，好像有点道理。

0: 我刚问大家，就是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我们的这位朋友叫金牛以为白羊，电风扇。你的特别之处，你转得很快吗？大家伙儿啊，如果想要购买电风扇的话，关注乐购908，乐购908啊，129块钱那个电风扇非常好，记得不是喊小雨小雨，是喊小龙小龙。这位小子说，昨天双休日你们有节目吗？有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安徽交通广播是有端午的特别节目，然后呢，经济广播呢也是有节目的。我的节目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15:30到16:30，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那么节假日呢，我们放的通常是笑话啊，是我录制的笑话。那么在工作日的话呢，哎，您就可以听直播，然后参与互动以及领奖品。我们的开心果。巢湖玉兴是这么念的吗？他说：“小雨啥时候给小子们搞点老陈醋啊？”这个万万不可啊！为什么呢？我说过，叫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们曾经开心副驾驶也是从来不送奖品的，直到我有了一个搭档，后来有个搭档叫胖培，然后他是就是福利级。大家知道福里吉烧鸡对吧？然后呢，他就开始送福里吉烧鸡，送福里吉烧鸡啊。自从他送了福里吉烧鸡以后，整个开心副驾驶就给他带变调了，就必须得要送奖品了，知道吧？哎，不要搞错，这奖品是自己主持人自己掏钱买啊，跟台里没关系，是我们自己掏钱买，知道吧？后来胖培怎么样了呢？买没有了，就福里吉烧鸡啊，他送了几只以后不干了。他不干主持人了，他从开心副驾驶退出了，知道吧？然后把这个摊子留给了我，我就开始每周给大家送我老家山西的老陈醋。我送了几年了，一直送到今天。我一旦在咱们这儿开一个口，姚姐回来会不会把我的皮给扒了？来，朋友们，不开玩笑啊。问问大家伙儿，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啊？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就你天生有什么特别之处，还是说，你的客观上你后天练习达到了什么特别之处，都可以，都可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看看啊，这位小子说，薅羊毛算不算？那必须算啊。薅羊毛当然算，对不对？要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个声音？赶紧上乐购908继续薅，不要停。
1: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我今天还跟大家说了，我说那个肉肠，我当时在，网上给大家搜了一下那个猪肉季，然后它价格是8根59块钱，然后我们这里是2块钱不到一根，你算算看这个价格差别有多大，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如果想要的话，如果肉肠你们，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款，大家要不要继续薅下去？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吃一瓶顶7瓶普通炖煮燕窝。官方数据说了啊，那你说，那你凭什么说7瓶呢？啊，你凭什么说7瓶呢？它是有7.28倍小分子燕窝蛋白的，7.28倍嘛。所以那不就是1:7吗？是不是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去吃它。对于孕妈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是115度高温炖煮，灭菌彻底，孕期吃着放心，无需冷藏，常温保存，口感也非常好，清润滋补。 孕期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很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时呢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送父母、送师长都特别合适。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上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那么这款福利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啊，怎么薅羊毛？原价576。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现在只要299，而且多囤更优惠，买六送一，买十送二。想要的大家可以直接搜寻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就是这个发数字299啊，大家发299，就跟在开心副驾驶里面看我的照片发数字差不多。我是发222啊，特别二啊。燕窝只要299啊，大家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发299就可以了。说到了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看不到啊，那就是肖子吧。他说我可以一顿吃一个蹄膀，喝一斤53度的白酒。一顿吃一个蹄膀，喝一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为什么要隆重来说这个事儿呢？因为这么多天了啊，你们懂的。我把它纳入到中午的节目当中来。你们知道吗？妖哥在这个节目当中，他的号召力，不夸张的讲吧，就是你比方说燕窝啊这样的东西，妖哥一播的话，大概应该带货量百万不敢讲啊。几十万是没有问题的吧？啊，而我呢 ，only one， 都是万，我是 only one。我们来看看 Lipt 说，小雨经济广播97.1在亳州好像收不到，频率不对吗？是这样，就是97.1安徽经济广播在全省各个地方啊，它的频点不一样，它不是像908一样都是908。在各个地方它不同，您可以查一查亳州是多少频率。亳州是肯定能听到的，因为我们的开心果里面就有很多亳州的朋友啊，肯定可以听到，肯定可以听到。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乐宝爸比说，小雨你在开心副驾驶，现在几个人主持？小轩轩还在吗？我一个人主持，小轩轩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908正点播报。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今天起三天时间，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地带。同时，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炎热天气持续，将已经形成了高温带。好，接下来呢，来看一下省内新闻啊。记者呢，今天从省发改委价格监测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监测数据显示呢，全省粮油价格运行稳定，桶装大豆油价格同比小幅回落，猪肉价格持续低位震荡，同比降幅明显，牛、羊、鸡肉价格小幅波动，整体保持平稳。节日期间，省内主要蔬菜品种价格继续回落，鸡蛋价格较节前小幅下跌，各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货源充足，节日市场交易及消费秩序平稳有序。最后呢，来看一下国际新闻。瑞典最大的电力企业瓦尔滕尔集团近日宣布，已经选定了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瑞典西部建立三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这将是时隔40多年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好，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呢和大家说万万不可在正午的逍遥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送奖品啊，就是我自己买的山西老陈醋，因为是

0: 家乡的，反正我特别喜欢吃醋，我这个人动不动就吃醋，真的。我在家里，你看，我吃鸡蛋放醋，喝汤放醋，吃饭有时候也放醋，醋拌饭建议大家可以尝尝啊。还有，我隆重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就是你在吃饭前啊，喝一小酒杯醋，绝对利于你减肥，真的啊，因为它可以控制你的血糖波动啊，血糖波动，所以对身体真的是非常有好处，大家可以尝试啊，就一小杯，就我们山西的老陈醋啊。有我们的肖子说，哎呀，小雨你这奖品嘛，你找邵总报销。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正午乐逍遥的肖子们跟邵总都很熟啊。都熟人是吧？找邵总报销也是万万不可的，为什么？第一，醋它也不是很贵，虽然我送了很多年是吧。第二，找邵总报销，那以前我在经济台送了那么多的醋怎么办？我倒不是讲现在的领导啊，因为大家知道山西老陈醋已经历经许久了，领导在变，老陈醋不变，我怎么能去对吧，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算账吧。好家伙，那怎么着也有十几万吧。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喝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0: 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我是给妖哥代班的小雨，虽然说是代班，主持人暂时换了一下，暂时换了一下，但是我们的好物，我们所说的东西它是没有变的，没有变的啊，所以像燕窝呀，像肉肠啊，还有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声控的电扇啊，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后面跟大家讲的江人智装，都是品牌，都是品牌，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人和事儿啊，包括一些段子啊，包括老陈，那都是把真事儿变成笑话跟大家讲啊，所以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呢，一定要当真啊。好，接下来看一下事儿啊，幽默娱乐坑，加拿大警方说了。加拿大航空公司一名退休飞行员被指控涉嫌无照飞行，飞行了整整16年。这个人呢，涉嫌2009年到2025年间，这不16年吗？2009到2025啊，在没有持有大型商用飞机所需执照的情况下，使用伪造的执照文件骗过了航空运营商以及监管部门，担任客机机长，直飞国际国内航班超过900架次。牛不牛，厉不厉害啊？我说到这里肯定有消息，可能要说在这个时候，对不对？那就是体现技术的时候了。这说明什么？有技术不一定有执照，有执照它不一定有技术呀。但是坐过他飞机的乘客心里是不是有一丢丢怕怕呀？所以呢，这趴呢，我们正午乐逍遥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伙儿，来，朋友们，目前为止啊，你有什么证吗？啥证都可以。哎，刚才那位他没有飞行执照啊，没有驾驶证啊，当然这个驾驶证是开飞机的，而且是大型商用飞机啊，没有驾驶证。我就来问问大家啊，目前为止你有什么证？微信公众号开启 好多了啊，好多了。我今天只读错了一次，对吧？上个礼拜平均三次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目前为止，你有什么证啊？大家学吗？学吗？啊，咱们童叟无欺啊，逍遥子，差点说成小开心果了。嗯，还是中老逍遥子，都来说说看，目前你有什么证，好吗？当我说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上一次考到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是哪一年？反正考了有三四次。

0: 我有驾驶证、会计证、那个大学的毕业证，
1: 火。
0: 还有退休证，
1: 呵。
0: 还有那个职称的那个证书，
1: 职称证书，厉害。
0: 还有什
1: 还
0: 么
1: 有
0: 证？
1: 吗？
0: 还有房产证。
1: 嚯，可以叫你郑哥吗？这是我们的小子啊，潘明兰啊，潘明兰先生，谢谢。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来说说看你目前都有什么证啊？你目前都有什么证？哎，其实说到我的那个主持人证，也是考的一波三折，因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嘛。然后后来呢，我就听从了某位高人的指点啊，就高人就是我老婆啊，她让我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去考那个试啊，然后就过了，人五零人六的过了，真的真的，就那么神奇。哎，记者证，我考记者证更有意思。我第一次考记者证的时候，因为又是没复习嘛，没复习呢，考记者证的那一天。我记一下啊，是2015年，我记得好清楚。为什么呢？因为那年的合肥马拉松和考记者证是在同一天。你们猜怎么着？我选择了去跑马拉松，因为我觉得我过不了啊！你没复习你怎么过呀？后来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他们除了我没去考，都去考，然后他们。讲他们也没复习啊，但他们都过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过的。当我冲过了终点线的那一刻，他们就过了。我们的这位小子他说啊，那个我有结婚证，恭喜恭喜恭喜你呀。这位小子说，主持人，我有点想犯狂躁症。淡定，淡定啊。哦世界如此美妙，你却如此烦躁，不好不好啊！这样的天呢，喝点绿豆汤降降火吧，好吧？我们看看啊，这位小子，中午没睡觉，能看到我是谁吗？哈哈哈哈！你在妄想症吧？这位小子说。我有身份证，恭喜你，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了。嬴政，始皇帝吗？你始皇帝吗？来吧，来吧，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啊，继续说说看你有什么证。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2: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
1: 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

0: 你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刚问大家啊，你有什么证啊？我们的开心果连送说啊，那个我有准生证。我也有，是我老婆有。说到对，今天还是我们家二宝的生日啊，他今天出生。哦，在这里给大家做个预告啊，明天 tomorrow， 明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们的幺哥真的过生日。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给他过过一次吗？

对吧？号称是阳历生日，对吧？但是呢，明天是他的正日的啊，明天是妖哥生日，大家呢，啊，什么？妖哥是谁？前任主播。然后呢，希望大家呢也是给妖哥送上祝福啊！大家呢可以发语音文字，然后过来，我呢给大家转达。这样的话呢，异国他乡他看了以后，起码也有一个感觉，让他就身在曹营心在汉吧。这都什么比喻啊？好，说到了正啊，接下来呢，正儿八经的跟大家讲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啊，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这牌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业主啊，还额外赠送智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再报一遍啊，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哎呀，来吧，刚才跟大家说啊，你现在手头都有什么证啊？微信公众号，咱们安徽交通广播，我不知道有多少开心果啊，有献血证。我有献血证啊，献血证拥有了以后很方便啊，就是包括你坐地铁啊，坐地铁现在地铁四通八达，7号线不刚刚开通试运行吗？是不是？对，你坐地铁是免费的啊，坐地铁免费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大家呢，怎么得到献血证呢？很简单，只要你献血量达到了2000毫升，献血量达到2000毫升，就可以去申请献血证了啊。哎呀，这个献血对还有很多，包括挂号免费，有些医院啊，一些科室挂号免费，还有就是停车啊，停车也有相应的优惠。总之，就是你为人人，人人为你，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啊。献血证，对我献血还特别的不容易。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逍遥子跟我一样，就是血管啊偏细偏窄，我就属于偏细的那种，所以呢。我上一次献血是在咱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然后81那天，然后献血车到我们台一来采血的，那次献血真的是把我踩得体无完肤。我血管偏细，有的时候运气好呢，就大部分情况没什么事儿啊。但上一次我献200，旁边那个人是大亮吧，电视台大亮吧，他献400，我们同时开献，我好像还在他前面一点啊。然后他比我先献完，你明白什么概念吗？就是他献400，比我先献完，我现在是200，疼死，知道吗？哦，那天真是太刺激了，那天太刺激。但是这样的情况不多啊，所以呢，我每次不管是抽血还是献血，我都跟别人说一下，我说那个我管的比较细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匠人制装啊，给我。全面升级我的线材和教材。开玩笑，开玩笑。其实还有一些证啊，还有一些证，比方说，就是遗体捐献证啊，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听过啊，我也有，我也有啊，就是因为你对，百年之后，你可能身体有一些部位啊，咱们不细说了啊，下次单聊好吧，单聊。所以看一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小子说再见了啊！我是正好现在在下雨的小雨，祝各位小子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
5: 啊。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4: 哦，飞天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省城合肥目前雨天，室外温度21度，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119.70点，上涨了28.67点，深圳成指16134.32点，上涨了100.12点。创业板指数4295.96点，上涨了43.5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来吧，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全新的一周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打招呼，毕竟天气好舒服。并且咱们今年啊，高考也考完了，中考也考完了，很多孩子都已经打算出门玩了啊。妈妈们也是，这个我周末联系了两个家里有中考生的妈妈，睡到10点半，可算放松了。好，无论你参加怎样的考试，人生到了哪个阶段啊，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始终都会陪在你身边。那么孩子考完事了，没什么事的时候，大家就喜欢在家网购。先问问大家哈，你们在网购退货这件事情上面，姐姐这两天嗓子不太行啊，可能是因为这个端午节吹空调吹猛了，再加上我这个种牙始终到现在为止，我跟你说我这半边嘴都张不开。我问了一下医生，医生说是肌肉什么积水导致的炎症啊，反正还没拆线。来跟大家先聊一聊啊，这个你在网购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踩过坑，就网购退货这件事情上可踩过什么坑，或者说你有没有见过一些恶意薅退货漏洞的行为。为什么？因为最近我们又有一个热搜的新闻，我看到以后人都惊呆了啊！大家可以来留留言哈，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你说小果，小果中午好，你好。哎呀，这个雨后天气空气都感觉清新了呢啊，夏天这种天气把窗户开开通通风啊，少吹点空调，不然就会吹成果姐这种嗓子不舒服，哪哪都不舒服。来啊，这个今天咱们这个不聊什么大道理啊，只聊每天都是贴近日常生活的大小琐事，有故事还有吐槽。今天这个话题几乎人人都有发言权，网购退货。那么相信在座的其实没有任何人没在网上买过东西，对吧？衣服不合身啊，尺码不对呀，实物与图片相差太大等等啊，小家电不好用，点一下退货退款，快递上门取件，轻轻松松就能退回货款，7天无理由啊，这是咱们网购党最大的底气。但是今天小果和大家分享一则最近曝光的由退货引发的离谱诈骗悬案，看完真的刷新你的认知。我跟你说，好好的售后保障硬生生的被人当成赚钱的工具，4年时间恶意退货上千次，骗走商家将近90万，最后呢是直接被法律的刑拘。先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哈，我们来听听这个新闻视频本身是怎么说的。
2: 你出去来好吗？
3: 不可以，
4: 不行。
2: 有证据吗？我想问。
3: 有证据啊。
2: 那你给我。
3: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
2: 不是你凭什么呢？
3: 这是我们工作，
4: 我们有传唤。
3: 没给你上来啊。
4: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5: 快递小哥怎么也不会想到，一次普通的派件竟会被美女暗度陈仓。直到民警找到正在健身的石某，事情才真相大白。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有着完美的身材。一开始，快递小哥按地址派送包裹，电话联系石某时，石某声称自己在外地出差，让对方把东西放在门口。于是快递员按要求放好拍照，就算派件完成。第二天，石某又联系快递员，说自己临时有事，担心门口快递丢失，于是让快递上门取件，申请退货。快递小哥来到门口，看到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就没有多想，直接原封不动将货物退回商家。没想到商家收到货后发现货物已被调包，因为货物没有直接接触石某，所以损失就需快递员自己赔付。民警调查发现，快递小哥移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其实早已金蝉脱壳。监控显示，当快递小哥离开不久，两名男子就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最后两人将货物送到了隔壁小区的一个楼梯间。民警调查发现，这两人属于闪送跑腿，于是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原处，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小哥就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买家。民警走访后发现，石某是个网购狂，家里堆满了快递盒，更巧的是调包的衣服尺码跟石某的身材完全对得上， 面对民警的询问，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
4: 自己干啥事不清楚？
3: 快递，知道吗？
2: 知道呀。
3: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2: 我去收了呀。
3: 啊，去收，然后去收，然后呢？
2: 我退回来呀。
3: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去收回去的？
2: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3: 你怎么不知道啊？
2: 我就直接去收了呀。
3: 啊，那去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2: 那我不知道。没有打
3: 过呀，很好，
2: 不是你凭什么呢？
3: 这是我们工作，
4: 我们有传，
3: 没给你上来，
4: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2: 我们出去再上，
3: 不可以，
4: 不行。
2: 有证据吗？我想问。
3: 有证据啊。
2: 那你给我。
3: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6: 你可以保持沉默，一个字儿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5: 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时，他却无言以对。石某交代自己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一次退货他偶然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于是他便萌生贪念，先是在多家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收货地址，等快递员将货物送到之后，他就通过跑腿将货物转运至自家楼梯间，接着将自己不穿的旧衣服和新买的衣服进行调包，随后再安排跑腿将包裹送回原处。最后他编造自己在外地出差，以为收到货物又向买家申请全额退款。经讯问，经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4年期间他多次注册更换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我讲真的，就是真的是煞费苦心呐，而且真的太过分了。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28岁的石某外表光鲜亮丽，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你知道吧？他从22年开始，持续到26年，一套流水线的操作。

我给大家复原一下这个案子啊，刚才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听懂了。首先第一步呢，它是选隐蔽的收货地址，专门找小区长期空置没人住的房子去下单，一次性在多家店铺大量批，就大批量的买衣服、买化妆品、家居用品，少则几十件，多则上百件。快递员呢送货上门，他从来不亲自签收，统一一套说辞，说人在外地出差啊，没有办法当面拿，麻烦放在门口拍照留存，这种也是说得过去啊，对吧？那么这么一来呢，快递就没有办法当面去核验这个货品，后续包裹出了任何问题，平台会第一时间判定快递承担责任。这个快递小哥平白无故的背锅啊，这是他第一步。第二步是秘密调包，包裹放完快递离开以后啊，他立刻叫跑腿小哥将整批的包裹偷偷运走，带到自己私下的住处，拆开全新的商品，挑走自己喜欢和需要的新品，再把家里破旧脏污的旧衣服、闲置的杂物呢去塞回这个包裹里，称重调整到和原包裹差不多，再小心翼翼的去复原。就这一步可累，他得等人走啊，然后还得调包，还得挑喜欢的，还得再把家里脏的旧的给打包。这人才啊，怎么能不能说有些人他是能干大事的呢啊。好，第三步呢就是申请退款了，坐等退款。调包完成以后呢，他再让跑腿把处理好的包裹啊放在空置的房门口，正常发起7天无理由退货。那么快递上门取件，看到外包装完好无损，直接寄回商家。商家收到货开箱，发现自家全新商品全部被换成破烂的旧物，损失惨重。哎，这商家就疯了，就哭了，知道吧？那么警方统计啊，4年他注册了27个账号反复作案。27个账号啊，恶意退货1036次，累计骗取商家货款89.4万元。案发导火索是今年4月啊，他一次性下单上百件的服装，调包90多件后退货，多家商家呢同时反馈货品异常，快递员无端的去赔付损失报警。那么这起长达4年的诈骗案呢才彻底的曝光，被民警抓获时候他态度特别嚣张，你们刚才视频也听到了对吧，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直到对方拿出证据才觉得，哎呦，他已经不是薅羊毛了啊，他是犯罪。所以呢，有些听众就疑惑，他不就是退个货吗？怎么就犯法了？在这里啊，小果跟大家划重点，听好啊，7天无理由是保护正常消费者，正常消费者的啊，你刻意调包以旧换新，虚假退货，侵占商家的财物，金额达标就构成诈骗罪，不仅要全额退还赃款，还要承担刑事责任，留下案底，得不偿失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聊哈，你网购退货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糟心事儿？如果你是商家，或者说你是做快递这一行，你都可以来说一说，身边有没有这些刻意去钻退货漏洞白嫖的人啊？来，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小南，他说：“果姐你好，听了我非常气愤。我经常买衣服退货，但是都是原样退回，从来不会换东西。上次买连衣裙尺码偏小，洗都没洗，原样寄回，商家们很快退款。真没想到有人会专门调包骗货，好好的退货规则被弄坏，以后商家说不定都要提高退货门槛，老实人会跟着受影响。”这是普通的一个网购的这个听众。我们其实大部分人，我说实话都网购过，也都退过货。我们6908还有这个7天无理由的这个运费险的货呢，对吧？但是我们设置这样的一个政策，它的前提呀，是为了帮助真正的消费者。哎，万一你买到不合适的了、不喜欢的了、尺寸不对了，方便你给你的用户就是购物一个保障，不是让你在那里去薅羊毛的，知道吗？来啊，这里有一位线下实体店店主，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叫阿美啊。果姐你好，我叫阿美。阿美你好。他说我自己开女装网店真的是深有体会，偶尔遇到退货拆开全是旧衣服，一件衣服进价100-200，损失呢只能自己承担，平台判定买家无责，申诉根本没用，遇到多了只能自认倒霉，这种恶意退货的人真的是太缺德。但是
我要说一下，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退货啊，我也真的碰到过那种比较苛刻的商家。比方说白色的衣服，我上身可能试了一下，确实不合适，不合适呢，然后就把它脱掉，就直接原样，就是原样折好放进去。但是我也有碰到过两次，商家说我这个白衣服有这个污渍，我说真的没有，我说我都没有穿，我就上身我就脱了，而且特别是白衣服，我还格外的注意。所以你也是扯不清。我建议啊，大家以后拿到货品的时候，你拍照，如果这个东西本身有破损，你一定要先拍个照，别自己在那跟着受啊。哎呀，有人说殷素素当时说过，女人的话不可信，特别是漂亮的女人。我们再说网购退货这件事儿，朋友，还有人说合计诈骗89万，1000次退货等于衣服平均单价在800块钱左右，他是真好意思啊，专门买高价品。对呀，他买个那20-30的，他得多少单？他就买这种贵价的，你知道吧？所以他的一下子这个金额就上去了。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你在平时网购过程当中有没有在退货这件事情上踩过什么坑啊？你薅过对方的什么羊毛，或者如果你是商家的话，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刚刚听了有网购的听众啊，也有自己开网店的。来，有一位快递小哥老周，他说，我的天，心里的快递小哥我太共情了。我们按照客户的要求放在门口，事后包裹被调包，平台直接扣我们的工资赔偿，我们全程没有碰里面的货品，有苦说不出。这种客户啊，专门拿捏快递行业规则坑人。这种啊，我讲真的，真的太过分了。你让人家快递，你真的是辛苦钱一单一单的。就这个东西，如果说真的是因为他的工作造成的损失，那他们是有行业的工作规则去扣他的钱，罚他的款。但是你这种行为，你就是让快递小哥在背锅，对不对？来，听众程先生他说，别觉得只是贪小便宜没事，涉案金额大了就是诈骗。之前刷到过类似的案例，有人多次调包退货被判缓刑，留下案底，找工作考公都受到限制，为了几件衣服毁掉自己的人生，完全不值。哎，说到重点了，你们做任何事情之前，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哈，就做我们现在是什么社会，法治社会，做任何事情之前你考虑一下后果，你考虑一下这件事你可能带来的影响，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或者哪怕上万块钱，你因为几件衣服你退过货留下这种案底，真的会影响你孩子的未来。你不信你去自己去翻法律上的书去看一看，你去问一问身边的律师朋友。来，这位听众留言啊，他说，我有时候买的东西不合适或者坏了，退货退款时都会主动问要不要把东西退回去。你看，大部分人都是不错的。这位姓张的朋友说，在网上买了一次梅花，然后要等梅花啊，很漂亮。他说，然后要等长出叶子，等了好久好久才长出来。然后长出来的叶子，它不是梅花叶子。然后找到商家，商家说过时间了，不给你退货了。我不太敢在网上买这些鲜花类的东西，说实话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就像你说，它需要时间去养，我也没有这个耐心去养。而且你看，你还能看懂它不是梅花叶子，我可能都看不懂它是。所以啊，我觉得大家买东西还是要去靠谱的平台，然后买靠谱的东西。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当然了，跟人相关，但是你放心，你在我们69.08，真的，你买到的东西一定是放心舒心的，因为我们退货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你薅我们羊毛都给你薅在明面上，知道吗？真的非常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款产品的是我这几天一直在家里用的哈，荣事达空气循环扇。为什么呢？我也给大家说了，你像小果姐这个嗓子，我连续开了几天空调以后啊，我就觉得嗓子很不舒服，我觉得跟气候跟空调有关系。所以在不这么热的情况下，尤其是晚上带孩子睡觉，你自己睡觉，你真的不需要一整夜都开空调。我说的是实话啊，所以今天这款产品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大家去再去购买，因为之前已经跑得很多款了啊。
很多人反映说特别好，还特意买给家里的长辈用。所以今天啊，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的再度返场，咱们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夏日的超级福利。听好价格，听好价格啊，只要129块钱。

只要129，咱们直接把什么呢？智能、舒适和多功能全部拿捏。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你们微信搜索小程序啊，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点进去看一看。我们的商品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天的主品是这款风扇，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语音香薰款的一个落地的这种摇头扇，而且是365度可以环绕的那种摇头扇。比方说你窝在家里面的沙发上看书啊，你都不用起来找遥控器，你直接对着它，哎，就是喊它一声，它就会帮你语音操控好。小荣小荣，就这么简单。老人孩子都能轻松上手，特别适合我这种人，你知道吧？我是不在家里，我跟你说，我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遥控器的，电视遥控器我也不知道在哪。并且呢，我跟你说，这个我们老人孩子，你只要喊他就行了。他有几档？8档风速可以调，低档呢轻柔还静音，夜晚呢你开通宵，他都不会扰到你的睡眠，真的特别舒服。特别推荐什么呢？就是你开一会儿空调，比方空调定个2个小时、1个小时以后，你就开这个风扇，非常舒服。高档的话呢，因为它8个档位嘛，高档的话它又强劲送风，快速带动整个屋里的这个空气跟流转。哎，有人在微信平台上说，他专门买了一个给妈妈放在厨房用，多孝顺的孩子。你说厨房，当然现在有些人装修的时候会装冷风机，但是呢不是每家都装，它毕竟不是那么普及。所以如果你没装，129的这个买给妈妈放在这个不是卫生间，放在厨房，或者买给你爸烧饭用，特别舒服。它还带有空气循环的功能啊，厨房也很合适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款风扇它能够快速带动屋内的空气流转，它机身啊暗藏着香薰收纳盒，所以尤其是你在卧室你滴一点薰衣草的那种香薰，你在厨房你滴一两滴那种柑橘味的香薰，它的味道就非常好闻。而且荣仕达这个牌子不用说，老品牌啊，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放心。关键是价格，我跟你说，我在3年前自己买了一个，也是国产的啊。当时这种落地摇头扇比较新奇，我花了6、7张，也是在节点，就是大促节点买6、7张。然后呢，我又发现新买的这个完全不输它，甚至更轻巧更好。所以你看，今天这位听众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思路，你可以把它买回去放在厨房，给妈妈、给家里烧饭的那位长辈用啊。好，直接去下单啊，乐购908，微信搜索直接下单。这个库存不多了，还2种颜色都很好看，香槟金和那个深灰色都很漂亮啊。那么除了热销电风扇，很多人说我们为什么不上食品，因为我们食品真的是要给大家把好关。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食，听好啊，是锥肉剂无添加的爆汁肉肠。这就已经要放假了，你的孩子在家吃啥呀啊？它主打一个就是极简配方，纯肉做的哈，不是淀粉肠，纯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一口咬下去那个爆汁儿。对于就是体重管理期，对于健身的朋友来说，它也非常非常好。你不管是早餐煎2根，还是像我这种就是特别喜欢空气炸锅的哈，直接当宵夜当零食，而且肉类的东西，我想大家放心吃，都是蛋白质。放心吃。那么我们给大家组了一个烤肠套餐，里面包含早餐肠啊，320克的3盒，每盒8根，我给你3盒啊，不够再额外赠送你黑椒烤肠1盒，又是8根。还不够，再多加这个鲜蔬的脆皮肠，就里面有一些蔬菜，里面鲜蔬的脆皮肠2包，每包也是8根。再搭配3包的辣椒蘸料，算下来足足40根，合下来一根也就是2块多，比外面买的合适、便宜还安全。囤一次够你全家吃好久，你囤这一次一个暑假，我觉得基本上够了啊，基本上够了。你要是觉得不够，你就囤2盒。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先买一盒尝一尝，很简单，不需要解冻啊，平底锅少油煎，或者是空气炸锅和烤箱都能够直接做，几分钟就能出锅，早餐再也不用想吃啥了。我个人是一个非常爱吃烤肠的人，我基本上市面上 N 多品牌的烤肠我都尝试过了。你们去冲这个吧，因为我们给大家送的赠品太多了，你正常情况下一根烤肠你都要卖个10来块钱的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说什么纯肉的，对不对？然后呢，纯肉的早餐肠再送1盒啊，1盒8根，3盒再送你1盒8根的黑椒烤肠，再送你
两包，每包也是8根的鲜蔬味的脆皮肠，一共就40多根，你每个味道都能够选到啊，这是福利送给大家的。另外呢，我们乐购908商城呢，涵盖美妆、服饰、生鲜、茶水、酒品、家居等等上千件好物，每一样都有运费险啊，大家不满意随时可以退换货。然后我也很欣慰啊，因为我们的听众没有像我今天节目里说的这样恶意退货的啊。我们发货前也会帮大家去认真的去就是去检查。大家微信小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了。有人说果姐之前在你直播间买的 Cross 好舒服，是不是？是不是听了我的推荐买了那个小金鱼或者是泡芙款？超洋气！今天真的是听众给了我灵感了哈，大家这个风扇完全可以考虑买一台在家里的厨房用，它还可以加速你就是厨房的这个空气循环，它本身是移动的，推到哪里都可以啊。129块钱的价格可以去下单。有人说我一般不会退货，退货有羞耻感，觉得对不起商家，特别是退货包运费的时候，觉得白嫖了运费，造成了物流成本的浪费。你瞧瞧，我完全相信他说的话。你们也不要说什么道德点高，不是，有的人真的是这样，他觉得占到别人的便宜觉得好难受，有的人是占了别人的便宜难受，有的人是不占别人的便宜难受啊，人跟人不一样。那有的人真的不退货，他觉得商家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从保护自身的这种合法权益，如果你确实买到那些货不对版啊、虚假宣传的东西，果断退。但是如果是确实东西还不错，你也不要去恶意的去给商家彼此之间带来这些，对吧，麻烦。其实我觉得退换货也很烦的。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个待会儿大家再回来啊，可以去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风扇啊，再看看我们今天的肉肠，两款单品推荐给你们，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

0: 地无际，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6: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近日，一则发生在苏州烤鱼店的救人视频引发热议。当时女顾客异物卡喉，情况紧急，店员施救无果，后厨厨师刘师傅身带烫伤伤口，来不及穿衣就冲下楼，2分钟急救后救下顾客，却因赤膊被网友无端质疑。面对非议，刘师傅坦言内心委屈，之所以没穿衣服是因为之前在厨房被油溅到受伤。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

0: 难道不比一件衣服的得体更珍贵吗？那些盯着光膀子的质疑，本质就是价值排序的错乱。他们坐在屏幕前，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对救人者的每一个细节横加指责，却选择性地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在生命救援的场景下，衣着是否得体是最不重要的细节，形式应当让位于实质，救人才是当时的当务之急。礼仪体面从来不能凌驾生命之上，我们当然理解公共场合的着装规范有其社会意义，但规范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与尊重他人，而非成为束缚善意的枷锁，不适用于生死一线的急救现场。急救不分性别，不拘外形，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就是最可贵的善意。倘若今后有人遇险，施救者先要纠结着装，顾虑非议，犹豫之间错失生机，最终受损的是每一个普通人。善待见义勇为者是社会共识，更是网络发言的底线。面对凡人善举，我们应当多一份换位思考，少一份恶意揣测。网络发言有边界，评判他人需存敬畏，别让热心救人者流血又流泪，别让无端质疑消磨世间温情。愿每一次挺身而出都被温柔以待，愿善意不必自证，勇气不受苛责。这正是危急关头一声喊，赤膊上阵救危难，键盘侠们挑着装，可知人命大如天，莫让恶意伤善意，常怀宽厚待良人。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啊。受到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天气的影响，沪高速寒山南博望采石矶太白岛政府港入口双向是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和三超车辆上道的。那么临头站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和危化品车辆上道。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好的，各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143.00点，上涨了53.52点；深圳成指16271.15点，上涨了240.45点；创业板指数4329.39点，上涨了77.6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6: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6: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这会儿啊，好多人都在给我留言，疯狂的留言。你看啊，这个芝麻糊说，今天因为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网上的一个热搜新闻，有一个这个女子啊，石女士，她不停的薅商家的羊毛，恶意退换货啊，又产生了巨额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行为。所以呢，问问大家有没有在网购退货过程当中有这种被白嫖的，就是或者说你这种事情啊，说一说你在网购退货过程当中踩的坑。If 说，网上买了件球衣太小了，准备退货，结果上个厕所的功夫，被我十五个月大的儿子把吊牌咬掉了。现在在家当紧身衣穿了。你等一等，你儿子才15个月，你再等他大个几岁，他也就能穿了。或者你把这个球衣给你太太穿嘛，对吧？你应该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是男生的话，给太太穿嘛，对吧？给太太穿，他就不紧身了呀。芝麻糊说，商家发货货不对版的情况也很严重，而且回购就能发现和第一次收到的品质不一样，杀熟，这种情况是果断要退货的。果断要退货的，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我的合法权益确实受到侵害了，我买到的东西不对，我花300块钱买到了个100块钱的东西，我肯定要是要把货退掉的呀。还有人问我今天这烤肠好吃吗？好吃吗？我这个嘴巴，好吃啊，好吃。来，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关于我们这个烤肠呢，因为有3种口味，今天呢大家都可以同一次就吃到啊。早餐肠320克3盒，每盒8根啊。然后呢，另外我们再送你黑椒烤肠1盒，一盒也是8根，再送你鲜蔬脆皮肠2包，每包也是8根，搭配3包辣椒蘸酱，算下来足足40根啊，一根也就2块多钱。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冲一冲啊，今天一定要去冲一冲。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有给大家推的那款风扇，对吧？还有人说可能卡洛是已经买不了了。如果说你之前买过了，比方说2双，可能现在就是它有一定的限额啊，但是没关系，你刷新一下重新看一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的货确实放的太少了，确实给大家送福利，所以没办法啊，就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包括这款风扇129块钱。都有听众说放在厨房给妈妈，那么这个爆汁肠的价钱呢？你在我们小程序里看是99三盒啊，99三盒，另外再赠送给你，到手是40根，合一根也就2块钱。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和大家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还是蛮感慨的，因为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一些建议。这个正常退货啊，就是大家听好啊，正常退货一定要保留完整的证据，收货打包退货的全程拍照录视频，以免后续和商家产生一些纠纷说不清。还有一个就是守住底线啊，你千万不要跟风的去调包啊，退货、零元购，这些看似占了小便宜，实则触碰法律的红线，一旦被查处，金钱、征信、个人档案全部都受影响。你真的不要小看这个征信跟个人档案这件事儿哦。你要为孩子一定要做长远的打算。第三是，如果大家开店做快递，遇到恶意的虚假退货，及时保存订单、开箱视频、物流记录，第一时间报警，你不要独自去承担损失。你是开店做生意的，对不对？网购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那么7天无理由呢，是平台和商家给出的一个善意，这份善意呢不该被贪心消耗，我们要相互尊重，诚心买卖，这个网购呢才能一直省心又舒心啊。有人说我们很讨厌恶意退货的哈，我们在乐购908退货也很少。我说了，我们退货率很低的，因为我们东西确实就已经便宜到这个份上了。当然我们也

0: 也是有7天无理由的运费险的哈，大家也是退货无忧，好吧？来，长知识了。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来长知识第一道题啊，它是算一道历史地理题。这马上这暑假到了，中考的、高考的，还有很多小学生，不知道家长有没有带你们出去玩的这个计划？去哪玩呢？啊，我们就相互给彼此一些灵感啊。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哪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听好喽，四个选项：A. 宁波。B 广州 ，C 福州 ，D 泉州。我看了一下，这四个城市，我只去过广州。宁波没去过，宁波我还蛮想去，因为宁波我爱吃汤圆，我爱吃年糕啊。宁波没去过，福州我也没去过，好像福建省我只去过厦门，泉州就没去过了，那更没去过。来。宁波、广州、福州和泉州，我们来问一下哈，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国家海上之路，它的起点是哪里？

0: 海上丝绸之路啊，听着多浪漫呐！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
1: 是泉州，泉州。
2: 这一听我是真是会，是宁波，因为广州这边好像在中国还是行。
0: 你是真的会啊，是宁波，你答的啊。
3: 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海南到上海啊，很明显吧。
0: 不是，起点哥哥，起点在哪里？比如说宁波啊，还有人给我发泉州的这个街景，哎，泉州好像说吃的挺多的，但是我对那边的吃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得惯，我可能唯一能吃惯就是一些甜品，说实话啊，还有一些点心，菜类的我觉得我可能不太行啊。有人问我刚刚放的 BGM 是什么歌曲，哪一个？我 BGM 太多了。乾隆说泉州啊，他说是这里才去过啊，泉州他拍的这个街景。还有人说是福州啊，福州好玩吗？我想想福州，哎，福州没去过，没去过。我现在要想哪儿我都要想一下，因为远的地方我很久没去了，我都要想一下，天哪，他在哪儿，到底去没去过，知道吧？就像现在这个世界杯不正在踢嘛，然后每个国家之前踢，我都啊，我这个地方我以前去过，那个地方我以前去过。有生之年是真的很想去现场看一次世界杯啊，讲实话。好，还有人选的是广州啊，还有人选广州，你们这些选项真的是。来，正确答案啊，大部分朋友都选对了，就是这个我没有去过，但是呢很多人都在说泉州。听好啊，泉州它在宋元时期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被称为叫做刺桐港，刺桐港。那么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起点，听好了啊，所以你暑假如果带孩子去泉州，这段历史你给我磕不进去，真的不是吃吃玩玩逛逛就结束了。当时泉州的贸易覆盖了亚非欧多个地区出土的大量海外文物、宗教遗迹，印证了其贸易枢纽的地位。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已经确认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官方认可的核心起点城市。有人说是蔡依林的你也有今天，但他问的好像不是这个，问的好像是前面那一首啊。别着急，我们这个 BGM 多啊，多多多多多多，非常多。来，我们第二道题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二道题，哎呀，有一种起跑运动叫做蹲踞式起跑，你们会吗？蹲踞式就是下蹲那个蹲，踞就是那个踞啊，足字旁加个足球的足，不是加个那个居中的居，足球，天天脑里都足球，足球。真的，我天天晚上，我跟你说，我这个视频号真废了，我这视频号到晚上，我一到晚上开始戴着耳机刷视频号的时候，全是球。啊，真的，我，哎呀，2022年阿根廷跟法国那场点球大战，我最近不下于在手机里看了10遍了。关键是当时我也看了直播，我当时就特别的沸腾。最近又不下于看了10遍，真的不下于看了10遍，一刷到就要看，一刷到就要看啊，真的是不聊球啊。我们来聊的是这个关于蹲踞式起跑，请问啊，它是受到以下哪一个项，就哪一个动物的启发？四个。有人说国姐阿根廷赢了，我知道，22年。哎，四个选项 ：A. 跳蚤 ，B. 袋鼠 ，C. 兔子 ，D. 羚羊。蹲踞式起跑，蹲踞式起跑。你想一下，我们田径比赛上那个跑，就是你是不是要有个起跑动作？蹲踞式起跑是受到一下哪一个动物的启发？跳蚤、袋鼠、兔子，还是羚羊？还是羚羊？亲爱的朋友们，选吧，选吧，来，抓紧时间啊！有人说当年点球大战的时候，我紧张到无法呼吸。 那当然，这个最激动人心的嘛，它是比赛的一种形式啊，不聊世界杯。蹲踞式起跑受到哪一项的启发？跳蚤、袋鼠、兔子还是羚羊？来，
2: 这好影响吗？袋鼠，袋鼠跳起来之后都要蹬一下。
0: 有人说兔子，另外再问一下国姐，你家的兔子还好吗？我来给大家先说一下，我的兔子很好，它过得非常好，但它现在不在我这儿。我凭着自己一己之力，让它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他现在还有小伙伴，你知道吧？他还住上了大房子。好多人给我打袋鼠，打了一个袋鼠的那个符号啊！我现在满屏飘了不少袋鼠。

我们来看看啊，还有人说是跳蚤，哎，你真是有点东西啊。有人说是羚羊，想起了以前那篇课文《斑羚飞渡》啊，《斑羚飞渡》那篇课文，我是应该是小学时候的课文，我记得当时我是热泪盈眶的读了那篇课文。怎么着，国姐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真的，当时是真的是读哭了，我都，真是读哭了啊！但是这道题他不选羚羊啊。来，正确答案选的就是

袋鼠朋友们，也不是兔子，不是兔兔，听好啊，袋鼠的蹲踞式起跑能力，袋鼠的蹲踞式起跑，它能拉长臀肌、大腿前面的四头肌和小腿后面的三头肌，使这些肌肉处于收缩前的紧绷状态。当后蹬启动时，就会产生相当大的爆发力。加之蹲踞起跑时，身体的重心比较低，支撑反作用向前的分力大，所以袋鼠能产生巨大的前冲力，从而提高了这个启动时的一个初速度，这是人类研究袋鼠研究出来的规律。所以蹲踞式起跑是受到袋鼠这个运动动物本身运动的一个启发，好不好？这个我希望你们家孩子啊，在这个问你的时候啊，知道你给他说对。我们其实中考是考体育的，对吧？其实我们现在好像在高中体育课也非常的重要，说实话啊，就是你适当的学一些球类啊，做一些田径，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年龄段是好的。你现在到这个年龄，你要注意膝盖。好啊，这两道题是过去了，答的还行吧，反正一半一半答对了吧。来啊，我们最后一道题问大家，这道题以前没出过，它是一新题，但是我们以前出过类似的。皮肤晒黑，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在夏天是很容易发生的啊。但是我们的向前冲正在录，不最近这天应该还行，但是这种天气它也有紫外线啊。皮肤晒黑是因为什么呢？四个选项 ：A. 太阳晒伤了皮肤 ；B. 黑色素在保护皮肤 ；C. 皮肤缺水 ；D. 紫外线让皮肤变色。皮肤晒黑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是因为太阳晒黑了皮，就晒伤了皮肤。太阳晒伤了皮肤，黑色素在保护皮肤，皮肤缺水，还是紫外线让皮肤变色？我们有听众全是自家人，说第一道题答案是哪里呀？是泉州。他说刚才鸽子没油了，刚才车子没油了，没有听到。泉州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泉州。主打一个有求必应。

0: 可能又会偷偷出
1: 啊，说黑色素保护皮肤，还有人说是黑色素保护皮肤。
0: 说真的，没有重的。
2: 我猜是黑色素保护皮肤，因为我曾经在太阳不大的天气被紫外线晒伤过皮肤，然后我的皮肤是每年晒黑之后过一个冬天又变白了，所以我想应该是黑色素的作用。
1: 嗯，哎，你别说，这位听众他的声音很睿智，就我感觉他有一种律师的那种语速在里面。周鹏说黑色素保护皮肤。你说厦门好玩吗？孩子考完试准备去厦门，我给你们算一算啊，厦门我应该去过3次还是4次，最近的一次去也是很多年前了，我去的时候还是鼓浪屿非常非常非常人多的时候，然后好玩嘛，它是一个比较小清新的城市啊，比较充满了文艺气息，然后你带孩子可以到厦大去看一看嘛，对吧，那是非常美，然后厦大门口的那个白城沙滩，包括它的那个体育场叫什么上旋场吧，是什么场，然后吃的东西呢，小吃也挺多，甜品也不错，可以去啊，我觉得厦门是一个比较就是安静带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很美很美啊。姐姐都去过3次，你说呢？好，来这道题啊，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哈。你正确答案就是黑色素在保护皮肤，紫外线照射皮肤时，身体会主动生成更多的黑色素，像给皮肤穿防晒衣，用来阻挡紫外线，防止深层的细胞受损。所以 A 是晒伤、红肿、脱皮 ；D 是表面说法，核心原理它都是黑色素在主动保护，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到防晒啊！一是晒黑不好看，对，我们就从普遍的层面上来说；二晒黑它是容易会晒伤一些皮肤的啊。物理防晒也很重要，所以如果想去厦门玩、去海边、去泉州，你看去这些地方玩的，一定要给孩子戴个帽子啊，那种遮阳帽。有人说那必须去，去吧，挺好。我觉得看看厦大也不错。被你说的我也想去了。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哈，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啊，去乐购908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床和我们电风扇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哈，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今天最高气温呢，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152.07点，上涨了61.59点；深圳成指16323.63点，上涨了292.93点；创业板指数4349.47点，上涨了97.0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全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9: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等五个方面提出15条举措。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做强。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英国方面的消息，工党有高层人士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早或于当地时间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声明。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受到雨天的影响，沪武高速上寒山南博望采石矶太白岛正浦港的入口双向是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道通行，临头站的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上道通行。我们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您在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5 89080551634585 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那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163.10点，那么上涨了72.62点，涨幅是1.78%。深证成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16372.50点，上涨了341.80点，涨幅是2.13%。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是4359.39点，上涨了107.00点，涨幅是2.52%。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0了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夏季到了哈，厨房里的热浪滚滚，那么空调却罢工了，不要愁，白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白大至少再少100哈，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那么在父亲节前后哈，想给老爸挑一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匹配618的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够双倍兑。天太热哈，不想出门购物，您可以打开百大易购的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天1元好物轮番轰炸 ，i 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够免费的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您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的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是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是23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 08 0551634589 08。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

0: 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健康908，三阴交，女人的养生圣学。三阴交学的三阴是指足三阴经，也就是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交即交汇，三阴交学是足三阴经的交汇之处，因此得名。三阴交学在小腿内侧，位于内踝尖上3寸，四指横宽，胫骨内侧面后缘。脾化生气血，统摄血液，肝藏血，肾经生气血，女人只要气血足，月经不调等问题都会消失。而女人脸上长斑、长痘、长皱纹，其实都与月经不调有关，经常按揉三阴交可改善上述诸多问题。此外，脾主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逐渐变松弛，从而显现出老态，常揉三阴交可健脾，从而减缓肌肉变松弛的进程，使女性保持健康的肌肉状态。在三阴交学常用刺激方法中，除了针刺之外，艾灸、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方法更加容易操作，在经过医师的指导后可自己在家实施。旋灸法，取穴时取正座位，也可将需要施灸的一侧小腿搁于另一侧大腿上，用点燃的艾条在三阴交穴上方2到3厘米处回旋施灸10到15分钟，使局部有舒适温热感而无灼痛为宜。每日或隔日一次，5次为一疗程。按揉法，用大拇指或穴位指压器械轻轻按揉双侧三阴交穴，力度以穴位处微有酸胀为度，每次每穴按揉3到5分钟，可很好缓解经期小腹坠痛、坠胀等不适症状。刮痧法，用边沿光滑的器具，如刮痧板、磁条羹、牛角梳等，

按清水在三阴交穴上反复轻轻刮擦，直至皮下出现细小的出血斑点，状如沙粒。不仅限于女性，三阴交穴对男性也是好处多多的，疏肝、健脾、补肾皆可。平时坚持按一按、揉一揉，有条件的拿艾条灸一下，或者敲敲打打，就能感受到按揉三阴交带来的神奇疗效。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各位欢迎关注交通90.8。此时此刻呢，您听到的是我们的下午4点正点播报。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各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好，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已经完成总开挖量的56%，预计今年10月完成开挖任务。新通道建成之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可达3.36亿吨。好，继续我们再来了解。

0: 起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接到交警通知，受到雨天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有交警管制，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沪高速临头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运输车辆上道，朝黄高速的金德西入口禁止两客 EV 三超车辆上高速，金县南金德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运输车辆上道，德上高速的安丰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道，三绝入口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三超车辆进行，合肥都市圈环线留港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宁信高速的板桥、银河还有双庙集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好，更多的信息呢，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布路况两个字到我们的对话框里，您可以查询到路况信息的文字版本。再次祝愿各位开车的朋友们，在雨天开车的时候呢，速度放慢一点，对路面的观察呢应该要更加仔细更加谨慎，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终于要来了，然后考试周之后呢，就进入到假期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各位家长们，哎呀，在上个周末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长啊，把这个原本的这个周末计划和这个端午节的节庆计划啊，有调整呢。我们家啊，反正是这样啊，端午节呢，好好的咱过了个节，也就轻松了一天。接下来两个娃都投入到了复习当中来。这为什么呢？哎呀，盼望着这考完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假期，可以撒欢去玩了呀。我们家两个娃可期待着了，考完试之后27号28号跟着妈妈一起出发，咱去这个茅山仙侠城去打个卡，再去刷一波。毕竟我们家娃去茅山仙侠城去了，这要是再去的话32了都，每一次去刷的时候乐此不疲。这一次我们家也做好规划了啊，这一次去的话呢，两个重要任务。第一个重要任务呢是去挣钱挣银票啊，毕竟呢在这个茅山仙侠城里面挣个银票回来自己支配啊，呵呵，一次互动赢了的话至少得有10两银子呢，对吧？对点好吃的好玩的文创带给同学或者自己留作纪念，那多好啊。然后呢人也想着了第二个重点任务啊，这个不是玩水可以了吗？对吧？刚好呢难得一直连阴雨之后，到了27号28号有2天放晴，那可以撒欢的玩水了，那个漂流啊，打水仗啊，我们家都已经把那个水枪啊，什么水舀啊，水瓢啊，都收拾出来了啊，到时候让我拎着带去。哎，有没有跟我一起去打水仗的？现在想要去报名的话，我们这儿还有房间哦，得抓紧了，房间剩的不多了。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可以发娟娟的名字啊，直接发娟娟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走，跟着娃咱一起去打个水仗。大朋友也可以打水仗的嘛。童年的快乐谁不愿意再重温一次呢？好，千里共婵娟的娟字啊，两个娟啊，娟娟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走啊，交通广播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大巴车保险啊，那美食啊好玩的呀，住宿啊，住在景区里都安排好了呀。对，跟着娟娟咱一起出发。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想必啊这个时候，哎，这个准备好了，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把孩子复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些复习的非常不错的，还有一些 bug 需要补一补的，咱都梳理梳理啊。没准呢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可能会早一点啊完成这个课程的摸底，然后这个中高年级的孩子初中生呢可能就在这周周三周四周五了。咱们来为即将到来的这个学业水平啊了解的信息，我们的考试做一些准备嘛，对不对？这样才可以在暑假放心的玩。当然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不能光孩子学习考试，我们自己呢也要进行学习。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的家长都在刷啊，都在学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脑科学相关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刷到了对于前额叶的一些科普吗？都说到了前额叶是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的皮层，它是大脑的控制中心，孩子得好好的练练前额叶。那我们大朋友要不要练呢？那怎么练呢？练好前额叶有什么好处呢？娟娟要告诉你，练好前额叶对孩子来说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好处的，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也是有益，不仅仅对我们的工作有益，生活有益，对于我们培养孩子也是有益的。那到底有什么益处啊？我们怎么练呢？我们在今天啊将会花一段时间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学习。哎，对了，我们要跟孩子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4:30之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现在呢我们就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来了解教育动态信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就是跨学段的家长可能要留意一下了，比如说幼升小、小升初啊，这样的一群家长们，咱们一定要留意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合肥市呢，在上周发布了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网上啊报名问答，这当中呢有一些细节，如果有意报民办学校的家长一定要留意。那民办学校报完之后，那就到了我们公办学校了，所以呢咱们这些家长一定要多留心这些信息包括呢像中高考的家长啊，咱们也一定要把这些关键的信息时刻的把握住。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哈，就是在上周合肥市教育局发布的2026年民办义务学校、义务教育学校网上报名问答当中有一些细节。首先呢，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今天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结束。这是我们合肥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网上报名的时间，所有有计划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家长一定要注意了，必须要通过合肥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报名或者是预约登记，否则视为放弃。一定注意了啊，这是官方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人数的民办学校将会实施摇号录取，电脑摇号在27号、28号举行，所以家长们也一定要留意一下您所在的学校它的招生的情况有没有需要要进行网上摇号。如果要进行摇号的话呢，也一定要关注这样的信息，及时参与啊。所以请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报名的时间节点啊，咱们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的家长一定要注意了啊！报名的时间是22号，今天早上的9点钟到23号，明天下午的5点钟，这个时间内有意向报名的一定要注意。好，请家长注意报名的时间节点，千万不要轻信啊机构的虚假宣传，避免无效报名。孩子的报名非常关键啊，请家长从正规的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来进行报名。跟着后面呢还会有这个义务教育的这个公办学校啊，还会有中高考的一些招生信息啊，这个招生录取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发布啊，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0: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替大家算了，还有两天多几个小时啊。那么其实从这个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关心这一段黄金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啊？啊，从何入手去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呢？如何去科学的规划自身的报考区间呢？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央视新闻频道，主持人和记者呢也替大家去采访了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他们分享了一些实用的准备方法，手把手的去教大家科学准备填报志愿。好，我们接下来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高考考生家长们一起来学一学。那我们家孩子还在初中阶段，还有的孩子可能还更小啊，家长们一定要保持一颗爱学习的心，然后呢时刻多去了解，多去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2: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练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1: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3: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到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稳、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这些都可以。
1: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4: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0: 你看啊，对于我们很多家长来说，哎呀，我这听得格外认真，为什么？因为我那会儿报志愿的时候，好像距离现在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了，就现在听着填志愿这事儿，好像就感觉挺陌生的。而填志愿这事儿呢，对于孩子接下来他上大学其实特别关键哈，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要继续来学习。近些年来其实我们都知道 AR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越来越普及了，而现在呢你会发现 AR 也会在这个招生录取这一块有很多很多的体现哈，也有很多的家长啊非常关心啊，就是这个 AR 帮我们这个填报志愿它靠谱吗？我们能不能就是撒手给 AR 了管了？如果不能够撒手给 AR 来，就是完全依靠 AR， 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个 AR 工具利用好啊？毕竟好像 AR 它能够搜集到更全面的信息，更多一点的信息，我们家长搜集的信息哪有这个人工智能它搜集的会比较多呢？好，怎么样去利用好 AR 工具呢？专家又是怎么说呢？
1: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他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支援。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他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1: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0: 时间过得飞快哈，你看着这中高考结束了，孩子们要将迎来期末考试了啊，这个夏天呢也真真切切的来到我们的身边。这两天啊下雨，大家感受不到这个温度的威力，但是时间实际上是夏天的温度能够让人心烦意躁，所以呢各种防暑降温产品必备。我们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啊是一款电风扇。对，它不是普通的电风扇啊，有人说哎呦电风扇哪有空调吹得舒服？哎，我告诉你哦，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因为我们现在后台接受到了很多的朋友反馈啊，就是在我们这儿买了这个小荣小荣。哎，为什么叫它小荣小荣？因为它智能啊，它人有小名就叫小荣小荣。你一喊小荣小荣，就是让人干活，人可乐意呢啊，活干得可好呢。好，开玩笑啊，就是其实它现在已经有这个智能的这个设置了，就是家里的小孩啊、长辈啊，你可以让他来开机，喊小荣小荣打开电风扇，小荣小荣那个风量增大，小荣小荣风量变小，小荣小荣定时，哎，人跟你干活干得好好的，就不用再专门研究，哎呦，这开关键在哪儿啊？怎么定时？老人和孩子哪会研究这些啊？是不是？咱又不能时时刻刻在家里，所以给他买一个这个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就特别好。然后呢，之前有朋友用完以后就觉得很好的，特意回购给家里的长辈用啊。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是升级版的语音香薰款。哎，这个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夏日福利啊！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夏日福利呢，只要129元，咱直接就把这个智能啊、加舒适啊、加多功能全部都拿捏了啊。好，怎么去找到它呢？直接您手机打开，然后搜索一下这个小程序乐购908，乐快乐的乐，购购物的购，快乐购物嘛，908就是我们啦，数字阿拉伯数字哈。在这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除了像这款这个小荣小荣啊，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还有很多啊美食啊、生鲜啊、茶酒、家居数码，还有美妆、服饰等等等等啊！我们现在购物网站就看它啊，购物小程序就看它了。这是我们908同事们的首选购物程序啊。这款我们推荐的荣仕达循环扇搭载了触屏加 AR 语音双控。 就是，哎，你要想葛优躺的时候呢，你就根本不用起身去找什么遥控器，直接随后喊小荣小荣，哎，开关机调节风速，轻轻松松就上手了啊。然后触屏面板你要操作起来的话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八档风速，低档呢很轻柔不吵，晚上你就通宵开着它也不会扰你的睡眠。高档的话呢，就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空气流转。机身暗藏了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之后呢，就是吹风顺带全屋的香氛。你想要让你的生活更有品质，各种各样的香氛精油安排上吧。荣仕达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安徽的老牌子了，这么多年经受得起市场和用户的考验的，品质完全放心。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的这个价格只要129，您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好，除了这款热销的电风扇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好吃的追肉剂，无添加爆汁肉肠，极简配方。我选它的这个最重要的点啊，就是纯肉做的，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一口爆汁。你早餐煎两根啊，你这个或者是空气炸锅啊，烤一烤啊，你这当夜宵啦、追剧啦、小零食啦都可以。有的时候，哎呀，你忙着没时间买菜，他也可以帮你对付一下。孩子很喜欢吃，你这对付一下是没有问题的。有很多孩子无肉不欢的啊。烤肠套餐，里面呢是320克乘以3盒，每盒8根，我们再额外赠送黑椒烤肠1盒，8根，再加这个多蔬鲜脆，啊，多蔬鲜。脆皮肠，哎呀，我流口水了，怎么办呢？2包2，也是，每包是8根，这样的话呢，算下来足足40根啊。我们一根呢，差不多2块多一点儿，纯肉的，而且无添加，比外面买的呢合适很多，囤一次够全家吃好久。这做法也是特别省事儿，不需要解冻，平底锅呢少油煎，空气炸锅就不用油了，烤箱呢也非常轻松就可以做了，几分钟出锅，你这哪一餐都可以让他来当你的好帮手，你就瞬间成为五星大厨了。好了，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点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
5: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周一下午的4:31，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这两天这天气啊，虽然凉爽，但是哎呀，这雨下个不停，挺让人头疼的。不知道这雨什么时候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呢？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都是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有暴雨，所以格外要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光是咱们出行安全，家里的家居安全呀，各方面的细节啊，咱都要留意。比如说停车的时候呢，停咱位置比较高一点的这个地方。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温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呢是24到26度。合肥目前小雨，室外温度23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样的好消息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你看夏天刚刚不是还是说了吗，这两天温度还好啊，但是再过两天的话，这太阳一出来以后，这夏天热疯了，对不对？尤其是在厨房里热浪滚滚。但这个时候假设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空调罢工怎么办？不要愁啊，来百大电器，夏季呢，百大电器它是有多重补贴，最高可以省50%啊，线上还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块，这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如果你想给你的老爸啊，给你的家里人去挑什么衣服呀、鞋子呀，哎，我告诉你啊，最近一段时间这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刚刚好呀。你还可以配上一些这个百大的优惠神券哈，哎呀，你想想看，这个优惠是不是特别的放心又靠谱啊，对不对？另外呢，百大的积分还能双倍兑换，天要是很热又不想出门，这下雨天你也不想出门，因为不方便嘛，对不对？走，咱打开百大易购，容易的易啊，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0%，每天1元好物轮番轰炸，是不是心动了？还有爱百搭，就是那个英文字母 I， 对，那个小一啊，上面有个小点，那个爱百搭小程序下单呢，还可以免费抽大西瓜。有人说，哎呀，热热闹闹的618结束嘞，没关系啊，结束也没有关系啊，百搭继续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还那么优惠，那么划算，是不是心动了呢？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9: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一下午的4:36，交通90.8继续来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在之前啊，4:11的时候，哎呦，我才看到陈思给我的留言，他说我家啊中考结束了，天天搁家躺平。哎呦，其实呢，不要着急嘛，对吧？就是中考结束之后的孩子，他中考这件事情本身是特别耗孩子的能量的，那多辛苦啊，对不对？人家这时候搁家躺平充充电呀。哎，这是孩子非常聪明的一种让自己身心灵休息的一种好方法嘛，对不对？也不要着急想着，哎，我家孩子还不继续学习吗？这马上要还有高中阶段的这种学习呢。千万别，你要知道你天天加完班以后你想干嘛，你第一件事情是想的是，嗯，我要再继续好好工作嘛。你都是欺骗你家领导的。是不是啊？那个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呢，就是中考之后要给孩子一点休息、充电、赋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不对？所有的家长都是这个样子啊，就想着嘛，就想想看自己嘛，自己啊，经过一段时间非常紧张又漫长的加班之后，你是不是还想躺平一段时间啊？好，理解了吧？嗯，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些项目，就是能够让他开心起来的呀，慢慢慢慢的充电的效果更好一点的项目，比如说家长带着他一起去运动啊，带着他一起去见见好朋友啊，对吧？见见他能聊得来的好朋友啊，一起呢出门旅游呵呵，跟着娟娟一起走，咱们出发去茅山仙侠城。不只是中考的孩子需要，高考的孩子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即将考完期末的孩子们都需要。高考的孩子27号、28号这两天，25号刚出分，所以这个时候高考的孩子应该还是比较忙的啊，我就不推荐了。高考的孩子，咱把大事忙好，出去玩的这件事情，尤其是跟908玩的这个事情啊，咱机会多。高考的孩子安安心心的在家，高中阶段的孩子还没有放学啊，没有放假，所以也安安心心在家。我们这会儿呢带这个小学生和初中生出门去玩喽，不要太羡慕我们啊。好了，我们去的茅山仙侠城其实对于我们908的听众朋友来说呢是非常熟悉的这个景点了。我们之前呢去年也好啊，然后之前也好，我们带着大家应该去过4、5、6、7波了吧，对不对啊？好平啊。对，我呢去过，没算错的话，我这再要去的话第4波了呢。对，每次去的时候哇，好玩好开心啊。为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景区呢，它是把中国美拉到极致了啊。这个小城呢到处都是古风建筑，然后小景致啊，随处在街角你都能看得到啊。然后呢工作人员也是着古装啊， NPC， 哎，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厉害的啊。我去尝试跟他们玩五子棋，大概不到4、5、6、7步吧，就直接就定啥了，game over 了哈。然后呢，对，就是背诵古诗词，我还勉强能站个几轮。然后呢，还有那个啥，就是唱歌，唱歌调不太准啊，歌词还能记得住。啊，带我们家小朋友那个做这个数学题啊，然后呢下围棋啊，各种他们是特别特别的厉害的。然后呢还有包括就是那个叫石头剪刀布，哎，简单的也可以，甚至是看谁比那个滚那个矿泉水瓶儿能滚得更远一点，这种互动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玩啊，对不对？好了，玩赢了就可以挣10两银票。哦，好有意思啊，自己挣钱。我们家小朋友拿着自己挣的第一张银票的时候开心的就满脑海都在想，哎，我去拿着这个就买点啥，不用买啊，兑换就可以了啊，你毕竟挣了钱了嘛，是吧？然后可以兑换吃的喝的饮料，还可以兑换什么文创纪念品啊，都非常非常有意思啊。然后呢这么美的地方，带孩子去嘛，还得让他能够希望有收获哈。晚上看演出也好，或者是在景区里的随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演出也好，孩子们一定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啊，经典的诗人词人他们的故事在晚上的大秀
啊，这个逍遥游当中，我们已经给大家约好门票啦，到时候大家就不用抢票了。要不然的话，普通的散客呢是需要大家去抢票的。但是跟着我们交通九零点八，我们这么贴心是吧？娟娟那么细心，就会给大家把门票提前约好。两天一晚的时间呢，我们是住在景区里啊，大家伙儿都住在一块儿。晚上呢，看完演出之后回到房间里，小朋友还能互相串个门。你不用担心，我们陌生人怎么串门啊？孩子们熟悉起来了呀，他们就可以互相玩了呀，对吧？然后他们互相玩的时候，你就可以轻轻松松了。好了，是不是非常期待这样的解压赋能之旅？跟着娟娟一起出发，6月27号、28号，初中和小学的孩子考完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啊，咱们娟娟带队，跟着安徽交通广播一起去茅山仙霞城，去解锁一个不一样的清凉假日。哦，还可以玩水，还可以漂流。好，赶快来提前报名，锁定名额。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直接您在微信上搜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两个字啊，娟娟的名字，对，女字旁口月娟，千里共婵娟的娟，发娟娟的名字，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加上我的微信啊，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帮助大家来登记报名哦。

0: 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来上课了啊，各位同学坐好了，接下来娟老师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上课。天天让孩子学习，我们家长不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今天呢，娟娟要带大家去学习的是怎么关照我们自己的前额叶。有家长肯定会问，哎，娟娟，你这不是成长公开课吗？你多说一点跟孩子有关的，那说我们家长有什么意义啊？其实吧，我们说到这个前额叶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在网络上可能会经常刷到啊，关于前额叶的科普。前额叶呢，就是我们前额叶皮层，它是我们大脑的控制中心，负责计划、决策、调节情绪、抑制冲动啊。所谓的这个前额叶，它是功能越强，你的生活越有序，内心越安稳。哎，好像我们都需要啊，对不对？好了，生活有序，内心安稳，你说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好处？对不对？作为家长，我们不只是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需要前额叶的加持，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育儿的过程当中，更需要前额叶的帮助，帮助我们冷静清晰地做决策、做判断。好啦，这样一说大家都知道了吧，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带着家长来上课。坐好了啊，各位同学，接下来开始上课了。怎么样让我们的前额叶功能更好？其实呢，有一些小习惯就可以让它变得更好。当然这些小习惯啊，其实是可以家长孩子共同把这些小习惯给它养成练好，这样的话对我们彼此的前额叶都很好。我知道这个时候可能有不少的孩子已经坐在爸爸妈妈车辆的后排了啊，那接下来你们也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坐好上课啊，同学们。好，那第一个养好前额叶的小习惯，就是遇到复杂任务先写下来再做，对吧？比如说领导交给你一个项目，交给爸爸啊妈妈啊，交给他们一个大项目，哟，这个大项目好像有点棘手啊，有点复杂啊，牵扯到的人和事会比较多啊。对，不着急啊，写下来。你写在哪儿都可以，写在笔记本上、纸上啊，写在你的笔记本电脑里都可以。小朋友也是这个样子啊，遇到复杂的任务咱先写下来，比如说复习这个任务，咱把它先写下来。写在哪儿？小朋友你就写在纸上，呵呵，写在纸上，写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下来之后再一步一步的去拆解。为什么要让大家写下来？写下来就可以清空杂乱的思绪，就把模糊的事情变得具体，减轻大脑的负担。昨天还在跟我们家队友啊，跟他在聊天的时候，我在跟他说，因为他现在负责我们家小宝的学习，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一般情况下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他处于前运算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的抽象思维不是那么好啊，就比较实在的一些，你要跟他说这个加减法怎么算，不如你给他找几个方块，或者拿几颗糖，拿几个水果给他摆一摆，加减法就比较容易进入孩子的大脑当中。要不然你在那说半天，孩子在那懵懵懂懂的，你不要觉得孩子不配合，实际上是孩子的大脑他确实没有发展到那个位置哈。好了，成年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的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帮助自己做决策的很多的小朋友啊，很厉害的各位同学们，其实你们也是这个样子。因为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如果凭空想象，有的时候会一团乱麻，或者是不太具象。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这个事情给它具象化，就是遇到复杂任务先写下来再去做，大脑就更加清晰了，方向更加明确了，做起来啊，轻松很多。好了啊，这是第一个建议养成的小习惯。第二个养成的小习惯呢，就是想发火的时候呢，在心里默数五个数再开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啊，就是可能家长们感受的会更加的明确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情绪对别人最大的攻击往往呈现在语言当中。女生可能对这个感受的更加明显一点。我有的时候跟我们家队友要是吵架的话啊，抱歉啊，我也是会吵架的人。然后呢，如果要是吵架啊，那真的是那个吵架可以打个引号，就是争执 battle 一下，那真的就是听他，本来我们就为这个事儿争论一下，然后呢结果那个队友要是讲话不好听了，那然后就大
大家就腾的起火了。然后我一旦要是起火了，就发火了啊。然后我说话也不好听，对吧？所以如果要想发火，这个时候啊，就是控制情绪能力比较强的人，你就可以做到啊，就是在心里默默的数五个数，你再开口。或者呢，就是远离一下发火现场啊，然后哪怕几分钟以后你再回来再说这件事儿，哎，那你那个上头的情绪就能回落一点了啊，然后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它就不会被这个已经啊像火山一般喷薄而出的这个情绪带跑偏了，然后你的控制力，你的理性思维就能够回归了，哎，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你会发现，哎，好像时间久了以后，我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力就越来越强了。那控制情绪谁干的？控制情绪就是前额叶干的。那前额叶的功能越来越强了，是不是前额叶就得到锻炼了？前额叶得到锻炼的不仅仅是这个情绪控制功能，它在其他方面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啊。所以呢，你想想看，只是这么一件，实际上又有点难，但是也并不复杂的这个习惯，哎，大家强制性的要求自己去做到，哎，会好很多啊。好，还有，就是我们要训练前额叶，还要训练自己的忍耐啊，就是每天要有一件啊，忍住不去做的事儿。每一次忍住了，就是对自控力的一种锻炼，它容易啊，让你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强，就是摆脱冲动啊，或者是习惯性分心这件事情上，去做得更强。比如说我在家里工作的时候，我常常会习惯性的把手机反扣在桌面上，因为手机它正面朝上的时候，哎，一会儿亮一下，一会儿亮一下。你要知道，就是在比较安静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你要是想，哎，亮光一闪的时候，你很容易注意力被它吸引过去了。哦，你看，哎呦，有个信息啊，哦，微信上，我来回一下吧。你回着回着，就突然发现，哎，又弹出来其他的信息，好像就会跑偏，然后是一跑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不知不觉过去了。我在工作环境当中呢，要求我们的手机是静音的，所以我们主持人大多数习惯性就是手机常年静音，即便是在生活当中。所以好像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提醒对我们干扰会少一点，但是它亮屏了，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去做一件需要忍住不做的事情。还有我有一个外号叫王超市。就我呀，在办公室里那个抽屉里会放好多好多好吃的。然后呢，每次同事加班啊，饿了馋了，就会问我，哎，啊，大娟子，你那有好吃的吗？那个确实就这么一个习惯，然后那个习惯也会导致我忍不住啊，想想，哎，吃个零食吧。哎呀，思考的太头疼了，吃个零食吧。哎呀，太无聊了，吃个零食吧。啊，然后太累了啊，吃个零食吧。就这样啊，所以那个体重啊，蹭蹭蹭蹭。然后我最近啊，不是最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吃零食的时候，我有意识要给自己打个岔。我要忍住啊，我做一点别的事儿，或者说我想吃零食了，我就喝点水啊，哎，找同事聊一下工作呀，或者是哎，我在电脑上再去做个啥啊，反正就忍一忍啊，每天都要有这么一件事儿。反正我忽然发现，哎，我那个抽屉里头那个零食好像有的时候会跟不上供应，又忘了吃它，也就会忘了买它，忘了买它就自然量就少了。然后有的时候你想去吃，你打开好像都不太爱吃了，关了吧。就这样啊，就是我在这方面可能吃零食这方面比之前要好上很多。好啊，就是也对锻炼前额叶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影响啊，因为每次忍住都是对自控力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它让你更加容易摆脱冲动和习惯性分心，很重要啊。

0: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做决定之前，你要问问自己还有什么选项吗？这件事情其实我特别经常在跟我女儿聊天的时候，我跟她会说，我说你写作业的时候，你写到一题啊，你要检查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就是我除了这个解法还有别的解法吗？这是要问的。因为现在很多的题目它是开放的，他甚至会告诉你啊，不会那么明确的告诉你本题有两种解法，本题有三种解法，你需要至少啊要写两种解法，不是，人直接就给你一大题，那个大题的得分，它的分值可能会高出一般大题的这个分值，但是它看上去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因为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对不对？想想看，还有什么别的解法没有？如果有的话，列上。对吧？就是主动拓展选项，激活认知的灵活性，帮助你跳出非此即彼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惯性，可以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比如说，你出门去玩啊，然后你会问自己，除了我带孩子去看看山、看看水、逛逛博物馆，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吗？哎，对了，这样一来的话，你就会想去了解更多，对不对？这样你定制的行程才会真真正正让你把一个目的地哎玩得更深更透，然后孩子收获更多，对不对啊？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就会说呀，我不会啊，我哪会做什么攻略呀，好像这方面我不擅长。那就跟着我们908走了，跟着卷卷走哈。27号、28号，孩子刚刚考完的第一个周末，走，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娟娟带队啊，我们这一次呢还是去茅山仙霞城，离我们合肥2个多小时的车程吧。我们之前去的朋友呢都是在大巴车上跟我们一起玩啊，1个小时休息，然后1个小时我们一起玩一些互动游戏。小朋友们可积极了，大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玩，然后就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不用自己做攻略，不用开车来回奔波，全程大巴安排好了啊，然后呢一站式解锁这种仙霞古镇，还可以玩水、夜游、看演出，特色美食我们都安排棒了啊，安排的好好的。然后呢大人呢这么累，给自己放个假咯，孩子也可以放肆的玩，你的完美假期就跟着我们交通908了。最惊艳的啊，就是在这个盐湖城茅山仙霞城的话呢，其实不光是景色美，它的很多的设置是非常非常的细心又贴心的，很多的一些互动方式啊，还有它的演绎的方式呢，都是现在哎呀大家都觉得潮流，跟得上时尚，有品质有品味的那种啊。比如说晚上看演出，在室外的广场湖畔吹着凉凉的微风，然后你可以欣赏到的是剧院级的演出，这个演出当中呢不仅仅它的舞美啊、服化道啊都在线啊，演员的表演真的每一位演员的每一个动作都在线，绝对不会有哪个演员好像在跳舞的时候他的动作很随意，每一位演员特别认真地对待他们的演出工作。而且他在意境当中，在他的整个的演出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文化的渗入啊，比如说庄生梦蝶的故事啊，对吧，李白的将进酒啊，在这段演出当中苏轼的定风波也在演出当中，就是孩子们甚至还会跟着现场的 NPC 一起来打卡，背课文也好，背古诗词也好，一起唱歌也好啊，大朋友也可以跟着现场的 NPC 一起来互动，就是那种氛围感，哇，太动人，太打动人了。现场没有10000人，但是大几百人是有的，那种全场大合唱的那种感觉，我自己到现场去我都忍不住跟着一起扯着嗓子吼，呵呵，可开心了，对不对？你看孩子放松你也放松，孩子有收获你就更惬意了。6月27号、28号，跟着娟娟我们一起去解锁不一样的清凉假日啊，就在我们的茅山仙霞城。所以想要了解详细情况的朋友，您可以发送我的名字，对，因为这次是我带队嘛，娟娟带队啊，发送娟娟2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手机打开微信里直接搜一个微信公众号，对，就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搜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加上关注之后呢，发送 婵娟的娟，千里共婵娟的娟啊，娟娟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加上我的微信，然后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哎，这次活动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有趣的，也可以来直接报名。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哎呀，我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信息我想要了解，没有问题，加上娟娟的微信啊，我们可以来详细聊一聊。好了，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今天下午的节目啊，接下来为大家直播的是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再见喽。
1: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百大集团6.18神券包来了，8张神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超值会员日积分超值兑，最高可享双倍兑，雅戈尔百万豪礼大放送，父爱如山，白衬衫买一送一，端午遇上6.18，会员豪礼享不停。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各位出行的朋友，受到雨天的影响，目前我省境内沪高速临头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上道，潮黄高速金德西入口禁止2颗EV、三超车辆上高速，金县南金德入口禁止三超车、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化品车辆上道。继续来关注德上高速安丰入口，目前禁止危化品车辆以及三超车辆上道，三绝入口危险货物运输车、三超车进行。合肥都市圈环线刘港入口禁止三超车以及危化品车辆通行，宁信高速的板桥银河双庙集入口禁止三超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今天呢在部分的道路受到雨天的影响，道路湿滑，您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

0: 好，刚刚呢我们为您播报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出发之前想要了解高速的实时通阻讯息，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高峰合肥城区的路况进展情况。那么今天呢是周一，受到下雨天的影响呢，目前晚高峰呢已经是开始了，在部分城区的路段当中呢也有出现了车辆比较密集的情况。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五点整呢，高峰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略微的增加。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西往东西端上口附近的车流较多，尾部延续到了枫林路附近，流量增大。再往前五里墩下口处有少许的积压。另外，合作化路高架和金沙路高架在北端下口处有少许缓行的车流。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路段通行稍缓，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非常顺畅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提醒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车流明显增多，集中到了东西双向青盾桥上口。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加山路路段，东向西铜陵路附近和西二环转南二环的位置，以及南二环在宿松路的东西双向上方，都出现了缓行的车流，压力较大，车速较缓，行车时控制好安全的车距，文明驾驶。那亲人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这里是晚高峰一路陪伴的畅通2026。
1: 没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的周一晚高峰啊已经是全面的开启了。刚才呢姚警官在播报目前合肥城区的路况消息的时候呢，也特别要提醒大家，那部分的这个路段呢因为道路湿滑，那在我省境内其他的一些城区当中也是有受到雨天的影响，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晚高峰千万不要着急，耐心有序的通过。
1: 是的。那么今天到明天呢，我省南部呢又要开启这个，有人说这哪是下雨，这是泼水节的续费模式啊。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打底，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加急。这个雨量有多大啊？短时强降水每小时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还能冲一个50毫米这一档。有人说这哪是下雨，这是天上在做这个什么桶装水批发吧啊。
0: 出门走两步免费洗个头，还带护发素。
1: 对啊，雷暴大风7到9级，发型直接吹成怒发冲冠。
0: 那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后天也就是24号到26号呢，降水啊总算要摸鱼难压了啊，强度减弱，给大家呢两天喘息的机会。但是呢不要高兴的太早，27号后呢我省呢还有一轮回马枪。这个雨水啊进入到这个就是梅雨季节之后啊，真的就是下个没完。我休个假，但是呢没有完全休。
1: 对，我不想退场，我就要站出主场，我就是主角哈，这个雨水。哎，那么具体到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阴天，这种阴沉沉的天气啊，其实会让人的心都灰蒙蒙的，就是老天就像盖了一层灰棉被一样。淮河以南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哎，不过呢这个雨啊会让这个天气整个呢会稍微凉爽一些，就温度没有那么高，不是像骄阳似火的那样一个热浪滚滚的节奏啊。说到温度降了，还有一样咱们的车友开油车的朋友特别关心的，油价
0: 也降了。
1: 对，也降了。
0: 对，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在7月3号24时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目前呢原油变化率预计超过跌10%。或呢再下调油价每吨630元。根据这个跌幅预测而言啊，那么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继续大跌，每升0.48元和每升0.57元。所以对于咱们这个想加油的小伙伴来说啊，也是可以省一个省杯奶茶钱了。
1: 对对，没错没错啊。时间节点别忘了是7月3号的24时开始。好了，我们的节目最近也是进行了一个小小的优化哈。每天节目一开场呢都会有一个热身题，咱们在微信平台当中来热身互动一下。
0: 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竖起耳朵。今天的热身题是这样子的，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啊，您看看这个问题对您来说简不简单？您觉得家用当中，炒菜经常用的是什么？
1: 油盐酱醋啊。
0: 啊，油盐酱醋，对吧？
1: 对
0: 我们都说了居家过日子啊，离不开油盐酱醋。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哎，
0: 那么想问一下，油盐酱醋谁最有时间呢？
1: 油盐酱醋谁最有时间？来开动你的脑力马达哈，脑洞大开。虽然我们这里也准备了所谓的标准答案，但是从上周开始我们的回答情况来看，就很多朋友的回答已经远远超越了标准，所谓的标准答案。
0: 就是对于脑筋急转弯来说，你说这个答案肯定有自己的解释。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你觉得油盐酱醋谁最有时间？
1: 哎，
0: 然后你告诉我什么原因？
1: 对，是的，来，现在就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大家给我们带来的创意的答案啊！不要拘泥某一种，这个一定要发散式的这个思维。

0: 来，傍晚的5:13，这里是 FM90.8 畅通2020。你觉得哪个最有时间啊？油盐酱醋，你觉得哪个最有时间？
1: 好，脑筋急转弯啊，大家来开动脑筋
0: 啊！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
2: 当然是盐啊，应该咸的慌。
1: 好，前场怎么说？
3: 是醋最咸，因为陈年老醋。
0: 啊啊！
1: 他说陈年老醋，所以醋最咸。
0: 醋最咸。
1: 陈年老醋应该是什么？
0: 陈年那个是酸呢、啊，对吧？不应该是咸啊啊！
4: 我觉得应该是盐最有时间吧，因为盐代表着咸嘛，咸比较悠闲。
0: 啊，悠闲。
1: 嗯。
0: 啊。沉思不痛苦说盐嘛，因为它咸，就是那个咸啊，悠闲的闲就有时间。还有朋友说当然是盐啦，因为它咸得慌。
1: 哎呀，钱闯，除了你说这个醋之外，其他的都说盐。哎，
0: 对，
1: 你想一想，你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觉得盐和醋到底选哪个？
0: 哎，当然了，我们不说了，不拘泥某一个答案啊。如果说你有足够的说服力，哎，你都可能成为标准答案，有趣的答案。
5: 是盐最咸，
1: 是盐最咸。
0: 这个小朋友啊，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一边听着我们畅通2026推出的这个主题歌哈，一边呢我们来思考一下今天的这个热身题的答案。油盐酱醋谁最有时间，你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脑筋急转弯，
1: 情说醋最咸，因为油盐酱醋茶醋咸是什么意思？
0: 对，没懂。
1: 对啊，那你油盐酱醋茶不应该是盐吗？对不对？
0: 对啊，
1: 盐最咸啊，齁咸齁咸的，老张也这么说啊。
0: 嗯，是的是的。还有朋友说这题太简单了，闲着没事干，盐呢、啊、盐闲着没事干。还有梦醒时分说了哈，如果按照工作的性质来说，肯定是醋最咸，油盐每道菜都要用，只有醋很少用。
1: 嗯，盐还挺忙活的，每一道菜里面基本上都要放盐。
0: 对，
1: 但并不是每一道菜里面都要放醋。
0: 对，是的。好，也欢迎大家把你们所觉得特别有趣的答案、有创意的答案继续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这两天呢，像连绵阴雨的这个天气啊，确实呢不利于大家的出行。对于骑电动车的朋友来讲呢，更是如此。碰到这种下雨的天气，尤其是这种突发的暴雨的这种天气的话呢，会非常不利于这个正常的行车安全啊。
1: 对。
0: 那么最近呢，在广东佛山啊，有一名女子啊，独自呢是带着1岁的孩子骑电动车出行的时候呢，突遇暴雨，于是呢，她就就近啊躲进了这个路边上的一家饭店的这个门口
1: 屋檐下躲雨。
0: 对，是在门口的屋檐下躲雨，但是呢却被这家饭店的保安呢以电动车影响美观为由啊多次驱赶。随后呢，这个女子呢就把这个自己的经历和视频啊发到了网上，引发了关注。
1: 是的，宝妈说呢，带孩子出门玩，突然遇到了暴雨，害怕孩子和自己淋湿，就想要借餐厅门口的这个屋檐去避雨，刚刚停下几分钟就被保安哈，刚才也说以影响美观为由呢是拼命的去驱赶。那么被驱赶以后呢，宝妈带着孩子冒雨前行到了商场被避雨，孩子的头发和裤子呢都被淋湿了。那后来呢，这个饭店的公众号啊还发布了一个致歉信，信里面呢梳理了这个事情的事发的经过，而且还这么说，本应该被温柔体谅暖心对待，但是门店的员工呢态度生硬，缺乏变通，没有能够共情雨天带娃的窘迫难处，机械的执行制度，缺少耐心沟通，让宝妈和孩子在风雨中受了委屈，倍感心寒。
0: 而且呢，他在这个致歉信当中呢，后面也写了，就是自己这个店面啊，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整改的啊？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以后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说到这个叫顺德渔村的啊，这个饭店的这个事情呢，想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就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您遇到了这样的这个情况。去了一家这个饭店的门口，或者说这个什么，不一定说是饭店啊，有可能是这个，反正就商业的商铺吧，门口啊，这个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么处理啊？
1: 对，现在这家饭店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表示哈，说这个事情呢是他们的问题，当天就召集了全体员工开会，严肃地处理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顺德渔村的道歉来了，但是这场风波留下的思考远远没有平息。
0: 对，
1: 在暴雨当中，你想想看，因为母亲带着幼子，需要的不过是一片屋檐的庇护，这本来是企业传递暖意的一个绝佳的时刻，但是因为保安的生硬的驱赶，成为了一个冷漠的注脚。
0: 就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起来了，其实除了这个暴雨之外啊，平时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人有三急这样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讲，可能你去找那个公共卫生间也不一定说那么好找。
1: 对，
0: 大家一般会选择去哪里呢？我有的时候会去选择去找一些这个酒店，大堂，它一般都会有那个单独的洗手间。
1: 对对，
0: 或者是一些
1: 小饭店，
0: 小饭店，对，也会有这种卫生间之类的。我在我自己的遇到过程当中，没有过说不给使用的。
1: 不给使用的，
0: 对，
1: 尽管你没有去就餐，没有去和他之间有一些这个商业方面的一些交易，
0: 对，
1: 完全别人也是欢迎的。
0: 而且我始终是觉得，可能我今天从你家门口的这个饭店路过，我可能并没有在你家消费，但是都是周边，都是在就是以后你保不齐肯定是有机会也是到你家来的呀。
1: 对，
0: 但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一种很冷漠的方式，我肯定以后是不会再到你们家来进行任何的这个消费的。
1: 对，就心里立马就产生了这种抗拒，就对他打了这个差评，心里的差评。
0: 是的、更何况你想想，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幼子，对吧，1岁的孩童，外面在下着暴雨，结果你就是保安还要给他赶走。
1: 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冷漠的这样一个举动。很多的网友都说希望企业能多一些善意哈，说有时候一点善意的接纳就能温暖别人很久。其实这也是一家企业在树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形象特别重要的一环。就是我知道企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都会做各种各样的宣传呐、广告啊。其实这个是无声的宣传呐、不用花一分钱。企业的口碑不在于门面多么光鲜，规章多么严苛，而在于它能不能在别人窘迫的过程当中递出一份体谅和温情。
0: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夏天了，大家也知道夏天啊，这个外面特别的晒，有的时候呢，大家出门的时候会带上一些水啊之类的。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店啊，在我印象当中，我们家楼下有大概2-3家店啊，都是开辟了专门给外卖小哥，还有包括就是环卫工人啊，他们会就是添水啊， 还有包括一些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产品，一些这个他们可以休息的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就这个就对很好，而且我对他们这个店也很有好感。
1: 对，哎，今天的小调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有没有感受过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你看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哈，他前几年呢，我在佛山的南海新区找过。

0: 工作，突然遇到暴雨，然后呢附近没有就是遮挡的这个地方，我立马去问公司的保安亭的保安，就借一下这个保安亭去挡雨。他说你来吧来吧来吧啊，他说我心里就特别感激这位保安。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我前一阵子带着一岁多的小孩在一个中学的门口避雨，保安还给了我一把伞。你看啊，这就是人生，每个人可能都会深陷窘境，或者遇到这种突发的应急的这种天气。无论是一个企业也好，或者说一个什么单位公司也好，你们的一言一语，或者是某一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其实都是在给你的单位或者是品牌在评分，在打分，打的究竟是高分还是低分，是加分还是扣分，我相信大家心中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种衡量。爱社也说了，咱们的老朋友说，说明这家店家的仁慈之心少了一些。没错啊，好好的检讨一下这个店啊。哎呀，这是咱们一边说这个热搜，一边还有很多朋友发来微信在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畅通的热身题啊。刚刚热身题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我们把题目再重复一遍。
1: 对，油盐酱醋啊，您觉得谁最有时间呢？
0: 对，谁最有时间？脑筋急转弯，不拘你所谓的标准答案。
1: 油盐酱醋谁最有时间？
0: 对，有趣啊，有料就可以。明月说了，他说盐最有空啊，咸吃萝卜淡操心，还有心情管闲事儿呢，说明他闲啊。
1: 因为说自己一直在开车没法回答，好着急呀。
0: 开车的时候就别回答啊，千万不要打字，不要发语音。大家的安全是我们最牵挂的。有一个朋友说，盐最有时间，盐最有空啊，因为大家都是盐控。盐最有空，大家都是盐控。
1: 哎，这个解释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0: 挺好的，
1: 颜控，
0: 挺好的，挺好的啊，
1: 颜控，大家都是颜控，
0: 对，来听听这位朋友。
2: 前两天我家娃下去玩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渴了的时候，你知道我到哪喝吗？我说去哪喝？他说妈妈，我去老乡鸡喝的，我看老乡鸡有免费的提供水。妈妈，下次我们不想烧饭的时候，我们就去老乡鸡，哪里都不去了。哎，我听着心里挺那个的，我觉得老乡鸡这一点做的还真的很不错。
1: 当然
2: 我们楼下的老乡鸡是这样的，其他的我觉得应该大差不差吧，一个企业的文化。
0: 对对对对对，哎呀，我们没有打任何的广告，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发过来的。
1: 是啊，就是在小事当中见真章啊。
0: 对，
1: 平时的一言一行其实也代表了品牌的形象，为老乡鸡点赞啊！
0: 点赞点赞，我们的本土品牌哈，越做越大，我们的品牌也能美誉度也能够越来越好。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

0: 买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帮电视柜的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时间来到傍晚的5:31，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关注气象预警。来自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黄山、池州和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达60到80毫米，局部有大暴雨100到13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雨强每小时30到50毫米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继续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也离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以及沿江江南中部地区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晨最低温度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5:35，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周一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动态。马上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傍晚的5点半，晚高峰路已经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主要还是汇集到了快速路段。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由西往东晋城方向的车流较多，尾部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少许的积压，晋城方向的流量各胜一筹。金沙路高架在南段汽油路上方，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也呈现排队情况。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从北城大道到北二环之间出现了积压环形。那么埋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有积压的情况。苏松路高架桥南往北，在华园大道隧道以及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灵泉路路段和郎溪路高架东西双向南飞河路路段都出现了缓行的车流，要特别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东西一环目前来看通行有序正常。二环的道路当中呢，北二环通行比较轻松，西二环南向北长江路下川附近，北往南望江路到集贤路路段流量较大。南二环东西双向从东至路到宁国路路段断续呈现一个通行缓慢的情况，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更为紧张，压力可能更为明显，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周边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37，我们姚明组合为您带来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姚明组合的乐瑶。
0: 哎，各位好，我是一鸣。哎，刚刚呢，我们在这个天天热搜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一个新闻哈，就是
1: 在广东顺德，有一位妈妈呢，带着1岁的孩子，就下雨天啊，到了一家饭店的门口，廊檐底下呢去躲雨，结果呢被保安轰走了。我们就说到这件事情啊，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小金鱼就说呢，说这个事情我前段时间啊遇到过，饭店门口搭的红色棚子卖小碗菜，当时呢是下午2-3点，并没有出摊，突然间大暴雨，然后我呢骑电动车躲进去了，店里人陆陆续续啊，就员工啊、厨师啊都出来看雨，也看到我了，没有人吱声。后来老板娘来了，直接呢就让我走，我直接回她一句说雨只要一停我立马就走，她也没说什么。后来呢雨小了，我特地找老板娘，跟她当面感谢，就为了磕碜她。他也脸上挂不住啊，连忙说不用谢不用谢啊，都退一步和气生财，指定哪儿哪天说不定还上你家吃饭呢，对不对？真把我惹急了，我反手就举报你占道经营啊，做人给别人留条路啊，都高高兴兴的呗。
0: 对，还有个朋友说，去年10月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从河南回安徽，在合肥南站，他说我妈妈的这个腿呢不是特别方便，而地下通道呢是太多需要路啊，太多是要走路，他就我试着呢在服务区找志愿者，结果呢真有一位大姐推着轮椅帮我妈呢就推到了那个出口的位置，她说每次想起啊我心里都是泛着暖意，为合肥南站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对，你看啊，这个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0: 真的是啊。
1: 说到这个事情，你看很多人说了自己的一些经历，XY 说了，说我觉得这个卡旺卡做的也不错啊，他说小孩在商场玩给水喝，有时候还给个棒棒糖呢，他们家服务一直都还是很不错的。
0: 哎，你看
1: 有的时候就有一点太热情了，
0: 太热情了。哎，很多的本土企业都被我们听众朋友一一的说到啊，都在纷纷点赞。哎，也让我觉得你看大合肥啊，科理科技全国科创之城，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让我们觉得很骄傲。同时我觉得一座城市不光有向上的高度，另外还有往心里带来的这样一种暖意。
1: 哎，所以说这个品牌的这个服务美誉度啊，它并不是说是口号喊出来的，
0: 对，
1: 真的是在点点滴滴的事情当中就见真章，然后呢一件一件事情积累出来的。我们在讲这家品牌的这个服务不错的这个时候，我相信肯定不是说是你听他讲说他好，而是你自己扎扎实实的去感受过的。
0: 对，往往都是细节的润物无声的那种哈。所以有人说企业或者一个单位，它温暖是它最鲜明的底，应该成为它最鲜明的底色，不在于任何的个什么服务手册，而是在每一刻自然的流露。
1: 北海北啊，他说了，他说去年我在苏州有一个上午，我很急啊那种，就人有3级嘛。他说呢，在一个单位想借用洗手间，但是呢保安不让进，当时好气愤哦，是什么单位，什么类型的单位？我觉得如果他是属于那种服务型的那种单位的话，他以后生意肯定做不起来。
0: 对，
1: 老板这买卖绝对做不大。
0: 对，当然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单位啊，或者是保密性的一些单位除外啊。陈思不痛苦也跟我发来的信息。
2: 我们80后小的时候上学，家里面也没有那个条件可以让你带水，然后我就记得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后面有个小村庄，然后我上完体育课还有课间的时候跟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然后渴了又没有带水，然后我就去后面的小村庄里面就去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看能不能喝到水，然后我就走进了一个农家小院，里面一个奶奶就问我干嘛，我说奶奶，我可以喝点水吗？然后那个奶奶就说你以后想渴了没水就来我家喝。
1: 你看这个特别和善的奶奶。
0: 对，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位朋友依然还记得这样一份善意啊。我觉得陈思不痛苦也是一位就懂得感恩的朋友，把别人的善意善念牢牢记在心间。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生活当中啊，都有属于自己身上发散出去的一道微光，你的微光足以温暖别人。畅通小调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一些特殊的状态当中，比方说风雨交加的天气当中，你遇到窘境的时候，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啊，大家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3: 可以愉快的聊天， 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听见你说板块啊。之前呢，我们的一位听众刘先生啊，发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就说，表弟结婚呢，我随了800，我结婚的时候呢，表弟随了200，我妈说你随多了，我说没事啊，就当认亲一个人，人心换人心，换不来就转身，亲戚一场，账不清楚，感情不糊涂。你遇到过类似的随礼翻车吗？
0: 嗯，
1: 就是表弟结婚的时候他是给了800，然后呢他结婚的时候呢表弟就是
0: 随了200，
1: 嗯，
0: 随了200啊，于是他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1: 我

0: 他
1: 是刘先生说的，我前两天还在
0: 啊。你也遇到过随礼翻车吗？最近
1: 不是，前两天我们先说说这个事情，然后等会儿再跟大家说。我前两天遇到另外一个朋友，一个跟我讲的一个事情。
0: 好，来，
1: 也是随礼的这个事儿。
0: 事情啊，好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你遇过类似的随礼翻车吗？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触动，或者你是怎么去解决的，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因为我觉得随礼，你别说啊，人情往来非常重要。我们都说有来有往嘛，有来无往非礼也，这是一句古话。
1: 我不知道，我说这是要不要得罪人啊？
0: 关键是你们家亲戚在听吗？或者你那朋友在听吗？
1: 不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代入了一下我自己啊，就我家里的表弟表妹他们结婚，我是给他们随了钱呀，我从来没想过他们会还我呀。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说为什么说我会得罪人？因为我觉得我是姐姐啊，我是家里的姐姐，因为我妈妈排老大嘛。然后我也是家里的，他们都喊我大姐啊。那大姐给他们钱。但是我后来这么多年啊，当然后来这么多年，我家我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他也没有给我随过礼。
0: 你结婚的时候他们没有回礼吗？
1: 那时候他们都很小，
0: 很小，就没有到工作的年龄是吗？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畅通2026。
1: 刚才我们俩在这个私下里面就探讨了一下啊，这个表弟结婚，对，然后呢我随了800，然后我结婚的时候呢表弟随了200，你这个哥哥结婚结得有点迟呀。表弟都捷足先登了呀。
0: 关键是你说这个数字的这个差异，有人说不是钱的问题，可能代表一个人的心意，就是感情嘛，都需要什么呢？就是付出也有一定的这个回报。那遇到你，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啊亲戚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你都是怎么去处理的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怎么去看待表弟的这个行为。
1: 如果是你遇到表弟给你就是出了200，你会怎么处理？
0: 对，这有没有随礼翻车的这个事情啊？
1: 我会告诉我妈。让我妈告诉他妈。
0: 告诉。
1: 对，你要小贩子，你要整事的，上次
0: 这就可到了嘞。
1: 我可能不会直接跟他讲，但我会告诉我妈，我妈肯定会告诉他妈。
0: 哎，这是一个方法啊，就是让这个长辈之间整个这个语言流通起来，这个信息进行沟通，对吧？
1: 我前两天遇到的一个事儿，我说给大家来听一听啊，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呢，她呢是自己的闺蜜，就她10年前生小孩的时候呢，她的闺蜜呢是给她送小孩送了一对小金镯子，大概呢是12克左右的一个。
0: 10年前，
1: 对，10年前，
0: 2016年左右。
1: 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就知道这个事情来了。然后呢，现在10年过去了，她的这个闺蜜就是给她送小金镯子这个闺蜜呢，也是真的是很好。你想想，能送小金子，这已经很好了，对吧？
0: 是。
1: 然后呢，这个10年以后呢，然后她闺蜜生孩子了，她最近呢就在纠结一件事情，她说。

0: 要不要给他买金镯子？现在这个金镯子呀，
1: 他想了一下，因为想了一下，你看十年前那个小金镯子，然后呢，现在是、是同等价值吗？十二克，然后呢，再给他回礼回过去、还是说把当年她闺蜜送的那个小金镯子再给他送回去？
0: 哎呦，那我觉得
1: 问我这个事情，再探讨这个事情。
0: 来，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抛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你，你应该怎么做？那你说把金镯子又还给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别人已经把它作为一个心意和礼物送给你了，那而且十年都过去了，你说我又还回去，原原本本又还回去，我总觉得心里会有一点点过不去，有点膈应。
1: 我金子爷你会膈应吗？我不会膈应，还给我就还给我，为什么不行？还有
0: 那换一个呗，自己买个呗。
1: 你要知道吗？
0: 我知道价格悬殊很大，
1: 那个时候才200多300不到啊，现在你都多少价格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0: 但情义无价啊。
1: 所以而且金镯子这有什么好那个的，这不是这个这再过十年二十年是一样的，
0: 不过时是吧？
1: 是吧？都不过时呀、啊。
0: 如果是您的话，您怎么做、啊？
1: 你怎么处理？
0: 来，我们想听听大家智慧的做法和想法。奔向幸福说，他说到随礼啊，他说我真的无语了。他说我记得我生孩子那会儿呢，我姨他们啊，就是给我妈随礼随了500块。但是呢，之前他们家生孩子比较早嘛，他们生孩子我妈都是随了1000，然后呢，我妈为了这个事儿呢，还跟我们姨他们呢大吵一架。但是我姨后来私下呢就跟我妈解释，说呢是考虑我还会生二胎。
1: 哎呦，
0: 他说我真是无语了。他说呢，最后过2年大家也都和好了，也就没提这个事儿了。但有的时候啊，就是心里面有了裂缝之后，就很难完全去弥补。
1: 哎呀，
0: 是吧？
1: 别说，可别说了，一说这家长里短的、这个人不人情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头疼、
0: 哎，
1: 真的是头大。
0: 对，是家长里短，都是一些看似特别小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角度和想法，但是往往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心里面真的是有嫌隙的，对吧？就是你真会影响亲戚之间的这种感情和相处。
1: 我今年过年就是回老家就拜年的时候，然后我妈还说呢，我妈说我不去了，我说为什么不去了？我妈说。是我爹表哥表弟表妹生二宝的，然后
0: 太多了是吧？
1: 小孩就是再下一代、加在一起有10几个，我妈说红包发不了了，这样
0: 然后你妈就跟你说
1: 压力好大呀，
0: 下腿你想不生了，阿伯赶紧告辞。
1: 为了要人情，所以要红包，所以要生二宝吗？要拼个二胎吗？哎呀，所以确实啊，这个人情冷暖是人情世故的事情很多，家里面情况是有的时候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哈，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每个家庭它的细节不一样，它的就过往未来很多东西可能都会影响到家庭状况，经济状况都会影响到这个份子钱。
1: 就还有家庭条件也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对不对？就兄弟姊妹当中肯定是有这个生活稍微要富裕一些的、阔绰一些的，
0: 对对对，
1: 那可能他相对来讲承担的这个经济的付出就会更多一些。那也有一些可能生活相对来讲比较拮据一些的，我觉得他拿出来这个红包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很为难的事情了，已经是
0: 就对生活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影响、
1: 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会说的那么上纲上线的、就是
0: 不一定说啊，亲戚之间以情为先，不是说啊你出多少我就一定得出多少，这个感情不是说一对一的这样一个比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处感情，但是这些事情我觉得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要怎么说呢，就是你不能扣大分，如果扣了大分真会让亲戚之间的这个感情出现裂缝。好，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2: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你正常那个时候12克大概就3000-4000块钱吧，不超过5000块钱。你考虑到这几年的这个物价上涨的问题，给他包个5000块钱，直接包钱不就结束了吗？大家心里都有数。
0: 这位朋友说就是那个小金镯子那个事儿啊、说直接包钱5000块钱。乐瑶对这个比较清晰哈、你觉得5000块钱够吗？够不够？
1: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
1: 他的意思是，慧光的意思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按照当时市价的那个小金子，就是10年前大概3000块钱不到吧，差不多12克，也就3000左右这样子，差不多。
0: 那现在5000
1: 能打住
0: 打不住哎。
1: 他的意思是说，当时他那个市价是应该3000多这样子左右，然后呢，你再加一点，差不多5000块钱就回礼回过去。当然，如果你现在按照市价来讲，那12克的一个小金子的话，那肯定不止5000了呀。
0: 对呀、啊，是啊。 好，每个人做法不一样啊。您有没有遭遇过这个叫什么礼金翻车、随礼翻车的这个事情？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发来了微信，他说这个月底呢表哥要结婚，我已经结过婚了，可是我跟我爸妈呢没有分家，我爸呢随过礼了，我还要单独再随份礼吗？哦，你的意思我懂了。
1: 我想问一下，你表哥在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给过你礼？
0: 对，有没有给过？
1: 对，如果你表哥他之前给过你，你肯定是要回的，对吧？但如果你结婚的时候你表哥没有随礼的话，那就不用回了。
0: 对，但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呢，可能心中有一个疑问，就是他如果给了给他表哥随礼了，他的爸妈是不是也要给？他的爸妈给了，他要不要给？是不是因为他跟他爸妈是没有分家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呀，他表哥结婚的时候，他爸爸妈妈随礼啊，可能是随给他表哥的爸爸妈妈呀，他是上一辈对上一辈的事情呀，他这一辈是这一辈的事情呀。
0: 哦，又不一样是吧？哎呦，真是够复杂的，真挺复杂的，
1: 对吧？是吧？你说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他表哥结婚，那可能是他爸爸妈妈会把这个人情钱会给他表哥的爸爸妈妈呀，对不对？
0: 复杂复杂啊！处理好处理好，咱们一定要梳理清晰，脉络一定要清晰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
3: 我跟我同学，我们就当初就约定好，随份子就是。认识多少年就随多少钱，一年100块。但是他结婚的时候，我们认识8年，我就随了800。当我结婚的时候，我们认识了11年，他就给我随了1100。
1: 哎呦，那你们这个都在赌谁结婚先迟啊？这份子钱可以多收点。
0: 哎呀，那你应该等你们认识20年的时候，你再结婚，去做到绝对的晚婚、
1: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不是光钱不钱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一想，不仅结婚呢，你还得生孩子呢，对不
0: 对？
1: 生孩子的时候那给不给呢？还有就是你生了孩子以后，有的人是生一个孩子，有的人生两个孩子，那是不是每一次生孩子都得要，对吧？所以还是要看感情的这个。
0: 亲书啊，亲书，好，欢迎大家继续把您的这个想法和做法发送过来。这个夏天来了，天气燥热，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调养身心。你看那么多生活当中复杂的事情在等待着大家，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啊，有一款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非常的不错。
1: 哎，是的，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啊，
0: 是、
1: 这个、吃一瓶顶7瓶普通炖煮燕窝。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官方数据啊，有7.28倍的小分子燕窝蛋白，所以呢它就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另外呢，告诉大家这款燕之屋的燕窝原料呢，甄选的是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所以呢，无论是孕期的宝妈呀，这个小朋友都可以吃的。对于孕妈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安全。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呢，是115摄氏度的高温炖煮，灭菌彻底，孕期吃着放心，不需要冷藏，常温存放啊，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没有胃口啊，随时开瓶呢就可以吃，充营养。燕窝不仅呵护的是妈妈自己，更是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0: 对，燕窝当中珍贵的这个燕窝酸啊，大家知道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网上的很多关注这个健康的孕期博主呢，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非常不错，宝宝出生以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所以这样一款299啊，299元的这个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就平日的人情往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了关于人情往来，真的啊，人情往来非常的重要。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送父母、送师长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看，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能送出大牌燕窝，很体面又很有心意。我们特别帮大家看了一下，它是有红色那个礼盒啊去装的，特别的大气耐看，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
1: 而且现在福利价非常划算啊，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而且呢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回复299299就可以下单了。
0: 来，299发送过来阿拉伯数字。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安徽的夜 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不管线上多多少，百搭至少少100，买家电到百搭，纵享端午放肆嗨购，多重补贴至高立省50%，更有返现赠礼抽奖等您来享，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7: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受到雨天影响的路段。沪武高速的临头入口目前禁止3超车辆、危化品车辆上道。长黄高速金德西入口禁止2颗EV、3超车辆上高速。金县南金德入口禁止3超车、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化品车辆上道。德上高速的安丰入口目前禁止危化品以及3超车辆上道。三绝入口危险货物运输车以及3超车进行。再来关注合肥都市圈环线，刘港入口禁止3超车以及危化品车辆通行。宁信高速的板桥银河双庙集入口禁止3超车以及危化品车辆通行。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雨天路滑，您在高速公路当中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哎呀，这事儿呢正好赶上福利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呢那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啊全部换新，还有墙面的统一升级，房列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那么工艺不达标呢承诺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了。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式全屋家具以及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啊，通通都是免费送的。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哦。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能听见吗？
1: 好，现在可以听见了，刚才信号有点中断。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呢，6点整个高峰进入时刻，两高架上，相邻的水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龙川路的上方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后方车辆呢有积压甩尾的情况，尾部延续到了繁华大道附近。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左侧或者是靠最右侧的车道通行。北往南方向的马山路高架车流汇集到太湖路的二环之间，同一路高架南北双向灵泉路的南北两侧，以及梁溪路高架在西干江路的南北两侧有交通甩尾，南往北。方向的车紧张延续到了南非河路路段，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路附近，和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都有存在积压的车流。那京上路高架南往北南段芙蓉路到祁门路路段，北段南二环到南一环之间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苏花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祁门路路段和华园大道路段呢有少许的积压，和苏花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沿线全段都存在饱和车辆，建议选择其他路段通行。一环的道路当中，除了东一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以外，南北一环的东西双向、西一环的南北双向水河路到五里墩之间的车流有大幅的上涨。二环的路段能。东北二环由西向东大方向上方大山路到五里山路之间有交通缓行，下环以环环立交为中心，南北双向两段甩尾，尾部都比较长，仍然建议选择邻近的科学大道或其他路段绕行。然后二环由东往西沿线，基本呈现一个断续的交通饱和，车辆走走停停，压力相当大，由西往东的车流汇集到铁山路到民国路附近，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周边邻近的休宁路、祁门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外出，要避开危险区域，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及不明积水的桥涵隧道，外出行走时要远离电线杆、电压器等带电或导电物体，发现电线卧水立即绕行，注意观察路面，避开有漩涡、凸泉的积水处，谨防井盖缺失导致跌落。进入地下商场、车库等场所时留意疏散通道，若遇洪水倒灌，立即弃车，不要留恋财物，快步走楼梯向高处撤离，禁用电梯。若在野外遭遇强降雨，迅速向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切勿顺着沟谷方向奔跑。注意观察山体变化，若听到异响或看到裂缝，立即逃离危险区域。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夏季雷暴天气频繁，厂房塔吊、户外广告牌、农村自建房、通信基站等设施易遭受雷击，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工业企业需按期检测厂房塔吊、储料罐的防雷接地装置，部件老化失效要第一时间更换。雷雨来袭，即刻叫停高空吊装等室外作业。居民居家及时紧闭门窗，拔掉空调、电视等电器电源插头，远离金属水管、阳台金属护栏，户外行人不要在大树、广告牌、高压杆塔下方躲雨。建筑工地雨后复查防雷设备工况，全面排查整治雷击衍生安全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这两天呢，大家也知道啊，进入到了梅雨季节了啊，所以呢，这个家里面啊，除湿啊，这个功能呢，一定是少不了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款这样子的，就是既除湿，然后呢又可以能够降温的啊好东西好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荣仕达的智能空气循环扇啊。不少朋友的反馈啊，这个体验特别好，还特意回购给家里的长辈用。今天呢，我们升级同款语音香薰。

0: 款再度返场了。那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夏日的超值福利，只要129块钱哦，咱们直接就可以把智能加舒适加多功能全拿捏哦。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
1: 对，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搭载的是触屏加 AI 的语音双控，就你想想看，你窝在沙发不用起身，不用找遥控器，你随口可以喊一下小荣小荣，哎，它立马就可以开机，可以关机。
0: 你别乱喊，你一喊，马上家里的小荣都出来了，小荣小荣，小迪小迪，
1: 对，它可以调节风
0: 速。小易小易，
1: 对，全部都开始自动了啊！特别是家里有老年朋友的或者小孩的，可以轻松上手。它那个是触屏面板，特别精准，可以进行操控。我们特别看了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办公室当中也帮大家去试用了，8档风速可以调节，低档的时候是很轻柔的，是静音的这个状态，特别的安静。你晚上使用啊，通宵开启也不会就是干扰我们的睡眠。那高档的时候呢，是强劲送风了啊，快速带动全屋的空气进行流转。刚才说了它是香薰，它这个机身呢是暗藏了香薰的收纳盒，滴入这个精油以后呢，一吹风啊，那个香气是满屋在蔓延当中，真的是一种享受。
0: 我上一个带这个香薰的，你知道是什么呢？加那个吹风机也可以带香薰、
1: 啊。吹风机也是香薰啊？
0: 没有了，
1: 也是香薰控吧？
0: 是，这个语音那个电风扇也可以带这个香薰了啊！大家呢，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129，真的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这个真是给我们夏天带来了更多的一些清爽的感觉啊！除了这款热销的电风扇呢，今天九零八商城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食，这款美食呢叫锥肉剂无添加爆汁肉肠。我跟大家来讲啊，这个肉肠它主打就是一个极简配方，纯肉做的，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一口爆汁，不管是早上煎两根还是空气炸锅当宵夜宵，还有追剧小零食都特别合适。烤肠套餐里面包含的早餐肠320克三盒，每盒呢是8根，然后呢再额外赠送黑椒烤肠1盒8根，再加多
1: 蔬鲜，
0: 对，脆皮肠，对，是那个多蔬鲜的脆皮肠，
1: 就是蔬菜的蔬，
0: 2包，每包也是8根，搭配呢3包这个辣椒蘸酱，算下来足足40根，合下来1根呢就2块多，比外面买的合适很多，而且呢是囤一次够全家吃好久，做法也特别省事，那不用解冻，您家里面平底锅，然后呢少油啊，放一点、这个放平底锅里面就煎熟了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扔到空气炸锅很方便，烤箱里面也可以烤出来，几分钟就能够出锅，早餐再也不用愁吃啥了。
1: 我们乐购908商城大家去看一看啊，千款好物，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囊括了，
0: 特别棒。
1: 是的，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包括汽车用品等等啊，还为大家购买了运费险，这一点真的特别的重要，就不满意您可以随时退，免费退啊，让大家购物无忧。怎么进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购买了。
0: 对，循环扇啊，129，别忘了啊。然后那个烤肠啊，一定要买，特别好吃。
1: 这两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的推荐。

0: 好，欢迎大家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和大家来开聊一下，你有没有经历过随礼的翻车？遭遇随礼翻车之后，您是怎么去做的哈？怎么去处理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来听听这位朋友的留言。你好，
1: 刚刚那个还需要，感觉在我们安徽，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我们合肥这边不应该是。
2: 他后来又补充发了一条，就最前面的这个，在前面。
1: 在我们合肥这边不是，如果只要是女儿出嫁了的话，不都得再随一份吗？之前我结婚的时候，我表姐没结婚，她没有给我随，然后现在她结婚了，我得给她随啊。然后我爸妈也给她爸妈，也不是她爸妈嘛，相当于也给她也随了，相当于我家随了两份。
2: 快生二胎！
0: 哎呀，
2: 前面我开个玩笑的啊，别当真。
0: 对，
2: 快给他随回来。
0: 你别说啊，这个随礼还真的是讲究一些方法，这个每个家的家庭情况不一样，就是家族的情况也不一样啊。咱们也不能说完全去复制。
2: 孟老师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随礼的机会？
0: 随礼的机会，哎，其实现在啊，
2: 我拿了你太多的礼了。
0: 好的，我加紧时间啊，我为了礼回来，我得赶紧结婚赶紧生宝宝是吧。好，刚刚这位朋友说的，他说月底表哥结婚，我已经结过婚了，可是我跟我爸妈没有分家，我爸随过礼了，
2: 我要不要随？
0: 对，要不要单独出？大家说一说。
3: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908908，湘江大道与西有路交叉口，因为西有路由西向东方向堵车，导致这个路口全部堵上车了，现在南北由南向北方向过不去。
1: 好，西有路，合肥西有路湘江大道交口啊，各位经过的时候格外要注意了。好，周一的晚高峰还有哪些路段呢陷入到堵局当中，欢迎您在微信当中及时跟我们进行互动。
2: 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是个女孩嘛，我家里已经有两个姐姐了，然后我家就把我送到别人家去养，结果呢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家里人又把我要回来，要回来之后就是会有一个认亲宴嘛，
1: 嗯，
2: 我的姑姑啊，就是好多个姑都给我包了厚厚的红包，结果等我拆开的时候，你猜是多少？
1: 多少？
2: 就是每个红包里面只有，
1: 多少？
2: 8张10块的。
1: 八张10块。
2: 1块的。
3: 8张1块的。
2: 8张1毛的。88块8毛钱。
1: 就看似很厚的一个红包，结果呢都是10块钱10块钱的，或者是1块钱1块钱的，还有1毛1毛的，一共是88块8。我怎么突然沉默了？
3: 哎呀，收着吧。花艺收着吧。下次等他们家里面有事，把这个再原封不动的退回去，给他再给回去，
1: 给99.9块9，66.6块6。
3: 嗯，对，是的。哎，但是他人来了，对吧？
1: 嗯，祝福也到了啊，就别那么生气了。但是我估计，
3: 反正心里不舒服，
1: 不舒服啊。
3: 嗯、但是你想想，这不就是半杯水嘛，对吧？有的人看了以后说，哎呦还有半杯水；有的人就说，哎呦怎么只剩半杯水了，对吧？所以对你来讲，放平常心很重要，就是平常心啊，你。给你就收着，多少反正是个意思，等到下次家里面有事儿的时候，你就给他再原封不动的给他送回去。
1: 嗯，
3: 或者你再加个1111。一个10块的，一个1块的，一个1毛的。现在想找这个还真难，找纸币更难。
1: 对呀、啊、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随礼翻车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关系不错的同事结婚，你随600，你结婚的时候呢，他带着另外两个同事合包了一个800的红包，说我们仨一起的。你打开一看，人均算了一下，人均266.6块6。后来他孩子满月，你果断没去，用拼单，我觉得用拼单这种方式去稀释了诚意。

0: 这个其实有一些也有，我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就是
1: 你说什么众筹？
0: 份子钱，
1: 份子钱，咱们一起来拼一个是吧？
0: 对，
1: 是这种吗？那我觉得一般好像是关系，一般的就是同事之间，你说我们，对吧？凑一个什么1000块钱，一人出个200，
0: 不是，有的时候
1: 300，
0: 不一定说是非得结婚这种事情，比如说。生病啊什么之
1: 类的，生病去看，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是以一个部门的名义去，是不是？
1: 那又是不一样了，
0: 不单独出了，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是跟这个同事他关系很好，那你单独出，这肯定是要还的。那么如果说你就是一般的这个朋友的关系的话，一般的同事的关系的话，如果是众筹的话，那就众筹，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凑一个大一点的红包是吧？这个我可能也不打算以后指望着这个同事和我再还吧。那这个不就体现出来一个单位一个公司他的人文关怀了吗？
1: 对呀、啊、那是以节目啊或者是以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单位做一个
0: 人事、啊、
1: 对你的一些温带来的温度和温暖，
0: 对吧？
1: 一些关怀，对。好，
0: 反正多了我是觉得是确实是一种负担。确实是一种负担。
1: 那是人情大于债嘛啊。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和我的闺蜜之间约定的是互免，就谁也不随谁，结果呢他结婚的时候他没来也没给，我结婚的时候呢我也没去。
0: 什么什么呀，就是这闺蜜结婚的我结婚的时候闺蜜没来，她的也没随礼、然后呢这个什么她结婚的时候我没去，我也没随礼。
1: 对，
0: 那你就还叫闺蜜吗？
1: 对呀、
0: 不叫闺蜜了啊。
1: 对，你这个叫全免，不光是礼金全免，你这个人也不到，祝福也不到。
0: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走着走就散了啊。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
2: 那个十二颗金子的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拿之前12颗的旧金拿去做换金，然后这样她只要再出一个公费，她的闺蜜得到的也是12颗的黄金。
0: 她说人家给了12颗，你得还12颗。你可以把它拿掉以后给她换个款，或者是重新打一个，
1: 打一个
0: 公费什么之类就可以了。但实际上这个其实它存在一个升不升值，对不对？就是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她10年前给你的那时候那个金子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就是价值这么昂贵，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是以那个时候的市价来算的呀。那换一句话来说啊，现在你在比如说你在当时1200的这个高点，你又买了12颗，你还回去了。或者说你不买吧，就是你把之前的这个12颗还回去了，那你说再过个10年，万一它又跌回200到300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情谊又清了呢？
1: 哎呦，太复杂了，这太复杂了，
0: 是
1: 这个不光是
0: 对吧？
1: 礼金之间、人情之间，怎么还关系到了数学？
0: 是吧？
1: 你还得换算是吧？
0: 真的，对。这个丫呀，真讨厌啊！人情大于债，
1: 真的是哈。还有个朋友说，他说我大学室友结婚，大家统一商量好，统一随500。5年之后我结婚，他随了500，但是备注写了当年你随500，现持平。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哇，小美， 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6:30，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的变化。那最近的天气舞台的关键词就是雨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那目前合肥阴天有雨，室外的温度呢是21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11: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好，18:32，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现在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呢，想找一家这个工艺特别扎实、不踩坑的这个装修公司。

0: 那么现在啊，正好赶上了福利，家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呢重磅开启了，全程啊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的统一啊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那么媒体呢也会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呢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了。
1: 没错，那么福利还不止这些，还多着呢。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啊，通通是免费赠送的。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就是说，装修房子啊，舒适特别的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健康和环保。抢订热线呢是0516556303，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18:34，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马上为您连。

0: 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您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在此刻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仍然非常紧张。今天呢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首先需要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到目前来看呢，城区的这个主干路段的车流仍然较多，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呢，不少路段受到了这个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个车流的积压环境，消化还是非常的缓慢。到目前看来，基本上所有的高架在此刻都存在一个流量较大的情况，无论是进城方向还是出城方向都存在积压。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是豫西路高架，那其余所有高架的道路通行呢的这个效率仍然偏低，大家行车时呢要保持足够的耐心。现在的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流量较大，两端都有甩尾情况，尾部都还比较长。那西一环南北双向是河路段，北一环东西双向在蒙城路到国珍路段之间流量也比较明显，就东一环相对来说呢较为畅通。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大房引路上方，东西双向加山路到五里山路路段有缓行的情况。西二环南向北房湾路到红枫路路段，北往南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以及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都存在大量车流，行车时要特别留意。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像怀宁路沿线、望江西路沿线、黄山路沿线、徽州大道沿线以及长江中路沿线的车辆都出现了大幅上涨的趋势，行车时要特别留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18:36，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0.8 为大家送出的畅通2026。但有时候梅雨季节啊，天天都是湿哒哒的节奏啊。其实在家里呢，如果您准备一台这个空气循环扇，你会觉得哎呦就舒适很多啊。
1: 对，不少的朋友啊反馈呢，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啊用完之后呢体验特别好，然后呢就回购了，送给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款啊同款但是大家升级语音香薰款啊。这个今天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夏日福利，129，129，
0: 太划算了，直接把智能加舒服多功能的全部都拿捏了，还是荣仕达哈这个大品牌。哎呦，我觉得这个品牌听起来就让我觉得就很亲切，从小就在听这个品牌啊。
1: 嗯，这款荣仕达的循环扇呢，搭载触屏加 AI 语音双控，窝在沙发不用起身找遥控，只要对它讲啊小荣小荣就能够开关机调节风速，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上手，触屏面板也能够精准操控。8档风速可调，低档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呢也不会惊扰睡眠，高档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空气流转。机身呢暗藏一个香薰的收纳盒，滴入精油之后啊，顺风这个吹风呢就顺带全屋香薰了。这个、家里的味道都是香香的啊。
0: 对，
1: 荣仕达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
0: 很有情怀了，
1: 担心啊。
0: 嗯，是的，而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129，真的特别给力哈。这个价格能买到一个带语音控制的、带香薰的8档风力的这个空气循环扇真的特别的划算。我们特别看了一下，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库存已经不多了，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因为送给老人呢，包括孩子家里用都可以，就是夏天的刚需好物。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赶紧去下单。
1: 嗯，除了这款热销的电风扇呢，今天乐购908商城还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美食追肉剂，无添加爆汁肉肠。这个肉肠呢主打就是一个极简配方，纯肉做的，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一口爆汁。不管是早餐煎两根，还是空气炸锅烤了当宵夜，或者是追剧小零食啊，都特别合适。这个套餐呢，它是一个包括了早餐肠是3盒，每盒8根，然后呢再额外赠送您黑椒烤肠1盒8根，再呢赠送您啊这个多鲜脆脆皮肠，然后呢是这个多蔬脆的脆皮肠是2包，每包呢也是8根，搭配呢3包辣椒蘸酱，算下来足足40根，合下来呢就是一根呢是2块多，比外面买的都合适很多啊。同一次购全家吃好久，做法呢也特别简单省事，不用解冻啊，您用平底锅，然后呢放点油煎一煎就可以了，空气炸锅烤箱都能够烤，几分钟就能出锅，早餐啊夜宵啊都挺好的啊。
0: 嗯，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大家去看一看啊，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旧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千款好物。

0: 点是我们为大家购买了运费险，就不满意的话您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这一点对大家来说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啊！欢迎大家呢去进行选购。您上一下我们的商城，真的就您想买什么啊，什么冲锋衣啊，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物，您搜一下应该都有，不信你去看一看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618年中庆，百大线上嗨不停。6月18日至22日，百大易购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上线。爱百大小程序购物免费抽大西瓜，中奖直接领，更多优惠叠加，超多专属好物等你来抢。

0: 好，18:4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那么接下来时间要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了。那今天观察员雨涵带给大家关键词啊，叫行李箱墙。哎，这个行李箱墙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思索和启示呢？我们来听听雨涵的讲述。
1: 你们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和大家来关注到的高峰关键词叫行李箱墙。五一火出圈，端午再次升级，武汉地铁的那一面无人行李箱墙又回来了。这回啊，不光是一溜箱子靠墙站的暖心画面，还多了摄像头、便利贴、民警现场值守。有人就开玩笑说，哎呦，这是给无人信任上了全险呢。但是我想说，这恰恰是治好了我的城市信任焦虑。您想想看，过去我们出门行李箱就得丝毫不能脱手，在火车站上个厕所都得拖着箱子，生怕一回头箱子就跟着不见了。可是偏偏到了武汉梨园站，游客们的心是大的，敢把箱子往墙根一扔，转身就去东湖撒欢了。这画面搁10年前你敢信吗？所以有网友开玩笑说这是行李箱开会，外国人看了也直呼赛博朋克。其实这哪是什么科技多牛，分明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点信任终于又支棱起来了。但是信任这事儿呢，最怕裸奔。五一那会儿，网友们一边点赞一边替大家着急，说这万一拿错了怎么办呢？这丢了找谁呢？您看这点焦虑不是对武汉的不信任，而是对好人没好报的本能恐惧。这回武汉是怎么干的呢？他们不玩虚的，直接上硬货，加装高清摄像头，后台留痕，责任到评，备好便利贴和马克笔，给箱子实名制，民警现场坐镇，把无人管变成有人兜。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笑点在于它没有高大上的黑科技，全是居委会大妈式的贴心，画个圈装个眼儿，递张纸。但是泪点在于，这恰恰读懂了游客们的刚需。我不要你夸我信任城市，我要你帮我防住万一。当防人之心不可无，被防错机制牢牢接住，信任才不是傻白甜，而是有底气的双向奔赴。更狠的是，这一面墙从单点网红变成了全市配套，53座地铁站、190台寄存柜、重点站节假日划线放行，从一个站想办法到了全程系统响应，这跨越啊，比装几个摄像头要难多了。它说明武汉没有把爆火当烟花放，而是当作考题做。既然你们敢把行李托付给这座城市，我们就敢把万一给您管得明明白白。说到底，这面墙的升级回答了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在陌生人社会，信任靠什么来建立？过去呢是靠赌人品，现在是靠建体系。你把行李，你把监控装到了行李箱头顶，你把监控装到行李头顶，就是把责任亮到明处，地上的便利贴就是把拿错的风险降到最低，而每一个细节都在说，别怕，由我负责。当然了，也有人泼冷水，说等新鲜劲过了还能坚持吗？流量退去，监控还开不开，民警还来不来？这确实是问到了根子上。但是我想说，至少这一次，武汉给所有的城市打了个样，接住流量最好的方式不是发通稿，是发摄像头和便利贴。赢得口碑的捷径不是喊口号，而是让每一个行李箱都看得见、找得着，不拿错。我们说一座城市的魅力从来不在摩天大楼，而在于它如何安放一个普通游客的细碎不安。当那一面升级之后的行李箱墙再次占满箱子，我看到的不是行李，而是一座城市把信任从奢侈品变成了日用品。这一份麻辣鲜香的温柔谁能不按呢？下次大家再去武汉，我想都敢把箱子一扔，放心去啃鸭脖了。因为我们知道墙上有眼，兜里有贴，旁边有景，背后有城，这才是无人背后的有人，也才是网红变长红的硬道理。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好，18:52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
1: 好，今天冷知识热思考，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坐火车的时候，尤其是那种绿皮火车，有没有发现会它有一种XL 号，这不是买衣服的时候会有的吗？
0: 对，是啊，这网友确实呢在评论当中说了，说坐火车发现车体上印有 XL 开头的一串字母加数字的编号。他说难道这个车厢还有加大码吗？因为买衣服 XL 它就是一个加大码的一个标志啊。
1: 对，所以这个绿皮车当中的 XL 是什么意思呢？就车厢外面的这个黄色的字体当中显示的 XL 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大家来猜一猜。
0: 其实车体上的这个编码呢不仅有 XL、还有 YZ、RZ、YW、RW 和 KD， 哎呀，这些可以说是火车专属的一个身份证。
1: 好，那么说 YZ 是什么意思？你刚刚说的 YZ、RZ 还有 YW 什么意思？它是属于是火车的专属身份证。
0: 对， YZ 是什么呢？硬座。对吧
1: ？YZ 硬座，
0: 对。
1: 那 RZ 软座，
0: 软座，对，是的，就是拼音。
1: 好，来猜一猜 YW 是什么意思？来猜一猜 YW 是什么意思？
0: 好，来火速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YW 啊 ，YW 是什么意思？
1: 好，刚才说的 XL 是什么意思？
0: XL 是什么意思？因为客运列车车厢的外侧的这个编号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车种、车型和车号。
1: 对，
0: 那每一部分都是什么样的含义呢？左侧两个大写字母，刚才我们也说了，像 YZ 是硬座， RZ 是软座。请大家猜猜看的是 YW 是什么意思？
1: 对， YW 是什么意思？
0: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回答啊。大家的速度很快嘛啊。沉思不痛苦，您是全程都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直播。他说是硬卧，还有叫穿透阳光，包括一批朋友说的都是硬卧，不进则退也说是硬卧。
1: 好的 ，XL 来猜一猜到底什么意思？XL 是什么意思
0: ？XL
1: 是什么意思
0: ？XL 的意思哈，大家可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来猜猜看。我们先宣布一下，刚刚那个问题大家回答都是对的 ，YW 就是硬卧。那么 RW 呢？
1: 是软卧。
0: 软卧嘛，就是那个拼音的那个首个字母软卧啊。那么 CA 是什么意思呢？
1: 对 ，CA 你猜一猜是什么意思？CA。
0: CA 啊。
1: 对。
0: KD 我们可以直接告诉您，答案是发电车。这个猜对的可能性很小啊。
1: 发电车。
0: 对。
1: 好。好，那 CA 是什么意思
0: ？CA 大家想想拼音。衣食住行。
1: 但是你想拼音你可能就猜不着，它是其实也是跟拼音有关系的。
0: 对，是。
1: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不同种类的客运普速列车呢，车厢内部是什么样子的呢？刚刚说的有硬座车，然后呢有软座车，对不对？还有硬卧车、软卧车，还有什么车呢？有餐车，还有行李车，还有发电车。所以呢，这也是应对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拼音字母的手写的缩写。那刚才我们就说到了有两个，一个是 XL， 大家猜出来是什么了吗？
0: 行李车吗 ？XL
1: 行李车。
0: 对，
1: 好，那 CA 呢 ？CA 是什么？
0: 你看波特说了 ，XL 是行李车 ，CA 是餐车，
1: 对，
0: 一位叫张 Sir 啊，餐车。
1: CA 它的缩写是吃安餐。所以 CA 啊，餐车的意思。所以你在那个绿皮车上面看到这些标志标识，差不多能够知道这一节车厢是什么车厢了。
0: 对，没错。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哈，除此以外呢，还有双层客车，那就是在对应的车体前加上 S 啊，比方说 SYZ 就是双层硬座客车，中间小数字加上字母。车辆的长度加上车型类别，
1: 哎呦，这个太复杂了哦！就下次就如果说坐这些这个绿皮车的话，你得好好的去核对一下自己是哪一个车子的，然后哪个座位的。
0: 对，车型呢是由两位数字和一个字母组成的，数字代表是车厢的长度，字母代表的是车型的类别。你比方说你看到25G， 那25呢指的就是车体的长度为25米系列的这个列车，那这个 G 是什么呢？就是车型为改进型的列车 ，G 改进型的列车。好，我们为大家梳理一下常见的车型有哪些。首先 ，B 标准型，时速120公里 G 改进型时速120公里 ，K 快速型时速140 ，T 提速型时速160。
1: 嗯，所以你看啊，绿皮车在和这个动车的这种高铁车的这个对比之下啊，嗯，确实这个速度差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0: 那是啊，
1: 嗯。右侧数字，车种加客车的制造号码，就我们看到有一串的数字351866啊，这样子的这种数字是什么呢？是表示车种、客车制造号码哦，就这个每一个车子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0: 嗯，
1: 就身份证号码的后面几位，1、2、3、4、5、6，6位啊，后六位是什么样子的？
0: 对，还有呢，就是某某局某某段车辆的配属信息，啊，除了以上的编码信息，在车体的外观上，您会发现这样的字样啊，那这是车辆的。叫什么呢？叫配属，就像一个人的户口所在地。车辆配属信息呢，确定了这个列车的产权单位、管理单位、维修保养单位，包括日常运用的这个责任主体，就是通过某某局某某段来进行展现。
1: 大家上一次坐这个绿皮车啊，是什么时候啊？嗯，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忆一下啊？我上次坐绿皮车还是。都快20年了，坐当时去芜湖坐的绿皮车，
0: 嗯，
1: 都快20年了。
0: 我记得我20多年前去厦门坐的绿皮车，然后去宿州坐的也是绿皮车。
1: 嗯，
0: 陈思不痛苦说了，绿皮火车是80后的一代回忆啊，那真的是。在火车上呢，我们很多的同事就一边唱歌，然后一边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就度过无比漫长的时光。好了，18:58了，那要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的这个时段的节目直播。
1: 嗯，
0: 稍后是继续是乐瑶接力主持。
1: 对，啊是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后峰时段。
0: 嗯，好，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8: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9: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10: 4008000000。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370以后，在第二个。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首先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是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支持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成果评鉴，每次评选结果显著工作室40个。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琪编辑，乐瑶播报。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以及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众多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抓紧时间通过安徽 ED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对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您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晚高峰依旧还在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点，这个时段的车流有了大幅的缓解。像阜阳北路高架、豫西路高架的车流有了大幅的减少，包括宿松路高架都已经进入到了尾声时段，放心行驶。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向东，枫林路到西二环之间，再往前五里墩下口处仍有车流的积压缓行。合作环路高架和金站路高架车流在北端下口仍有稍微情况，尾部都在望江路附近，流量还比较明显。那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北往南太湖路下口处有少许的积压。铜陵路高架南向北，在长江东路上方；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南飞河路到西安江路之间仍有积压车流。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平峰时段，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仍有车流的积压，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方营上方，由西往东嘉山路到五里山路之间有缓行车辆；西二环南向北，房湾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北往南从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由西向东方向东至路到宁国路附近的车流仍旧较为紧张，行车时要特别留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喂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5: 好可爱啊，
4: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5: 好舒服。
4: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5: 我不
6: 要乱讲。
4: 比如散步，
5: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6: 真好，刚戴上
4: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5: 好美啊。
6: 嘘，不要讲话。
4: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5: 没事吧？
6: 谢谢你。
4: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

0: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大家好，我是主播乐瑶，一起陪伴着大家温暖回家路。那么今天呢，因为是阴雨的天气，所以道路湿滑，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这会儿啊，在合肥城区当中呢，部分的路段哈、依旧呢还是有一些些的拥堵，所以在这里提醒您，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哦。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应该说是开启了泼水节的续费模式。你看，像咱们安徽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打底，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加急，短时强降水啊，每小时呢是30到50毫米，局地呢还能冲一个50毫米的汇源档。这哪里是下雨啊，简直就像天上是在搞桶装水批发一样。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晚上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了。24到26号呢，降水呢会稍微停歇两天啊，这个强度呢会减弱，但是到27号，全省呢还有一轮回马枪的雨水，所以这个雨水啊真的是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真的到了梅雨季节了。提醒一下大家，这样这个季节当中，可能，看一看这个阴沉的这个天气啊，心情也会有一点点不太开心吧。不过没关系啊，我觉得就是风雨之后见彩虹，对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在7月3号24时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目前呢原油变化率啊预计降超过10%，油价呢将会在下调每吨630元。那么根据这个预期的跌幅而言来说的话呢，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大跌每升0.48元和每升0.57元这个样子。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天天热搜的板块，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听过什么能量塔和保健食这样子的物品呢？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

0: 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哎呦，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能量塔和保健食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啊。当下一些被称为能量塔保健食的物品呢，被关联转运或者是改命这样的一些玄学之后啊，在线上直播间网购平台颇为热销。但是呢，小伙伴们要注意啊，这些所谓的能量塔所谓的保健食都不要买。商家宣传它可以治病保平安，但其实呢危害很大。这些东西啊，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呢？大连州水子机场海关在入境的旅客行李当中呢，截获了一袋所谓的保健食，结果经过检测之后啊，它的辐射量达105微西弗每小时，超出现场本底值1050倍，差不多就相当于啊，带一天的辐射量计呢，相当于拍117次胸片啊。开玩笑啊，你想这个辐射有多大。直到此刻呢，这名旅客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佩戴的这个所谓的能量石，3个月的时间当中，其女儿总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他知道了啊，终于知道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了。所以说的这个能量石啊，可不是你随便乱带的啊。还有哪一些这个东西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戴在手上的呢？哎，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句这个此物最相思，就是红豆生南国。哎，这个相思豆对吧？红红的小果子。因为这首诗呢，不少年轻人啊都买过相思紫的手串。但实际上啊，大家知道吗，诗句里的红豆和相思紫根本就是两回事。相思紫呢，它又名叫鸡母珠、美人豆，它是属于一种叫剧毒植物。有毒的这个鸡母珠毒蛋白呢，被坚硬的外壳包裹着。但是呢，因为相思紫啊，它是被变成了手串或者是项链这样的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是需要打孔穿线的，表皮一旦被破坏呢，它的这个毒性就从里面释放出来了。一旦误食啊，一颗就可致命。误吸的话呢，也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呐、发烧、恶心，还有飞机水这样的一些中毒的症状。好，还有一些什么的东西呢？你看，有些人喜欢盘那个核桃啊，盘核桃。现在啊，盘核桃呢，不仅是老头乐，00后也是加入了盘核桃的阵营。但实际上你知道吗？核桃它是非常容易发霉的一个材质，发霉之后呢，会产生啊黄曲霉素。除了发霉的核桃呢，还有一些药洗的核桃。有一些不良商贩啊，他为了方便清洗核桃表面的这个青皮，会使用84元液来浸泡核桃。这类的核桃呢，表面啊会有一些刺鼻性的异味，如果长期把玩的话呢，会造成皮肤红肿、刺痛。有一些过敏体质的人还会出现水泡和皮炎这样的一些现象。哦，所以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当然现在啊，在很多的一些直播间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个手镯啊，那个号称是翡翠手镯，价格呢就打成了白菜价哦，这个有甚至几十几百就能买到那种上好的那种啊，满绿的那种，怎么可能呢？你想想呢，年轻人啊，对这个翡翠玉石来下手，但实际上呢，你看到的价格低廉、色彩鲜艳的玛瑙啊，都是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的。染色的主要的药水成分呢，有高腐蚀性的，像硝酸钾、还有硝酸钠和硝酸银这样的一些染色的药水，这些啊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剧毒化学品。同时呢，染色的玛瑙重金属含量普遍很高，在人体蓄积具有致癌性，而且呢可能会诱发这种基因突变。经过检测呢，像染色的玛瑙当中呢，重金属汞啊、砷啊这样的含量都比较高，长期佩戴的话也会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啊存在一个破坏的作用。我之前啊就看到有一个翡翠的，它是一个就是业内的这种大咖，他就出去吃饭的时候呢，他就看见在隔壁桌有一对小夫妻，然后呢这个老婆呢是怀孕了。对，他呢就是因为他是行业内的大咖嘛，他一眼扫过去他就知道他那个老婆戴的那个翡翠手镯他不是真的，他就是那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种化学药剂染出来的啊，这个颜色也很鲜亮，他一看呢就觉得这个不对劲。后来呢他就跟这个他的爱人，他把他给拉了旁边去啊，跟他说我跟你说啊，你老婆手上戴的这个你去检测一下，我跟你讲啊，这个肯定是假的。因为我看你老婆也怀孕了嘛，挺个大肚子，你想想这个对于孕妇 对于小孩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0: 的，他说你一定要注意哦。然后那个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嘛，所以后来就经过了这个检测，确实是这个染色的，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像这样的这个东西呢，也是不要带的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仿真的饰品，有一些合金的饰品啊，这些看起来比较有光泽，会在表面啊、电镀啊，或者是涂饰，还有过量的一些铅、镍、镉这样的一些重金属的东西，如果它是直接接触皮肤的话呢，那么有害的重金属可能会随着汗液溶出经皮肤啊吸收到人体。短期内呢会出现一些刺激性的红斑，长期佩戴的话呢可能会出现过敏啊，像是红斑丘疹，严重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水泡，甚至会出现这种破溃啊、糜烂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我们来说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最近呢，在菏泽曹县，一位婆婆呢因病住院，于是呢，她就把自家一亩半的蔬菜大棚啊交给了儿子儿媳妇打理。但是呢，小两口啊平时工作比较忙，等到呢大概过了20多天了，哎呀，小两口呢走到这个蔬菜大棚里面一看，哟，原本是种的油菜地，被疯长的野菜啊鸠占鹊巢，长了啥呢？满地都是马齿苋。

这个儿媳啊，蒋女士呢就说了，说因为自己啊平时工作比较繁忙，只能隔三差五去大棚看看婆婆呢，因为因病住院了，最近的雨水充足，气温适宜，然后呢这个马齿苋啊便开启了疯狂生长模式。然后呢她就半开玩笑的说，说这个婆婆病好了，回家一看大棚天塌了啊。这个马齿苋大家见过吧？我们小的时候啊，在那些打谷场上面啊，经常看到这种马齿苋。说实话，我以前并不知道它这个能吃，是后来现在人，因为现在这种健康理念，说这个野菜啊，没有这个什么农药啊之类的啊，这个说这个马齿苋，这个很好，很好吃。我没有尝过啊，说是要给它先焯一下，不然会有那酸酸涩涩的那个。有没有吃过马齿苋的朋友，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口味啊？有网友呢就发来这个信息说，哇，你不知道吗，现在马齿苋比这个油菜可贵多了，这个属于天然无公害的绿色蔬菜啊，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你把这个马齿苋你给它割一割，你出去卖，这比这个油菜卖的贵多了。你看这个网友们都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些马齿苋背后的这个价值啊。面对这一份意外的收获呢，这个蒋女士一家没有让这些天上掉下馅饼的这个马齿苋啊浪费了，他们的热情的邀请周围邻居前来自行采摘。其实我说实话，你说让他们邻居来自行采摘，但是如果是邻居，他会吃就是会不会在乎这个马齿苋哈？还不如给他摘。不如你发一个这个小红书啊，或者是先发一个抖音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就是让城里的朋友们对自行到这个菜地里面去采摘这个马齿苋。蒋女士现在是把这份意外之财呢化作邻里间绿色的喜悦了啊，这个邻居们也是纷纷响应，大家在大棚里收获了新鲜天然的野菜啊，享受了这份独特的馈赠。这件事情虽然是源自于意外，但是生动地展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生命力的顽强。对于蒋女士一家来说呢，是一场意外惊喜，那对于邻居们来说呢，是品尝新鲜野菜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哎，她告诉我们呢，有的时候哈，顺应自然，说不定就是有意外之喜呢，对不对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意外收获的趣事呢？也欢迎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评论一下哦。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25，告诉一下大家，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直播安徽当中啊，我们要说的具体的内容。

刚刚我们说这个马齿苋啊，今天晚上这个直播安徽呢也是和这个农业有关系的。金丝角瓜大家有没有吃过呀？金丝角瓜怎么样徒手揉出晶莹的瓜丝呢？从春晚舞台到田间助农直播间，小小的金丝角瓜如何成为致富大产业？哎，这个我很感兴趣啊，金丝角瓜长什么样子的哦？口味好不好吃？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呢，将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个宿州泗县，探访种植基地，品鉴角瓜佳肴，然后呢深挖加工深加工的产业，大小屏同步解锁皖北特色富民产业故事啊！所以今天晚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观看一下这个金丝角瓜如何打造致富路啊。

0: 声。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 0554-5626-888。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接下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凌晨最低温度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目前合肥阴天有雨，室外温度21度，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3: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4: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3: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4: 谢谢。
5: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3: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6: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3: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我不住。
1: 岁月流金，有一种美叫安徽美。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天在宿州市泗县，金丝角瓜迎来了丰收，一种神奇的瓜正进入集中采摘季，它形似甜瓜，通体金黄，切开之后无需刀切，只需轻轻揉搓或者是入水微煮，瓜瓤便自然分离成一缕一缕的晶莹透亮的金丝，这就是有着植物鱼翅、天然海蜇美誉的泗县金丝角瓜。今年春节和元宵节，金丝角瓜两度登上央视舞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这颗瓜又亮相代表餐桌，热度一路走高。前不久，央视的三餐四季节目组撒贝宁亲手体验了非遗柔瓜出丝的技艺，直呼这个顶天了。一颗瓜为何能从田间地头走到全国人民的聚光灯之下？今晚的节目将带你奔赴泗县，走进种植基地，探访深加工产品，打开和美乡村直播间，在初夏时节，我们共话金丝角瓜的产业突围之路。我的同事王军稍早前就已经来到了泗县的金丝角瓜的种植基地，这里的金丝角瓜正值采摘旺季，接下来就首先跟随他的镜头去田间地头看一看。
3: 那猜猜我现在在哪儿？咱们后面是不是一片种植大棚啊，很多很多的这个藤蔓，对不对？在这里种植什么呢？哎，觉得是什么啊，这个瓠子或者说南瓜都不是。告诉大家啊，咱们种植的是泗县非常非常一个著名的产品，叫做金丝角瓜。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去揭秘一下金丝角瓜从我们的种植到走上餐桌的过程。当然咱们第一站当然是去采摘一下，对不对？看看金丝角瓜，哎，到底生活在哪里啊？我们怎么去，哎，去采摘它？当然，和我们今天一起来去做我们这次这个采摘之旅的是我们的丁湖镇春寒村金丝角瓜种植基地的种植户韩家兴韩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韩老师，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哎，咱们金丝角瓜在哪里种植呢？我们怎么去采摘，对不对？好，大家来看到啊，这个整片的我们的种植来说啊，我感觉这个种植密度还是挺大的哦。
4: 对。
3: 哎，咱们今天也是第一线，直接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哎，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一手资料，过来看。这边是就是我们的金丝角瓜的这种种植是吗？
4: 对对对，
3: 的金丝角瓜 对吧？
4: 这瓜已经成熟了嘛？
3: 哦，瓜已经成熟了。
4: 对，
3: 大家来看啊，这个金丝角瓜到底长什么样？给大家来看一眼。哇，我感觉还是不轻的。
4: 对对对，
3: 还是不轻的。大家来看啊，这个金丝角瓜，我觉得无论从这个色泽度啊来看，还是我们的重量来说啊，其实我感觉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4: 对对对，
3: 哎，大家来看这个，包括这个色泽度，哎，就通体我感觉呈金黄色。
4: 对，金黄色。
3: 哦，那这样的色泽是这个我们金丝角瓜比较好的这样。

0: 样的颜色吗？
1: 对对对，它到后期还会要再变黄一点。
0: 后期还要再变黄？
1: 摘下来之后，它有水分在那个脱干嘛，它还要再变黄一点。
0: 哎，那金丝小瓜怎么去判断一个它的成熟度或者说饱满度呢？
1: 正常的话，颜色变得深黄那种，变得金黄金黄那种，颜色比较重一点。
0: 变得金黄金黄的，
1: 对，比较重一点。
0: 哦，
1: 颜色比较再黄一点，
0: 再黄一点。
1: 对，
0: 大家来看啊，就是说咱们这个金丝角瓜，其实和很多的瓜也是差不多的，就是由青这个变黄嘛。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来看，这个可能就是还正在生长。
1: 对，正在生长。对，
0: 哎，正在生长的一个小小金瓜。
1: 对对。
0: 这个是，成熟了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哦，成熟了一点。哎，然后时间大概金丝角瓜什么时候会？达到完全成熟的时候呢？
1: 正常的话都在六月中旬。
0: 六月中旬。
1: 对。
0: 哦，那也就是咱们这个时候了。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哪些瓜，大概就是已经完全成熟了，好不好？
1: 对，行。你看，你先看这个瓜。
0: 嗯。
1: 基本上已经，你看又黄又黄，又黄一点。
0: 你看，哎，这个瓜是吗？
1: 对，它又变得又黄一点。
0: 这个瓜又黄一点，给大家来看。
1: 哇，
0: 刺啊！这个叶子上还有点刺啊。
1: 来，你看，哇，来，
0: 这个瓜大家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就像，刚才我们韩老师所说的一样，更加黄一点了。
1: 对对对，比这个颜色又深一点了嘛。
0: 哎，比这个颜色，比刚才这个颜色就又深一点了。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哎，包括整个的这个感觉，水分啊，
1: 对，它都在自然风干嘛。自然的退水那种脱水嘛，
0: 嗯，自然的脱水，
1: 对对对。
0: 其实金丝角瓜里面真正的时候，取下来的时候，里面的水分并不是说水分越足越好，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它
1: 水分大的话，它揉不成丝嘛。
0: 哦，揉不成丝儿。
1: 对对。
0: 所以那判断它好没好，通过什么方式呢？
1: 从外观这个颜，就从外观的颜色来分辨。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根茎，这个就是这个位置嘛，这个位置颜色发黄。
0: 这个位置。
1: 对。
0: 啊，颜色如果发黄，
1: 它出丝效出丝更好。
0: 如果是发黄的话，出丝会更好一点。
1: 对，更容易揉丝。
0: 哦，从这点来看，
1: 对，它就是不变的话，就是揉丝比较费劲一点。
0: 嗯，
1: 它变黄的话，揉丝比较轻巧。
0: 啊，
1: 对，非常容易
0: 变黄的话，
1: 对，
0: 就好像它已经成熟了嘛。
1: 对对对。
0: 我们有句话说叫“瓜熟蒂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它就会那个。
1: 对。
0: 那我们平时这个。采摘的话，咱们一般都是怎么采摘的？给我们示范一下。
1: 拿剪刀，对。
0: 来，我们韩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1: 拿剪刀，正常从刮这个左右嘛，留了个2到3公分左右。
0: 2到3公分。哎，等会儿，咱们这个瓜是不是还不够成熟啊？
1: 对对对，但基本上已经可以采摘了。
0: 可以采摘。
1: 对，人为采摘的话，我们要放个几天。
0: 哦。
1: 对对对，让它在那个水分再脱干，再脱水，再去掉点水分。
0: 再去掉点水，
1: 对，然后到农户手里，到那个客户手里嘛，他比较容易出柔丝。
0: 哦，所以
1: 对，
0: 哎，就是刚好运到这个客户手里的时候，变成熟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还有这种讲究。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把它采摘。
1: 对，拿剪刀就是嘛，留个2-3公分左右嘛。
0: 大家来看啊。
1: 对，但留也不要太长，因为那比较硬。
0: 你看，
1: 对，就留这么长就可以了，因为你留短的话，它容易刮，储存的时间短了，容易变质。
0: 哦，
1: 对，那但是呢，留长了呢，在运输途中会把其他的瓜皮给碰坏掉。
0: 哎，
1: 嗯，
0: 感觉这个根茎还是很粗的啊、哦。
1: 对对对，比较硬的，
0: 比较硬。
1: 对对对，嗯、
0: 而且还挺有刺儿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大家如果来采摘的话，
1: 得注意长袖长裤。
0: 注意长袖长裤，你看今天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1: 对，它刺比较厉害。嗯，还容易比较过敏这个东西。
0: 还比较过敏。
1: 对 对。
0: 来，我来拿起来看一眼，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个瓜，哎，不过确实所说的啊，那这边，会更黄一点，
1: 对对对，
0: 然后这边还有一点点，这个
1: 泛白
0: ，但是不打紧，
1: 对，不打紧，
0: 不打紧，就是如果泛白的话，把它搁几天，其实包括现在你去给它卖的话，它其实到真正客户手里的话，顾客手里还是有一定时间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
1: 像这时候已经大部分都可以采摘了，
0: 啊，大部分其实都可以采摘了，
1: 对，
0: 哦，来。你看整个的，这个大家来看啊，整个的，哎呦，整个的这个重量，哎，还是有点分量。
1: 对对对，
0: 哈哈哈哈，
1: 这个瓜应该在6斤左右。
0: 6斤左右。
1: 对，
0: 嗯，我们再来摘一颗啊，
1: 行，
0: 我们再来摘一颗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就是刚刚把那个我们这个熟的，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咱们既然，还不是完全熟的，我们都可以摘。这熟的更应该摘掉了。
1: 对对对。
0: 来，我来试一下，好不好？来，给大家。
1: 比较硬。
0: 比较硬。
1: 对对对。
0: 来，
2: 抽过来的。
0: 哎，比较硬是吧？
1: 嗯。
0: 来，跟各位说啊，这个瓜的，哇，这个根茎啊，
1: 对，
0: 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不是大家想象的那，哎呦，哎，这几，
1: 可能比较快。
0: 嗯，
1: 不够锋利，剪刀。
0: 哇，不够锋利是吗？
1: 对。但是它关键也特别硬。
0: 关键也特别硬。
1: 对。
0: 哇，真的，我只用两个手。哇，这剪刀不会坏了吧？
1: 对，没事。
0: 你看，大家看这个瓜是不是就更熟一点？
1: 是。
0: 嗯。来，这个拍起来是不是也是不一样啊？
1: 对，拍的声音也不一样。
0: 嗯。那这个瓜更熟的时候，它这样的话会，就是这种状态会更甜一点吗？还是怎么说？
1: 它脆，它出的丝也细。如果是那个生的摘下来的话，它出丝会比较粗，会像粘连在一起一样。
0: 哦，
1: 对对。
0: 哦，其实它越熟的话，它其实这个瓜还越脆。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瓜就一般，就可以完全是可以拆掉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像这个瓜的话，如果啊，就是说。顾客，我买到的就是这个很熟的这个瓜了。
1: 嗯、
0: 那大这个瓜能大概保存多久呢？
1: 正常放在阴凉地的话，就是比较那个干燥阴凉的地方，放个半个月左右没问题。
0: 哦，半个月的时间？
1: 对，最少半个月。
0: 最少半个月。
1: 对，
0: 也就是说比半个月可能还会更多。
1: 对，但是一定不能暴晒。
0: 哦。
1: 对，
0: 放在阴凉处。
1: 对，阴凉干燥的地方。
0: 哦。
1: 但是瓜不能落的瓜落太重，不能有挤压。
0: 啊，不能压它。
1: 对，
0: 嗯，
1: 压正常放在地上，比较干燥阴凉的地方，半个月绝对没问题。
0: 半个月绝对没问题。哦，那它这个保存时期还是挺长的。
1: 对对对，但是大量储存的话，还要、要注意点意。
0: 还
1: 有，对，因为它挤压，它不能一定不能压。
0: 嗯，
1: 对，
0: 一定不能压上。
1: 对，
0: 好嘞，我把这个瓜再和这瓜放在一起啊，大家，能够看到啊，颜色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这个更金黄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就更这个橙黄一点，就看起来就更熟一点。当然，这个也是更硬一点。这个能听起来哦呵呵，感觉马上就要开瓤的感觉，非常不错啊。确实，哇，今天这个平时我们种植这些瓜的时候，我觉得农户们也是非常辛苦啊。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金丝角瓜啊。种植这个金丝角瓜的时候，亩产大概能达到多少呢？
1: 正常情况的话，应该在4000斤左右，然后管理好一点的话，在5000斤以上。
0: 哦，能够达到4000到5000左右。
1: 对对对，正常情况都在4000斤左右。
0: 都在4000斤左右。
1: 对，如果你管理好的情况下，5000斤、6000斤都可以。
0: 哦，那相对来说，这个亩产的这个数量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对。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咱们也知道啊，就是说这个金丝角瓜。最近，在今年好像变得比以前更火了一点。
1: 对，有春晚吗？
0: 哦，您知道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当然，你这个种植，作为种植户肯定是知道，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上春晚之后，我们的这个收购情况啊，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1: 有，比像今天抖音也推广嘛，然后上了元宵晚会和那个春晚都上了嘛，几次晚会嘛，然后比之前的瓜更好卖一点，价格更高一点。
0: 哦，
1: 对，
0: 价格也能更高一点。那这现在的瓜大概能卖到多少呢？
1: 正常的话，应该在1.5到3块左右吧。
0: 1.5到3块钱。
1: 对，按照瓜的品相走嘛。
0: 嗯，大概上涨了多少呢？
1: 嗯，上涨了不少。往年的话，都在1块以下。
0: 都在1块以下。
1: 对。
0: 哦，那相对来说，这个价值的话，能够收购的价还是更高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啊，挺好。那咱们我问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金丝角瓜的生产这个种植的周期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应该在80天左右吧。
0: 80天。
1: 对，75天到80天左右。
0: 嗯，什么时候开始种呢？
1: 正常3月中旬，今年那个我们瓜种的晚一点，今年天气原因种的晚一点，对，
0: 嗯，3月到4月份，
1: 对对对，
0: 啊、80天左右，也就是算下来就是说六月份7月份左右，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
1: 对，
0: 哎，那咱们这个瓜的话有没有什么品种的区别、啊？
1: 有，今年我们现在种的是个我们4县的四角二号，
0: 叫4县的多少？
1: 四角二号。
0: 四角二号，
1: 对，
0: 哦，
1: 对，还有一个品种叫四角一号，
0: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1: 对，这一个就是藤是椭圆的，就藤嘛，是长藤一个短藤。
0: 哦，长藤和短藤。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要种植两个呢？
1: 它那个瓜形也不一样，它是一个圆形，这是一个椭圆形的。
0: 哦，它的口感也不一样吗？
1: 口感基本上差不多。
0: 基本上差不多。
1: 对。
0: 嗯，那为什么要种植两个这个不同的？
1: 这个产量比较高一点。
0: 啊，就是产量会高一点。
1: 那个果形好看一点，这个产量，这个果形没那个果形好看。 但这个产量比那个果那个产量要高一点
0: 啊，各有优劣，
1: 对对对，
0: 各有优劣。但是其实入口之后的口感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基本上一样，没大悬殊
0: 啊，都是非常优秀的。好，挺好。那在这儿，哎呀，也是这个在我们这个金丝角瓜的大棚里啊，大家能看到啊，还是挺多的这样一个瓜啊，大家。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这个里面其实密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哎，对吧，那还有一些问题呢，我们也是想去问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县丁湖镇春寒村的党总支书记丁雪亮。
2: 对对，
0: 丁书记，这个丁书记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我们金丝角瓜的生产的一些问题啊。
2: 好 好
0: 就是咱们在这个我们的春寒村大概种植了多少亩？
3: 春寒村大概我们村一共种了高标准58亩，然后还有这个户外的，大概在400多亩，一共差不多将近500亩左右。
0: 500亩左右。
3: 对对。
0: 咱们这个丁湖镇春寒村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种植基地？
3: 算县南比较集中的比较大的基地。
0: 比较大的基地了。那咱们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地方原来是种植什么的呢？
3: 原来是种植火龙果，然后可能火龙果这个土壤不合格，然后火龙果结的比较小，然后这个主体就放弃了。然后后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招租的这个就过来种红薯苗，种苗。
0: 然后后来就改成我们的这个金丝角瓜了。
3: 对对。
0: 那改成金丝角瓜之后，有过一些增收吗？
3: 比相对比红薯苗来说，增收大概在每亩增收左右2000左右。
0: 每亩增收两千元左右
3: ，
0: 两千元左右，
3: 对对，
0: 还是有一定这个增收量的。
3: 对对，
0: 那这个我们，我想问一下，咱们丁湖镇春寒村的种植模式是什么？
3: 我们现在这个主体是跟我们经济合作社跟户下种植大户，有一个家庭农场，我们合伙种植，
0: 合伙种植，
3: 对对对，
0: 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之前是种植红薯是吧？
3: 对。
0: 然后现在种植这样，收入整体来而言，差距有多少呢？
3: 差距应该在，6-7万左右应该是。
0: 6-7万左右。
3: 对对。
0: 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3: 对对。
0: 那未来咱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种植计划呢？
3: 这一批结束之后，我们下批可能要种植那个花生跟西瓜。
0: 咱们也是。一批一批的来，
3: 对。
0: 对于整体的我们整个村的这个田地也是更好的利用起来，对吧？
3: 对，因为如果下批还要种植金丝瓜的话呢，需要等待几个月，这几个月我们就不想再浪费掉了，所以种植花生什么之类的。
0: 好，那谢谢啊。好，谢谢。四县在种植金丝角瓜时都有哪些政策保障以及我们金融手段的护航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几位相关的专业人士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四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刘雪峰，我们请刘主任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4: 刘主任，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四县的金丝角瓜产业的整体规模大概在多少呢？
4: 这个四县金丝角瓜2026年的全县种植面积达2.5万亩，预计年产量6.5万吨，这个全产业链产值4.5亿元，全县呢有55家规模化的经营主体，建成了3个高标准的这个种植基地。2019年我们获得了中国金丝角瓜之乡，2020年呢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2025年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那四县都出台了哪些扶持的政策去扶持我们金丝角瓜的生产呢？
4: 它一是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收购，和这个保底价加溢价分红的模式，让农民种的放心。二是呢，特色种养业降补政策，降低了种植的成本。三是品牌保障，我们与安徽农业大学进行合作，选育出四角一号、四角二号两个省级认定的优良品种。40年种植的标准化，今年4月份，四县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四县金丝角瓜的这个省级标准获得立项。
0: 那今年我们知道啊，就是包括这个央视的春节晚会啊，包括元宵晚会啊，其实都提到我们金丝角瓜。那今年在这种利好的情况下，都有哪些变化吗？
4: 市场段完成了抖音、淘宝、天猫、京东店铺的入驻，产品销售至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10多个省市， 最近呢。

0: 延续到了韩国这个市场。价格端呢，地头价格稳中上扬，精品挂的采购这个价格可达每斤10元。从品牌端，省级地方标准立项，周边灵密县等外县也来引种，也来取经引种。随着市场的不断这个扩大，我们在积极探索反季节种植，做到四季有瓜吃。
1: 在除了我们政策保障之外，关于这些包括这个保险方面，对我们这个金丝角瓜都有哪些托底的手段？我们在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国元四保险，国元保险四线支公司的负责人王中洲王总，我们来跟他做一个简单的采访。那个，我们首先问一下，就是国元保险在金丝角瓜产业上具体都提供了哪些保障呢？
2: 我们也是紧扣安徽省农业保险加改革的这个部署，围绕着金丝角瓜全产业产业链构建了多层的保障体系。目前呢，我们已经为全县的6022.7亩的金丝角瓜提供了保险保障，汇集了546户种植主体，风险保障金额达到了1226.8万元，覆盖了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核心的风险。农户每亩呢只需要交纳少量的保费，大头呢由政府进行补贴，真正让种植户呢种瓜不靠运气。
1: 那除了这个给种植户给予一定的这个保有量之外啊，对于我们这个加工企业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保险服务？
2: 也是有的。我们以40余元公司为龙头的服务对象，突破了传统的农业保险的边界，打造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的保障。前端呢保的是种植，比如说大棚的这个保险，终端保的是加工，比如说有雇主责任险、仓储保险，后端呢保的是流通，有冷链的物流险、农产品的溯源保证保险等等。一句话来说呢，就是瓜从地里摘下来到变成产品送到消费者的手里，都有保险在拖着。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无论是种植户或者是企业啊，他们有可能会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遇到这种资金问题，我们这个保险方面对这个资金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2: 这也是有的。这是我们一直在推的这个农业保险加信贷加这个担保的融合的这个模式。今年5月21号，我们在宿州中心支公司的牵头下，举办了四县金丝角瓜产业的引起的对接会，联动了四县农商行、中行、工行等多家的这个银行和农单的机构，把我们保险的保单转化为企业融资的信用凭证，匹配了1000多万的融资需求，有效地解决了企业抵押物不足、授信难和融资贵的痛点。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啊。那刚才经过我们这个几个负责人的这个介绍之后，我感受到啊，这个从政策保方向以及这个保险这个兜风险以及金融解难题方面，这三驾马车共同护航我们金丝角瓜产业能够在今年实现扩大啊，实现接住这波流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底气。好，那我在这里的采访暂且就是这样。
3: 好的，谢谢王军从前方发回的报道。依托完善的特色产业扶持政策与全方位农业保险兜底保障，四县的金丝角瓜种植户的发展底气也是越来越足，各类惠农补贴、种植技术指导持续落地，从瓜苗培育到田间管护全程有人跟进，配套农业保险更是为瓜农筑起风险防护墙，无惧极端天气病虫害带来的减产损失，实实在在地打消了大家的后顾之忧，让农户种瓜扩种的信心一年更比一年足，产业发展劲头愈发高涨，为打通金丝角瓜产销链路，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各地，当地开启田间直播助农新模式，一众直播达人直接把直播间搬进了连片的瓜田，镜头直面挂满藤蔓的金丝角瓜，现场展示瓜果品相，讲解口感特色，直观呈现原生态种植环境，线上实时对接各地消费者，拓宽销路，提升四县瓜品知名度。那么接下来就请王军带大家一起走进四县和美乡村助农直播间，沉浸式的探访热闹的田间带货现场，近距离感受电商助农为乡村特色产业带来的全新活力。
4: 为我刚开播的福利，就是为了做人气、做流量，好不好？没有拍的后台再给我加3单福利名额。
5: 好嘞，
4: 来，所有朋友们好，直播间100多个宝贝们，
1: 各位，刚刚看到了吗？刚刚在做什么？在做直播是不是？哎。

0: 今天太阳其实还挺大的、哦、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满身的大汗，
1: 对，
0: 哇，这个平时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数据怎么样？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对，因为大家主要就是很好奇金丝小瓜、嗯、光在马年春晚上看过没买着，这不咱们家乡瓜下来了吗、嗯、给大家带一带宣传一下的，
0: 哎、嗯、我们过来看一下直播间好不好、啊、
1: 好，行，
0: 来，
2: 哎，然后先把它籽给它掏掉，哥哥姐姐啊，这一步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籽、嗯、这个籽你们可以留着啊，它这个籽可以就是洗干净之后炒南瓜啊，炒南瓜像南瓜籽一样也是可以吃的，哥哥姐啊，嗯，然后这个籽里面之后一定要掏干净啊，一定要掏干净，有哥哥姐那里面黄黄的东西我稍微掏一下把籽掏掉是不是就可以了，不是啊、嗯、里面一定要掏干净啊，掏干净，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对，
0: 这个非常非常不错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这个咱们直播间上都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咱们这个就是我们的金丝小瓜，对不对？
1: 对的，哇，
0: 我能感觉到
1: 清香瓜的一个清香，其实金丝小瓜它浑身都是宝的，为什么说今年能够上马年春晚，它肯定有过人之处的、嗯、首先就是什么呢，它在瓜类里面哈是其他绿叶它所没有的，就是胡萝卜碱，相对于来说咱们现在不是讲究营养嘛、嗯、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种子啊可以当瓜子嗑，瓜肉呢取丝可以当凉拌菜，对不对、哦、都可以摆的去做的，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说怎么去做呀，追求营养膳食纤维这一块的，哎，是值得他们去上餐桌，
0: 所以
1: 值得我们去推荐。
0: 金丝角瓜全身都是宝、嗯
1: 嗯、对，是的，
0: 大家来看啊，这个金丝角瓜咱们、这个、
1: 它很神奇，
0: 这是不是主播已经把它捏成，
1: 对，我就已经揉过一碟子了，
0: 大家来看啊，
1: 嗯，
0: 这揉过一点，而且味道非常鲜甜，
1: 对，它吃起来口感都清脆，你也可以尝尝，这是我们刚刚揉好的丝，
0: 哦，是吗？
1: 对，
0: 那我来试一下下好不好，
1: 可以尝尝，它根本不用刀切，就是很方便，对，对，也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快手菜，就什么，咱们现在生活节奏不是快了吗、嗯、你只要切开，甚至不用刀，不用开火，揉一揉，搓一搓，里面丝就出来了，跟现有调料一拌，很简单，很适合我们夏天吃，
0: 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嗯、那咱们一般在这边直播的话，一次要直播多久啊？
1: 四小时打底，
0: 四个小时打底、嗯、
1: 对，
0: 那如果我们从八点开始直播或者九点开始直播的话，
1: 播到中午，
0: 一直要播到中午、嗯、
1: 对，
0: 那可以说是晌午正当头啊，这太阳，
1: 嗯，只要是能宣传出去就行了
0: 、哦、哎，那我们一般来说、嗯、这在直播间的话一天或者一个月的这种销量多少呢？
1: 我们按天的话，你看像前段时间好的话一天大概能卖两三千斤，这个样子，大概几百单、嗯、对对，
0: 就
1: 是的，就这几小时、哦、是的，
0: 看来咱们通过这个新媒体直播的方式还是能够有一些销路，
1: 是的，主要是什么呢，很多外地朋友们在当地商超买不到，现在网上物流不是也发达了吗，他们根本足不出户都能感受到我们当地一些特色，再加上我们直播间宣传，然后主要是神奇、嗯、你看好多人都是看，哎，马年春晚一看都知道这是金丝小瓜四县特色，就赶紧很喜欢就下单了，
0: 很喜欢就下单，
1: 对对，是的，
0: 而且我感觉你们的这个整体说的这个话也非常的专业啊，也是很好，而且我们看看这个道具啊，
1: 对，
0: 看整个的一个小桌子，
1: 是的，
0: 其实我发现啊，就是在去新媒体直播的时候，其实道具并不要很多，对吧？
1: 对，就简单突出大家消费者买的东西，把它好品质拖出来就行。
0: 哎，首先咱们这个金丝角瓜在这儿，
1: 对，
0: 哎，然后咱们
1: 展示，
0: 哎，展示，然后去助播，
1: 对，
0: 哎，这边同事还在揉瓜，这是核心环节。
1: 嗯，对，很多人主要买瓜不知道怎么揉，我们整场直播间要给大家去介绍怎么去吃、嗯、怎么揉。
0: 哎，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铃铛。
1: 对，
0: 这小铃铛是干什么的？
1: 就是上车用的。
0: 哦，上车用的。
1: 大家感觉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整个的话，在商业化同时呢，也就是很高兴一起去互动这一块的。
0: 一起去互动，哎，咱们按一下铃，赶快下单。
1: 对对对，
0: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那确实，大家来看整个的这样一个场景，哎，
1: 是的。
0: 不多，但是不是非常复杂、嗯、但是却能带来相当不错的这种销路，
1: 是的，对，
0: 嗯，也是金丝角瓜嘛，希望大家卖的越多越好，是不是？
1: 我也希望更多朋友们能够吃中我们四县特色，咱们老乡也卖得高兴，
0: 哎，也卖得高兴，哎，也是希望大家来多多去关注我们金丝角瓜，
1: 对，
0: 哎，当然啊，我跟各位说啊，就是这金丝角瓜咱们在这个田地里啊就已经
3: 栏目由蚌埠特区1986冠名播出，
4: 欢迎收看由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you really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4: 好物推荐，耶、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

0: 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6: 好物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喂，
5: 喂，哎，宇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8: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5: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8: 爸，爸，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
0: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7: 嗯，我懂了，妈妈。
6: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7: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6: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7: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6: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王乐义盖蔬菜大棚成功了，挣了大钱，急坏了他的邻居。过去因为计划生育工作，这家邻居和王乐义有了意见，现在不好意思到家里学技术。男主人在王乐义家门口转来转去，就是不好意思进门。王乐义的妻子二嫂看见了，晚上就跟丈夫说：哎，你看那家男的白天在门口转了很长时间没进门，我看呐，可能是为建大棚的事儿。王乐义听后一拍脑袋：哎呀，你看这几天忙的，我把他家的事儿忘了。那你想抽时间你帮帮他，我明天就去。在致富路上，我不能让一个人掉队。第二天，王乐义主动上门，帮助买料建棚，手把手的教，耐心指导，使他家的大棚搞得是红红火火。一季下来，收入在村里名列前茅。那两口子数钱的时候什么心情，咱是不得而知了。反正这两口子像是换了个人。后来这家男主人想到外地当技术员，王乐义看他技术好，人也聪明，还真就派他去了。有的村民都看不过去了，就对二嫂说：二嫂啊，你怎么把当年骂你的事儿都忘了呢？二嫂抿嘴一笑，什么也没说。这就是不计前嫌，是厚道人，大好人呢。转过年来，三元珠村建大棚种黄瓜，全村发了大财，货这个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样，传到了寿光，传遍了全山东。有人不相信，什么样的大棚能在寒冬腊月里长出黄瓜来？哎，你还别不信啊，我都吃过了。就这样，镇里领导来了，说：乐义同志，你要把这门技术向全镇推广。县里领导来说：乐义同志，你要把这门技术向全县推广，只有全县的农民都富了，我才对得起这份工资啊。省领导、中央领导也来了，要求他把这门技术推向全省，推向全国。这一下子，村里的乡亲们可不高兴，也坐不住了，纷纷来找王乐义。这个说二哥，那个说二弟，那个说王书记，咱村里老少爷们儿如今可就指这门技术发家致富了，可不能轻易的传出去啊。咱呐，先封锁三年，等咱们大家都富了再往外传。王乐义听完了点点头，他心里明白，他明白乡亲们心里打的这小九九，无非是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可是王乐义有王乐义的胸怀，有王乐义的想法，他马上召开了党员大会，在会上情真意切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分村子不分镇子，党员就要考虑大多数群众利益，不能自己富了不管别人。外地的农民兄弟跟咱一样想致富啊， 全国还有多少城乡居民冬天只能吃白菜萝卜，全国农民

给他配备了一辆吉普车。就这一年下来，王乐意就足足跑了4万多公里，有时候一天跑11个乡镇，30多个村子。这吉普车就成了王乐意的家了。困了，在车上打个盹儿；饿了，车上准备着面包等。等他真回到家，一下车呀，他常常是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都迈不动步了，倒在床上就起不来呀。二嫂真心疼啊，你这么拼命，身体吃得消吗？万一要病倒了，那不更耽误事儿吗？王乐意说：“嗨，你不知道，乡亲们建个大棚不容易呀。我要是不精心、不小心、不上心，万一搞砸了，人家一家人就垮了。”你怕人家垮了，你垮了怎么办呢？哎，你甭管了。就这一年，在王乐意推广小组的努力下，寿光市发展了5310个大棚，并且全部成功。每个大棚平均收入15000元呢。这下子，不仅三元珠村出了名。寿光市更是盛名在外，在以后的几年里，寿光市发展了蔬菜大棚30多万个，占地80多万亩，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菜篮子。常言说，一个村富了不算富，一个市富了不算富，只有大家都富了，才算是真正的富。王乐意有了更高的目标。他要为全国农民发家致富摸索出一条路子来，让外省市的农民兄弟也掌握冬暖式蔬菜大棚的技术，这就是王乐意的心愿。从1990年开始，王乐意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技术员，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时至今日。三元珠村还有140多名技术员常年在外奔波，是传艺授徒，有27人被外地聘为科技副乡长、镇长，3个人被聘为科技副县长。王乐意自己更是闲不着啊，他多少病残之躯，腰间挂着粪袋子。跑了11个省市自治区，行程10万公里。他曾经13次进入新疆，推广大棚技术，中途因为得病住院治疗，但是最终还是用他的大棚技术结束了新疆一年中8个月从外地调运蔬菜的历史。和田县的一批乡镇领导集体给。王乐意送来一块牌匾，上边写的是"乐在寿图，意满和田，恩比东海，情结昆仑"。这4句话的头一个字儿正好组成"乐意恩情"，它表达了和田人民对王乐意的深情厚谊。延安是革命圣地，在那里也有王乐意的足迹。甘泉县下寺湾镇虎皮头村与三元珠村结为友好村，新上任的村支部书记感慨地说："我非常佩服王书记，他是我们的恩人，他帮我们村建起了108家大棚，他带着三元珠村的技术员改写我们这里冬春不见青的历史啊，大棚收入。"占全村民收入的70%，我们怎么能不感念恩人呢？是啊，寿光市宣传部的领导说，人们敬仰王乐意，不仅他创新了冬暖式大棚，还源于他爱民敬民的博大胸怀，源于他虚怀如水镜、清贫与山齐的高尚品德。这话可一点不夸大。他辛辛苦苦研究多少年呢？研究出来的成果，无私的奉献给了全国农民。
这足以证明王

同志爱民敬民的伟大胸怀。王乐义可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他研究新课题，还研究呢，使大棚种植技术得到了发展。如今的大棚不光是种黄瓜了，什么茄子、豆角、西红柿、青椒、韭菜、小茴香、冬瓜、西瓜、葫芦瓜，市场缺啥就种啥。同时还引进了不少的外国品种，什么太空椒、黑宝石李子、乌克兰大樱桃，那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品种多了，产量高了，王乐义又琢磨开了。琢磨什么呢？他想把本村生产的高品质蔬菜打入国际市场。嘿，他胆儿够大的，他想好了就干，带着样品去了国外寻找商机，什么东南亚、俄罗斯，哎，尤其是俄罗斯，他们那儿冷啊，如果一旦打开市场，需求量会非常大。可是外国人呢，要外国人的喜好，咱觉得这菜挺好，到人家那挑出毛病来了。什么毛病啊？就说是黄瓜吧，湛青碧绿，顶花带刺儿，看着就那么鲜嫩。可是东南亚人不喜欢这黄瓜带刺儿，他们说黄瓜不能有刺，吃了以后哎，反正是不好，我们不喜欢黄瓜有刺儿。那么俄罗斯人呢，喜欢吃西红柿，可他嫌咱们的西红柿汁儿多肉少，你们的西红柿汁儿太多，汁儿多了没法吃，用嘴一咬，噗，满脸都是。其实没那么回事儿，这是我说的，反正嫌咱们西红柿汁儿多，他不喜欢。王乐义二话没说，回来以后马上改良品种，引进新的品种。很快，无刺儿的黄瓜、果肉型西红柿就从三元珠村的大棚里走上了外国人的餐桌，多厉害呀！正像网上说的，老农民玩转国际魔方啊。其实啊，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呢。王乐义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国际上也就有了名了。美国的蔬菜育苗专家、百万富翁约翰·克劳斯第一次来到中国，非要见见咱的土专家王乐义不可。在交谈当中，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工厂化育苗技术与王乐义冬暖式蔬菜大棚技术原理基本一致的时候，他惊讶了。他对这位只有小学四年学历的土专家非常的佩服，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而这次握手直接的结果是，王乐义将克劳斯的育苗技术流程加以改造，在寿光全市推广，并辐射到周边地区，栽种面积达到40多万亩，产生经济效益数千万元呢。还有呢，以色列驻华大使农业参战名叫内查里亚宾，与王乐义也是神交以往。后来王乐义从他那儿学到了以色列最新的农业节水工程技术，并很快用在了寿光的大棚里，节水量高达20%。2003年11月，王乐义与来自8个国家的农业专家和科研教学机构达成协议，联合投资建设寿光国际农业科技培训中心。农民不出国就能学到8个国家的农业技术，取得西方发达国家认可的技术证书。2004年，这个中心培训出的第一批58名农业技术专家随即应邀派到了国外，有32人去了南非、伊拉克，26人去了立陶宛、土耳其和吉尔吉斯斯坦。呵，
这一下，寿光是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名声赫赫。2005年，王乐毅依托该培训中心，与科研机构联合成立了乐毅实验室，在西北五省建立实验基地，以12册一套的乐毅设施蔬菜生产新技术为教材，聘请大学教授和有技术的农民授课，为新疆、陕西、山西等地5000多名农民送去了致富的金钥匙。王乐毅设想，下一步啊，他们将投资1000多万元，建设个农家乐休闲度假村项目。这个休闲度假村其中包括展示国内外先进技术品种的高标准智能温室，展示三元珠村发展史以及大棚蔬菜种植经验的农展馆，展示三元珠村蔬菜技术精华及成熟品种的冬暖式大棚，供参观学习者食宿的别墅楼等，进一步为培训新农民创造条件。你看，一个小学4年级文化的王乐毅，办了这么大的事。按老俗话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不在你学历多少，只在你钻研努力上。王乐毅有那么多的大事要办，可村里的事儿他也要管。按他个人的话说，集体的事儿不分大小，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村委会历届改选，王乐毅早就定了硬杠杠。我们要选的班子，违法乱纪的、超计划生育的、酗酒闹事的、不孝敬老人的，绝对不能进班子。特别是不孝敬老人的。是啊，你自己父母都不孝敬，拿什么为老百姓办事啊？这一条太好了，我看应该纳入到提拔干部的标准里去。要个别干部住着楼房、开着小车，请客送礼、忙于官场，他的老爹老妈住在小黑屋里没人管，这样的人连儿子都不配当，更不配当这人民的勤务员了。你看王乐毅，虽然父母去世了，他把全村老人都当成自己父母，尤其孤独老人，他是关心备至啊。夏天惦记他们怎么防暑，冬季惦记他们如何取暖，逢年过节给老人做衣服、买年货，老人过生日他给买蛋糕，自己要不在也嘱咐别人，派别人去。1996年，王乐毅的一个发明得到10000元奖金，他老伴儿可高兴了，孩子上学正没学费呢，这回有了着落了。王乐毅带着几个人就去了北京，二嫂在家等啊盼呐，好不容易把他等回来了。你怎么去了这么多天？奖金领了吗？啊，领了，给我吧。这次钱可不能往外捐啊，我正发愁孩子学费呢。等等，别急，钱归你没问题。不过我得跟你说一说，我们去一趟北京不容易呀，那是首都啊，怎么着也得转转吧。二嫂说那是啊，前门呐、王府井啊。哎，那地方咱转着没劲，那你们上哪儿转去了？我们呐，转了转北京种子农贸市场，嘿，太棒了。我们为村里买了些粮种，还买了些设备。哦，回来时候路过天津，我一想天津大城市啊，怎么也得看看呢。那对呀，上哪看去了？我们几个就下了车了。哦，到哪转的？我们去找专家学习大棚芽菜的种植技术，买了些资料，这才回来。哦，剩下钱呢？在这儿呢，给我吧。好，数着啊。多少钱？我看看，5毛的、1块的、2块、2.8块，嘿嘿，就这些。啊，2.8块啊？
1万块钱你就剩2块8呀。

0: 二嫂就觉得嘴里发苦啊，连脸上的笑都带着苦味儿。她摇了摇头，什么话也没说。怎么？她早就习惯了。那是1990年，王乐义领了400元的奖金，刚要往外捐，二嫂说话了：“你呀，先别往外捐，有个事儿我先跟你说说。我每天到地里干活，从家里到地里有3里多地，我这身体你也知道，多少年的腰间盘突出，每天走着特别吃力。我想用你这钱买个3轮，拉点东西方便，我也省点劲儿，你看怎么样？”还没等王乐意点头呢，他儿子把钱拿过来了：“给我吧，我给娘买。”孩子到城里给娘买了辆3轮，就是这跨世纪的3轮。到如今二嫂骑着它已经18年了，18年也没换呢。王乐意的事迹感动了中国，他是15大、16大的党代表，荣誉证书，县里的、市里的、省里的、全国的，就连外国的他都有，放一块儿啊，能拉一汽车。2005年4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3元朱村，看望了王乐意和乡亲们，看望了蔬菜大棚。总书记非常高兴地说：“乐意同志，我嘱咐你2件事。一是你要把蔬菜技术一如既往地向全国传授，促进农民增收。我们国家有8亿多农民，农民达不到小康，中国就永远进不了小康。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二件，你要培养人才。国家有了人才，就兴旺发达。”总书记的嘱托给王乐意巨大的鞭策和动力，也使他肩上担子更重了。第二天，王乐意就来到乐意希望小学现场办公，投入10万元建设阶梯教室。2005年，在全国农民工作会议上，王乐意领取了中华农业英才奖，获奖的共有10人。只有王乐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王乐意冬暖式大棚技术以赔本赠送方式推广出去。虽然全国目前到底有多少个大棚，没人说得清楚。大棚究竟给农民带来多少收入，无法统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王乐意推广的冬暖式大棚技术鼓起了神州亿万农民的钱袋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在马坡岭技术中心，这天要举行一场排球比赛。下午3:30，队员们全都到齐了，都是百里挑一的棒小伙子，一个个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分量够，胸脯像把大碗扣，两胳膊一晃，叽里咕噜的都是腱子肉。队员们下了大巴，走进体育馆。这个体育馆看起来不那么豪华，比较简易，但很标准。上边高搭着顶棚，塑料的不是，塑料大棚的是种菜的，这是用轻质的化工材料建造的。两旁周围都安着灯，大灯、小灯、顶灯、吊灯、明灯、暗灯、组合灯，明晃晃，亮堂堂，夺人的耳目。在场子两边专门设置两排看台，条件有限，不是塑料椅子，而是水泥石台。这已经是马坡岭地区数一数二的体育馆了。今天来看比赛的人呢，还真不少，大人小孩，男的女的，已婚的，未婚的，离婚的，二婚的，有小舅子跟着大舅哥，有的老婆婆领着儿媳妇，拉家带口，挤挤叉叉，这个热闹劲儿啊就甭提了。全都准备好了，裁判员一声哨响，嘟，比赛暂停。怎么停了？是啊，十个运动员还差一个呢。谁没来呀？这位可了不起，他是马坡岭地区排球界响当当一号人物袁隆平。那位说，你别胡讲了，那袁隆平哪是打排球的呀，打排球的那叫郎平。哎，咱们说的这个袁隆平啊，就是您熟悉的那位杂交水稻之父。杂交水稻之父也不是只跟农业生产、农业科学打交道哦，整天就是茄子、辣椒、大白菜、土豆、地瓜、腌海带啊，那谁受得了啊？科学家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自己的生活。袁隆平先生爱好广泛，什么排球、音乐、游泳、飙车，样样都是好手。你就拿最近马坡岭地区组织的友谊排球赛，袁隆平主动报名参加。可是比赛快开始了，我们这位大科学家怎么没来呢？他一向都是非常守时的。正在大家着急的时候，袁隆平来了。 这袁隆平跟别人不一样，人家别的队员呢，大多数都坐着大巴车，离得近的就直接走来了。咱们这位科学家与众不同，他是骑着摩托来的。这小摩托不大，但是化油器、消声器、减震器、防盗器器材齐备，蓄电池、润滑油、活色环、催化剂是一应俱全呢。在摩托车把的正中间还安了一面小锅旗儿，一米多长，半米多宽，车子一开，呼啦啦啦，迎风飘摆，大红的车身锃明瓦亮。打远一瞧，嚯，真好比是摩托车中的赤兔宝马。按理说呢，袁隆平已经是国内外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享受副省级待遇的高级领导，但他并没有专车，骑摩托车上班几乎成了他唯一的选择。久而久之，这成了袁隆平的一大爱好。他每天要到试验田去，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从播种开始到收获为止，已经形成了职业习惯。来回一大圈，至少有好几公里，骑上摩托车就方便多了。今天袁隆平也是从实验田上回来的，打老远就看见尘土飞扬。他来到了比赛现场，排球场里的观众有认识他的，也有不认识他的，大家觉得纳闷呢，心说这小老头是谁呀？嘿，摩托车倒不错，走起来后屁股一溜烟，长得可是太一般了，看样子能有70岁了吧，年月古稀，瘦小的身子，高高的颧骨，留着小平头，微微有点驼背，古铜色的脸膛，脸上还稍稍有点老人斑，手臂被晒得油黑油黑的，而且上边全是让着倒叶划的伤痕，左胳膊上戴着一块黑色手表，冷不丁一看以为是玩具表呢。老头花了40块钱

了这么块手表，有人就说，你那么大科学家怎么戴个小孩子手表呢？他却说，我看这表造型不错，上身穿着一件白褐色花纹短袖衬衫，下边一条灰布裤子，老式皮鞋星星点点沾满了泥巴，怎么看怎么不像个科学家，十足的农民形象。但是你要看他的眼睛，就会发现这双眼炯炯有神，烁烁放光，既明亮又深邃，充满了生活的积淀，智慧的光芒。袁隆平来到场内，换好了运动鞋，走上运动场。嚯，大伙儿更奇怪了，就这小老头能参加排球比赛，悬点儿。众人议论纷纷。哎，我说二舅妈，那老头是谁？你认识吗？哎呦，看见大伙儿对他挺尊敬的，可能是个人物，不认识。你不认识？这十里八村哪个老头你不熟啊？哎，瞧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还别说，我合计着，他真有点像那个什么科学家，种水稻那个，对，袁隆平，科学家打排球，你开玩笑吗？别说话，看，开始了。大家抱着这种怀疑的态度看着袁隆平。咱们实事求是的讲，袁隆平今年75岁，还能跑动能跳动吗？不能。但这个比赛是重在参与，人家袁隆平还真有功夫。只见他站在底线上，把球拍了拍，调整一下呼吸，啪，起了个高空球，直奔对方后场。这些小伙子们都没反应过来，眼睁睁看着球奔着他们后场就过去，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啪，正砸在边线里边一丁点的地方，发球得分，全场惊呼，掌声雷动啊。袁隆平也乐了，这排球可是他年轻时候的长项，那手上有准儿，不愧为科学家，讲的就是精确，就是火候。呵，这一传十，十传百，就都知道了。哦，原来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袁隆平啊。哎，这科学家怎么比我们农民看着还像农民呢？是啊，袁隆平将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他的农业科学。袁隆平可了不得，每年手里能掌握几千万科研经费，生活却很简朴。他没有名车豪宅，没有海滨别墅，他就和50多名工作人员吃住在基地。基地坐落在三亚市东郊荔枝沟景贝区农场。这是一条机耕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两层楼房像普通农舍一样。在椰子树之间扯了一根铁丝儿晾衣服，这里没有职位高低，什么院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一律下田。袁隆平跟大伙一样，天天下地。他每天工作到凌晨1点，早上7点半起床，做一会儿运动，吃过早饭就进入实验田，中午稍稍躺一会儿，上午下午各去一趟田里，晚饭后到海里游一会儿泳，然后和大家一起看新闻联播。袁隆平房里就是一张简易大床，两把竹椅，简陋的不能再简陋了。中心呢，给他买了一台彩电，他把彩电放在会议室，跟大家蹲在凳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看完新闻继续工作。您看，袁隆平就是这么一位朴素的科学家，可是他呀，可争过工资，争过待遇。怎么回事呢？那是1980年的时候，袁隆平第一次来到了马尼拉洛斯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负责人是育种研究室主任罗德曼先生。这个罗德曼可不是 NBA

NBA 篮球赛场那位花大虫，这是一位农业科学博士，50来岁，是个黑人，个头可不矮，足能有1米9，还挂零，大长胳膊，大长腿，两道细长细长眉毛，一头卷发，黑里带黄，黄里边掺着几根白，不用啫喱水，也不用发胶固定，是自来卷儿。这位罗德曼博士对中国这个小老头袁隆平根本就没瞧起，心的话，他呀在国内的待遇就不高。听说是他成功研究出了三西配稻杂交水稻，谁看见了？我们要是给他足了研究经费，显得我们美利坚跌分，给他多少钱呢？干脆每个月800块钱工资吧。虽然这个价格已经比在国内高出1倍，但在美国，这只是实习研究生的工资。袁隆平一看这种情况，是怒火满胸啊！他马上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对各国科学家要平等对待。是啊，袁隆平提出的对呀，你不能瞧不起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罗德曼博士呢？不以为然，心说给你800块钱就不错了，闹什么闹？过2天也就消停了。哪知道，来自中国的袁隆平可不是等闲之辈，在学术问题上一丝不苟，来不得半点含糊。他说：“你给这些经费，我无法进行研究。如果你们学术合作没有诚意的话，我抬腿走人。”这是罗德曼博士的上司，国际水稻所所长，前印度农业部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出面了。这位可了不得呀！他曾经和世界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小麦专家伯洛格合作，在印度推广高科技小麦，号称叫世界第一次绿色革命。在南亚地区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斯瓦米纳森是深受各国政府和国际粮农界尊敬的重要人物。他一看这怎么能行呢？他严厉地申斥了罗德曼，将袁隆平重新定为特别研究员，工资提到1750美金。你看中国这小老头个子不高，却很有气魄。他的民族精神赢得了世界粮油界的尊敬。袁隆平是不负众望，在学术领域，他一马当先，无人匹敌。在研究所的日子里，他广泛吸收了世界各国的科研成果，每天往返于田地与办公室之间。在实验田，他扫地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在办公室，他搜集数据、整理资料、细心计算、规划远景，真可谓紧张浓墨凌晨笔，鹤发阴虚午夜灯。袁隆平终于首先获得了突破。什么突破？从三系配套方法开始，到2系法，一直到1系法，迈出了坚实有力、令世人震惊的3大步。那位说："你说什么呢？乱七八糟，三系二系啊！咱们简单介绍介绍。所谓三系配套法，就是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法。"培育杂交水稻，那么细致说呀，我也说不明白。那您就得亲自问袁隆平了。总之啊，就是用这种方法培育杂交水稻，能增加粮食产量，缩小种植面积。这对于我们拥有10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意义更为重大。袁隆平研究出来的杂交水稻被称为“东方魔稻”，连那位傲慢的罗德曼先生也不得不挑起大拇。

0: 歌。
1: 哦、Mr. 袁先生，你太好了，太厉害了，你是我们的榜样。我对我之前的不公表示道歉，你千万不要生气。中国不是有句古语吗？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跑骆驼。旁边的斯瓦米纳森博士乐了，行了行了，袁博士绝不是鼠肚鸡肠的人。不过我纠正你一个错误，中国那句俗语可不是你们那么说的，应该是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里种白菜啊！哈哈哈哈。不久之后，袁隆平回国了，他的荣誉接踵而来，什么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杰出发明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科学奖，英国朗克基金会的朗克基金奖等等。在1999年的时候，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的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袁隆平星。袁隆平得到的荣誉可以说数不胜数啊。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如何走进科学领域的呢？他的科学研究又是怎么进行的？大概提起这些来，一般的听众很少知道。那么咱们就简单的把袁隆平的科研经历给大家说一说。1930年9月，祖籍江西德安的袁隆平出生在北京。他们弟兄啊五个，袁隆平是老二，乳名叫二毛。他的父亲叫袁兴烈，做过县高等小学校长、督学，后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母亲是教师。袁隆平家可以说是个书香门第，所以袁隆平从小就养成一个爱学习的好习惯。在学习中，袁隆平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思索，爱提问，学习成绩也非常好。袁隆平啊，可不像一般的孩子，光注重数理化这些科目的分数。袁隆平可以说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尤其爱好体育，什么游泳啊、长跑啊、排球啊，这些项目都喜欢，而且参加了不少的比赛，还拿了不少的第一。爱体育、爱运动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才有咱们开书时候那一幕。袁隆平上小学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参观园艺场，到那儿他看到各种农作物茁壮成长的样子，使得袁隆平对花草果木和大自然春华秋实的变化产生浓厚的兴趣。等他高中毕业了，这个时候袁隆平的家已经迁到了南京。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就算是高学历了。他的父亲袁兴烈非常高兴，看见自己儿子学习成绩那么好，再上几年重点大学，这么一深造，出了大学进政府就能做大官，这就叫学而优则仕。所以袁兴烈非常希望儿子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等他和袁隆平把这个希望一说呀，19岁的袁隆平把脑袋一晃，爸，我不报。不报？你打算报什么呢？我想好了，也报好了。上哪儿啊？四川重庆湘晖学院的农学系。农？你报的是农学啊？他父亲一听有点着急了，二毛，你疯了，你学习成绩那么好，报什么不好？报农学？农学能干什么呢？毕了业和农民一样， 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和那些麦子稻子打交道，他有什么出息？你怎么想的呀？爸，我和你想法不一样，您忘了，我可忘不了。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度过的，我跟着您在迁徙逃难的时候，一路上在中国大地上尸横遍野，很多都是没有东西吃饿死的，那种惨景一直印在我脑子里，想起来我就痛心呐。虽然现在兵荒马乱，我想我们国家一定会统一，到那个时候什么最重要？发展生产，养活老百姓。为了养活起我们中国人，这个农业基础得有人打呀。怎么打基础啊？一是靠我们农民兄弟，第二个就靠专业人才。我这也是一种曲线救国吧。爸，你不支持我？袁兴烈一听颇为感动，在儿子的肩膀拍了一下。好，袁隆平同学，你有这样的志向报国，我和全家都支持你。就这样，1949年袁隆平考入了重庆湘晖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农学院，主修专业就是遗传育种学。袁隆平这一选择决定了他人生轨迹，这一个选择决定了中国即将要出现一位富有传奇色彩、蜚声世界的科学大师。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Joe，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鸟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我们
1: 成语青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2: 学识渊博，
3: 博览群书，
4: 书，书，哎，我输了。
5: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沪渝高速武汉往合肥方向560公里加766米处，在浅山枢纽附近安庆市浅山市境内，一辆货车侧翻，现场暂时无法通行。武汉往合肥方向的车辆需从济广高速绕行。另外，受雨天的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高速路段有限速限行的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8: 哎呀，哪来的强光
7: 啊，飞天说话了。
8: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7: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9: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今天早晨啊，虽然此刻省城的合肥并没有下雨，但是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天我省南部仍然有强降水的天气。
10: 那今天啊，我省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从明天开始到26号，降水呢是减弱南压，27号之后，全省还将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
11: 再来看一下气温预报，26号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会低于30摄氏度，仅25号到26号，淮河以北最高温度30到32摄氏度，27号到29号全省温度回升，最高温度呢是31到34摄氏度。
10: 再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那今天啊，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1: 那明天呢，周三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有中等阵雨或雷雨。
10: 而到了后天本周四的时候啊，江北多云天气，沿江江南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那今天早前我们看到呢，省城合肥啊，现在各个路段通行都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啊，但是现在呢，两个路段已经开始率先零堵了，分别呢是合肥市合作汉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在南二环段我们看到有明显的堵点。那目前队尾啊已经排过了太湖路，这眼看着就要排到黄山路这一路段。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作汉路高架由北向南，然后呢准备转上南二环的，那么现在啊通行受阻。
11: 来看到合肥市南二环此刻呢有一个堵点哈，合肥市南二环在宁国路的位置，由东向西方向，队尾呢已经排到了东二环，现在

0: 合肥市的南二环东向西方向，在宁国路的位置队尾排过东二环，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 是的，那今天早间啊，到目前为止因为天还没有下雨啊，天色虽然说比较阴沉，但是这么早出现的堵点是不是和事故相关啊？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0: 国内方面，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更续延安精神，书写时代新篇。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省内方面，练博会开幕，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
1: 安徽江西携手入围，安徽预计获中央资金10亿元。
0: 国际方面，英美比尔根山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908瑞评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近日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那关于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指标，稍后呢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来关注详细内容。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0: 昨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0: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

0: 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给予适当补助。
1: 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期间，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0: 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昨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有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
1: 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针对有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开。
1: 昨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双向4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
2: 朋友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即时路况信息。先前呢，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合作号的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看到这会儿过了7:01以后，那现在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由北往南下桥口的位置。而且现在呢，我们看到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整体也呈现出大流量。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从北一环转上西一环准备走合作号路高架的，那么现在由北往南方向整体呈现的出啊流量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现在呢已经开始呈现出两处堵点啊，分别呢是在南二环东西两端，那是在翡翠路上化桥的位置，南二环队尾呢是排到前山路啊，由东往西方向。另外呢，从宁国路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东二环，同样的也是由东往西方向。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7: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本届链博会持续至6月26号，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澳大利亚担任第四届链博会主宾国，这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本次链博会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分别是由法国的奥弗涅罗勒阿尔卑斯大区和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国内的主宾省有2个，分别是安徽省和海南省。
1: 近日，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结果公示，皖赣两省联合申报的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0: 成功入选，成为十五五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我省预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0亿元。
1: 统一赋码，主动亮码，入企扫码，监督验码。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我省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报道。
2: 涉企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重要方式，对预防和纠正违法行为，引导企业合法经营具有重要作用。省司法厅副厅长蒋文斌介绍，
3: 我们将锚定检查的事项整合率达到70%，计划内的联合检查实施率达到80%，经营主体的满意度超过90%，这样一个年度的目标，把扫码入企、亮码检查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的统一标准、规范流程，提升质效。
2: 围绕年度目标，我省从赋码、亮码、扫码、验码四个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全方位规范涉企检查流程，构建标准化、透明化、可溯源的执法监管新模式。贾文斌副厅长说，
3: 统一赋码，于法有据，我们将以全省行政检查管理系统为支撑，全量归集行政检查的事项、依据、内容、频次等这些基本的信息要素。一般情况下，入企检查必须经系统统一备案、统一赋码之后方可开展。系统将通过分析比对，准确地提示扰企检查、预警重复检查、阻断事项与任务不匹配的检查，切实做到从源头上杜绝多途检查、重复检查。
2: 主动亮码就是把亮码检查作为执法人员入企检查的标准程序和规范要求，每一个码对应一次入企检查，原则上未取得检查码的不得实施检查，因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的入企检查可先开展执法工作，事后通过系统补录相应检查信息，绝不能因一般性流程问题影响紧急情况的监管处置。入企扫码就是将检查码作为关联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单位和人员、时间地点、事由事项、检查结果等内容。企业通过现场扫码能清晰地了解到谁来查、查什么、结果怎么样，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此外还将监督验码全程可溯。贾文斌副厅长表示，
3: 入企检查之后，企业可以通过扫码查询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对于执法过程和结果有疑问或者有意见的，可以一键反馈，实时评价。联合检查的部门通过扫码可以共享检查信息，实现检查结果的互认互通。监督部门可以追踪检查码，实现对检查行为的全过程监督。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年秋季，合肥市区将有三所公办高中首次开门迎新，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一共新增2000个优质学位。这三所学校有什么特色？记者日前跟随合肥市教育局媒体探访团进行了先期探访，今天开始呢，为大家一一揭晓。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的报道。
4: 即将在南苑湖畔崭新亮相的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目前整个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作为合肥市唯一一所科技教育特色学校，学校集聚合肥一中、合肥六中、合肥八中等名校优秀管理团队和师资队伍，致力于实施普通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市属重点公办普通高中。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筹备组组长蒋信伟，
5: 所以我们这个学校定位为合肥市唯一的科技教育特色学校，我们要通过这方面去培养就是拔尖创新人才，为更多有创新潜质的孩子具有一个进一步深度的个性化培养的这种空间。我们提出了一个拔尖创新人才当中一致四化的培养机制， 一制是什么？的导师制，那未来我们几个校长可能都会成为学生的导师。小班化，我们的基本上平均每个班级四人左右。另外，我们还项目化，我们的孩子学知识的同时，还要做些项目，比如说做些课题，进一步培养他的创新实践能力。
4: 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项目建成后，将新增3000个学位，60个班级。今年9月正式办学，首届招生600人，其中科技类自主招生35人。蒋信伟。
5: 因为大家关注的报考的分数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参照，大家一定要注意合肥市对这所学校的定位，因为现在合肥实验高中已经是作为合肥市和1中、6中、8中、168一样的头部学校来打造的，对吧？再加上我们小班化，再加上我们强大的管理团队和师资队伍这块，我们可以想，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分数啊不会太低。
1: 而继匡河校区、运河校区之后，合肥八中的枫林校区落户蜀山南路，形成一校三区的办学格局，主打一体融合教育。继续来听报道。
4: 走进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学校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宿舍楼设备正陆续进场，场地正在保洁，预计6月底正式交付。合肥八中枫林校区筹备组成员王毅介绍，
6: 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呢是合肥八中的直属校区。那么在今年9月份，我们的招生规模呢是400人，其中有160人呢是高水平一体人才的自主招生。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承袭合肥八中的育人传统，在文化课教学方面呢，高起点、高品质、高标准。我们从全国各地引进优秀的教师人才，同时呢，在合肥八中统一调配师资资源。
4: 合肥八中枫林校区推行小班化精准育人，兼顾文化课拔高、科创拔尖与高水平一体双优发展。王毅介绍，
6: 学校肩负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综合高考提质、多元特色育人的重要理念，高起点、高标准、小而精、学术型是我们发展追求的愿景。学校呢，以学科竞赛为突破，以高水平一体人才培养为特色，致力打造文化底蕴深厚、一体专业精湛的学术性高中，全力培育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英才。
7: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关注908锐评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近日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对此呢，我们来听一下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8: 如何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过去统计部门用的比较多的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和指标。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个指标可能衡量当下的中国经济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呢，就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所以国家统计部门近期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指标。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之前我们以商品为主去衡量大家的消费意愿和能力，转到了商品和服务两者结合在一起去衡量中国社会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到底是消费于人还是消费于物，这个可能就是这两个指标最大的区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就是我们原来的指标呢，更多的是讲的消费于物，你买了几件衣服、几台电脑、几个手机等等，这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的初期比较典型的衡量消费能力的一个意愿指标，它有客观的历史的必然性。但随着整个经济社会水平不断的提升，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好、人均 GDP 水平也好，都在不断提升情况下，实际上对于简单的物质需求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都在步的结构性的下降，就总量还在增长，但是相对结果是在下降。我们更多消费可能倾向于比如去看一台舞台剧，出去做一个旅游，或者去做一个金融法律方面的一些服务等等，来提升家庭的财富状况、生活状况、精神状况。这部分消费呢，可以称之为消费于人，这部分在未来的整个经济社会当中占比会不断提高，这也符合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啊。我们去看发达国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啊，第三产业占比会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就是我们泛义上讲的服务业。所以统计部门对衡量整个消费意愿和能力的指标做一定的优化，我们觉得是有一个历史必然性的，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去了解公众的消费能力和意愿的增长，对我们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不管是扶持消费性的政策啊，还是整个消费结构优化的政策，都会带来巨大的帮助。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啊，由西往东，在桐城路这一路段呢，刚刚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堵点。目前队伍已经是排过了合作化路啊，是由西往东方向。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西二环集贤路转上南二环之后呢，继续向东行驶，那么在快到合作化路的时候，前方呢是有堵点，积压的长度我们看到呢已经是超过了2公里啊。另外呢，现在由东向西方向，整体的南二环流量也很大。
9: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0: 选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和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最低温度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6: 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外出，要避开危险区域，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及不明积水的桥涵隧道。外出行走时，要远离电线杆、电压器等带电或导电物体，发现电线卧水立即绕行。注意观察路面，避开有漩涡、凸泉的积水处，谨防井盖缺失导致跌落。进入地下商场、车库等场所时，留意疏散通道。若遇洪水倒灌，立即弃车，不要留恋财物，快步走楼梯向高处撤离，禁用电梯。若在野外遭遇强降雨，迅速向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切勿顺着沟谷方向奔跑。注意观察山体变化，若听到异响或看到裂缝，立即逃离危险区域。
7: 好，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将和您去说一呢修护头发的神器。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公安欢姐，欢姐你好。
8: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咱们聊聊每天都要用但又常常被忽略的头等大事，就是洗头。明明花了大几百块钱，或者花了个把小时去做造型，结果出门不到半天，头发就塌成了条形码，或者刚染完头的头发洗两次就干枯毛躁，像枯草，更加有。

0: 同志啊，明明发尾干的打结，头皮却油的快能炒菜了，每天都在油头和干发之间反复横跳，有没有？别慌哦，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洗发界的宝藏——卡诗洗发水。咱们洗护界的爱马仕可不是浪得虚名的，针对不同发质的问题，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就像咱们今天推荐的这四款，每一款都能精准戳中您的痛点。像元气姜的透明瓶，油扁塌的本命，控油防脱一把手，记住是防脱防脱防脱，洗完之后发根直接支棱起来，三天不洗头都清爽得很，油头同志闭眼冲。第二个白金复活，它是细软塌的天菜，灵硅油的配方，洗完头发轻盈蓬松，发缝可以直接做到隐形，脆弱发质越洗越有韧劲。第三个是双重功能，像油头加受损发质救星，既能深层控油，又能修护烫染的毛躁，一瓶搞定所有问题，属于懒人必备型。第四个黑钻月圆，属于热销款，最热销的一款是干枯烫染受损的闭眼乳，鱼子酱的奢护成分，洗完头发顺滑，能够到拉丝成分，自带绸缎光泽，沙龙级体验。头发可是咱们的第二张脸，选对洗发水比做十次护理都管用。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四款全都是1000毫升大容量，今天在我们乐购908商城直接198块钱拿下，还给您单独送一个泵头，全家一起用都不会心疼，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不管您是油头细软塌还是干枯受损，总有款适合您，库存是真的不太多，想要卡诗自由的同志抓紧时间来冲。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另外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欢迎在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今天早晨啊，天色阴沉啊，行车的视线并不算特别好，所以呢，在路面上行车还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来看到在908的湾官方微信上呢，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9: 908，阜阳北路高架一路南向北，在距离北京大桥大约500米处，靠最左侧车道内侧车道有两车车尾，现在后面的车全部堵上了，比较车辆比较大，请后方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
8: 好，说的是阜阳北路高架现在南向北方向较为拥堵啊。我们看到阜阳北路高架南向北方向在北城大道的位置呢有一个堵点，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北二环高架，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7: 是的，我们看到这处堵点啊，由南向北方向真的还是比较堵的啊，基本上是满满当当，而且这会儿看到队尾其实已经延伸过了北二环了，也是使得现在从北二环呢是东西向转上阜阳北路高架出城方向已经是严重受阻。908的各位听友呢，还是可以选择从地面道路，或者是选择从蒙城北路来继续向北行驶。因为看到目前呢，阜阳北路高架整个的桥面的流量积压呢是比较厉害的。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今天南二环啊由西往东，我们看到在桐城路这一路段呢，也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是在7点半之前就已经形成。我们看到队尾现在这会儿已经是排到了接近天鹅湖下川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西二环转上南二环，那么转过来之后啊，很快呢就会遇到前方的堵点。好，908的各位听友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从今天开始，全国各省份将会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
8: 2025年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
7: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八处三级调研员耿清路被查，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美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
8: 6月19号到20号，深圳和田市24小时降水量达64.7毫米，超过当地全年平均降水量，相当于一天下了往常一年的雨。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在接受采访时分析称，此次强降雨在当地非常罕见，虽然降雨对干旱地区有补水意义，但极端降雨也会冲垮干燥的土壤引发灾害，因此此类极端强降雨给当地带来的问题是多于好处的。
7: 近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更新了风险提示，那伯爵旅拍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被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的实控人许春盛被限制高消费、股权冻结，司法案件缠身。截至发稿，博举旅牌官方依旧未发布任何的债务化解、消费者退款和员工薪资补发的官方公告。
8: 6月17号，西安市长甘区18岁的女孩小雨在闲鱼平台出售平板电脑时遭到电信诈骗，2000元的保证金被骗。随后，其患乳腺癌的母亲王女士银行卡中的21万的救命钱，在约1个小时之内被分8笔转走。银行流水显示，钱款流向周生生、周大生等多家珠宝商户及电子通信门店。目前的西安警方已就此事正式立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7: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的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
8: 谈判结束之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伊朗方面称，被冻结资产解冻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不过美伊双方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专家分析认为，若没有可靠解决方案，仍存在60天谈判路线图落空的问题。
7: 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在首相府表示，将会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根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会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英国首相的有力竞争者。
8: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的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地。乌方还称，已经锁定俄罗斯境内的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
7: 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了数10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的各类枪支事件已经造成5990人死亡。
8: 据印度方面消息，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5人身亡，7人受伤。有官员认为，火灾可能由地下室的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的火花引起。
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香。
10: 那二环尤其向东方向啊，过了这个同仁路那个临近天桥以后啊，拥堵明显改善。
7: 好，目前合肥市南二环今天早晨是由西往东，在桐城路的这处啊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我们看到这处呢应该是有事故啊，事故现场已经撤除了，所以现在这处的堵点呢已经是有所松动。刚才呢微信听友十一就说了，说只要过了桐城路以后啊，那南二环由西往东前方呢算得上是比较顺畅的。微信听友，这是奥斯卡给我们提供的路况。
9: 908908长江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大概距离这个前山路的上桥口还有300米左右，这边堵的一动都不带动的。前方是有事故吗？
8: 好，跟我们说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现在东向西方向，在前山路的上桥口位置呢是较为拥堵的，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呢，还是纯粹大流量？现在我们看到前方呢已经堵到科学大道的路段了，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可以选择桥下通行。
7: 对，我们看上去应该是一个算是常态化的堵点啊。另外呢，现在呢我们看到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现在整体的流量啊也是非常大的，从黄山路堵到北二环。
1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不管线上多多少，百搭至少少100，买家电到百搭，纵享端午放肆嗨购，多重补贴至高立省50%，更有返现、赠礼、抽奖等您来享。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7: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最新的战报。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的时候，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这一组第二轮当中呢，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目前啊已经提前出线了。那么这场比赛呢，梅西又有进球。那么在这场之后呢，梅西啊又刷新了哪些记录呢？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13: 今天凌晨呢，世界杯有一场焦点战，是阿根廷队对阵奥地利队。那这场比赛呢，大家肯定都非常关注梅西，他能不能打破这个世界杯的射手记录？尤其是在上半场他罚丢了一个点球的情况下，最终梅西还是梅开二度，帮助阿根廷队2-0拿下了比赛，并且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射手王。
14: 是啊，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那我们就来马上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13: 咱们第一个部分先来聊一聊比赛回顾啊，就是这场比赛梅西失点之后梅开二度，帮助阿根廷队取胜。那这场比赛梅西具体的表现，包括一些关键的时刻，你给大家讲一讲。
14: 开场不到10分钟啊，老塔罗在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果断判罚了点球，梅西主罚啊，但是他的射门有点偏出右门柱啊，这也是他在世界杯上面第3次罚丢点球。
13: 哎呀， 点球没进，那压力一下就上来了。
14: 不过他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啊，然后在38分钟的时候接到了梅蒂娜的传中，推射破门啊，这是他个人在世界杯上面的第17粒进球，也打破了克洛泽的记录，成为了新的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补时阶段他又打进了一球，最终帮助球队2-0完胜奥地利。
13: 哎，你觉得梅西罚失那个点球之后，他当时的反应和后来的表现你怎么看？
14: 其实他那个点球没进之后啊，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就马上就投入到了防守当中，然后进攻当中也不断的在要球，不断的在给队友做球，整个球队的节奏也被他带起来了。
13: 这种心态真的太强大了。
14: 没错没错，对。然后他也不光是自己在拼，他也在鼓励着队友，就这种大心脏的这种气度吧，真的是让他成为了球队的定海神针。就即使面对那么大的压力，他也能够用2个进球来救赎自己，把球队扛在肩上继续前进。
13: 你觉得这场比赛对阿根廷来说，除了梅西的发挥之外，还有哪些地方是比较关键的？
14: 我觉得首先就是奥地利其实他们的防守也非常的顽强，然后也有很多有威胁的进攻，比如说他们的远射还有他们的定位球。但是好在我们的门将马丁内斯做出了几次非常精彩的扑救，把他们的这些攻势都化解了。
13: 看来两队都踢得很有章法。
14: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阿根廷这边就是控球率也很高，传球也很精准，他们的替补球员也上来之后也增加了球队的活力，后防线也很稳固，就最终我们是靠梅西的2个进球全取3分，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13: 对，
14: 这场胜利也让球队的信心和士气都有很大的提升。
13: 这部分我们要聊的是记录成就啊，就是梅西在这场比赛当中到底解锁了哪些让人最惊叹的世界杯记录。
14: 他这场比赛之后啊，他的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8个，就彻底的甩开了第2名啊，然后他的出场次数也刷新到了28场，他以队长的身份带队出征也有21次了，这都是历史上头一号。
13: 这个数据就感觉简直就是在另一个维度打球。
14: 更疯狂的是他连续6场世界杯都有进球，然后他的直接参与进球数是26球，就远远的甩开了所有的传奇。
7: 是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话呢，梅西也是踢满全场，他的世界杯出场时间来到了2484分钟呢，创造了新的里程碑。而且目前呢，梅西28场世界杯13次获评全场最佳球员，那这个数据也是属于历史第一的断档领先。
8: 而就在此刻呢，美加墨小组赛的 I 组第二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下半场呢还没有开始，这场比赛因为大暴雨所以呢开赛延迟，上半场姆巴佩在大雨中世界波破门，目前场上比分是法国队1-0领先伊拉克队。目前的姆巴佩的世界杯已经打进15球了，升至历史射手榜的第3，距离梅西只有3球。
7: 没错，现在梅西啊也是有压力的，因为后方的这个姆巴佩啊正在不断的追赶。同时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1点钟，这一组的第二轮约旦队将会迎来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约旦队呢也力争啊能够获得世界杯队史首胜，而阿尔及利亚队则希望能够用一场胜利来一扫他前一场比赛的颓势。
8: 今天早间的8点钟呢 ，I 组的第二轮，挪威将会对阵塞内加尔。本场的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的席位了。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的希望会变得渺茫。
1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6: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5: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今天以来啊，全国多地呢是相继宣布下调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那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和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了规则优化。
17: 明明只多停了1分钟，却要多付半小时甚至1小时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或许就要终结了。全国多地停车场正陆续推行按分钟计费，以浙江杭州的短浜巷停车场为例，实行每分钟6分钱的精确计价，停车15分钟内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单日封顶21.6元，相较以往整时段计费，费用明显更便宜。此外，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也都出台相关政策，优化道路停车管理。过去那种停得短、付得冤的粗放模式正在被打破，停了多久就付多少钱，明明白白，车主再也不用掐着表一路小跑。
8: 最近呢，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目前呢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她觉得这样的收费方式更合理。她说这个挺好的，停多少分钟就收多少钱，哪怕差了几分钟没到两个小时也不收两个小时。

0: 个小时的钱。
1: 那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于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在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以内免费，那么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那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两次的短时免费停车。而之前上海市有人大代表说呢，这个包子2块钱但停车要10块钱的意见啊，曾经在网络上呢是引发了讨论，也反映了在生活当中的停车痛点。而优化方案在发布了以后，不少的市民啊都认为新规对于临时停车办事非常友好。
0: 那网约车司机郭先生就表示，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像上个厕所之类的特别方便。之前呢，这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以前市区只有出租车有暂时停放的地方，那网约车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呢，十五分钟不仅能上个厕所，还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的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
1: 那今年以来啊，像是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是出台了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的管理细则。湖北宜昌的市民郑先生就说了，他之前停的地段呢，停一个小时零两三分钟，之前啊是首小时4块，之后呢每个小时呢是1.5块，结果走的时候啊就因为是过了两三分钟的时间要交5.5元。而现在实行新的收费标准以后呢，首小时是3块钱，那么接下来呢是每15分钟的话呢是按照计费，最后呢是只需要计费的是什么呢，是3.75元，那么还是便宜了一些啊。另外呢，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那么之前停车起步价格呢是2小时5元，那新标准呢是更利于精准计费。
0: 而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
1: 对此啊，专家表示，我国的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那现在呢，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呢是精细到分钟，那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呢普遍是以15分钟或者是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啊，夜间的话呢基本上可能是以2个小时为计费单位，那核心区域停车啊甚至已经开始按照分钟收费，那么这样就终结了超过1分钟就收1小时费的这样的收费标准所引发的各种争议啊。那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了流转的同时啊，也缓解了整个城市的拥堵。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4: 908908，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向西和横跨长宁大道的这个高架桥下桥的口的道路最右侧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事故，占据了道路最右侧的车道。
1: 好，说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快速路啊，由东向西在长宁大道这一路段呢是发生了三车追尾啊，占据了内侧车道。其实具体位置啊就已经是在南港这一路段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长江西路的，现在由东向西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啊。我们看到这个路段呢，虽然说刚刚是有事故，但是现在呢由东向西的长江西路快速路在南港段整体呢所呈现出的是流量稍大啊，并没有出现的特别明显的这个拥堵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是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现在呢这是合肥绕城高速啊，西环由南向北方向，那在上了蜀山道口之后继续向北，大概呢是在2公里左右，刚刚呢是出现了一处堵点，那么积压的长度我们看到已经是超过了1公里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走合肥绕城高速的，那么现在呢是由南向北方向，那么在过了蜀山道口之后，那么前方呢现在是有堵点，很有可能是在合肥绕城高速西环啊是有事故发生。
0: 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二环的通勤情况，南二环现在由东向西方向也是老堵。

0: 点了，从东二环的位置一直到西二环的连接处，现在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我们看到由西向东呢也是有堵点的，在宿松路快速路的位置呢是有节点，也是从西二环一直堵到宿松路快速路，这个位置呢是由西向东方向。
1: 还有就是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文中路口下，我们看到了在天水路这一路段呢是有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新安江路。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3: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沪渝高速武汉往合肥方向560公里、766米的路段，在前山枢纽附近安庆市前山县境内有一辆货车侧翻，现场的暂时无法通行。武汉往合肥方向的车辆需要从济广高速绕行。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发送南汇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2: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高温环境下，电动车电池散热效率下降，易发生热失控起火。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市民，充电优先选择小区配套专用充电棚，严禁非线充电，车辆入户电梯内停放，充电时长不宜过长，察觉电池异常发烫立即断电静置，物业定期巡检充电桩线路，及时清理充电区域纸箱、塑料等易燃杂物，保持通风良好。雷雨天气建议暂停户外充电，日常定期检查车辆线路电池有无老化破损，不私自改装电池线路，从日常细节降低电动车火灾风险。
1: 好，再来关注匠人智装，这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让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的样板。
0: 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也是终身。